0: 先从沈剑秋开始。
1: 请问方处长在吗？哟，
2: 沈梦欣呢？来来来，快进来。哎，方处长，梦欣呐，以后就不要叫我方处长了，我现在只是个科长。那我就叫您方叔叔吧。好，小时候都是这么叫我。坐坐。哎，梦欣，
1: 啊，
2: 我正要去找你呢。
1: 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糖炒栗子、油丝糕。<笑>
2: 谢谢方叔叔，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爱吃什么？这怎么能忘呢？快坐。梦欣呐，最近杭州警备区的两个将军被杀，这事儿你知道吗？略有耳闻，怎么了？
1: 军方反应很大呀，这是最近被杀的第六个将军了。方叔叔，您知道的，我一向都不怎么关心政治。不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呀？哎，看来在严景尧那儿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呢。我看我们之间还是不要聊这些了吧。
2: 好，不说这个，说说梦欣，来找叔叔有什么事啊？您上次不是说有什么古玩要让我哥哥鉴定一下吗？正好严副局长也有些古董自己吃不准，想让我哥哥帮忙看看，要不也一起帮您看看？啊，你哥哥，剑秋。对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有一个哥哥。
1: 严副局长请他鉴定古玩，是啊。王鑫，你难道不知道，国防部上海中心局副官赵明奇自杀，档案是主任老于被保密局拿下，就连李子贤副局长，现在也是丢进锅里的螃蟹，只要保密局这边点着火柴，他随时就明白了。
2: 可是这一切跟我哥哥有什么关系呢？哎，傻孩子，你哥哥可是李子贤手下的情报处长啊。那怎么办？那我还通知哥哥来吗？既然是严副局长请他来，那他就必须来。
3: 来，孟欣。哥，你最近挺忙的吗？还好吧。是这样，我们
1: 严副局长那儿有几件古玩，想让你帮忙鉴定一下。你们严副局长？嗯。哥，你要是为难不想去的话。
3: 严副局长那儿，我想办法看能不能推后几天再说。那倒没有。孟欣啊，走，我们现在就去。
4: 起来试试。
5: 咋样？哎，老丁啊，你这按摩的手劲儿太好了，<笑>你就那么揉了那么几下子，你看我连气儿都通了。哟呵呵，还看你说的，严副局长，那也得注意啊。您这腰啊，是民国31年咱俩打鬼子那时候你落下的。哼，南方这个季节天气超冷，可得小心啊，一不小心它还得犯。哎。 哦，对了，严副局长，嗯，我在传达室啊有我几副亲手熬制的老膏药，一会儿让高副官给您带过来，晚上临睡觉前把它贴上。
3: 老丁，
5: 哎，严副局长，您还有事儿？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老一口一个严副局长，严副局长，你就直接叫我老严。
0: 是保密局。

0: 任何人，包括徐指导局长，都不可以这样叫我。但是，你可以。
1: 这不是在办公种地吗？
2: 这儿也没有外人。你看你，等会儿，
0: 这就对了嘛，是吧？老丁啊，最近法币贬值的速度比我那车跑得还快。那么这是两根条子，拿回家去，给老嫂子看病。
1: 不，舍不得。你说我平时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来孝敬您，我拿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不，舍不得。
0: 就拿着，你就拿着嘛，搁我这儿也是怎么来怎么去嘛。
1: 哎，你说我窝囊老婆子吧，反正就是个痨病，没完没了的咳嗽，也没啥好办法。哎，让你操心了，
0: 不足挂齿，

0: 丁大爷。
1: 叶子楠来了。
0: 丁大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哥哥，他叫沈建秋。
1: 啊，你哥哥？哟，那我可得好好的认识。
2: 你好，丁大爷，以后还望多多照顾母亲。
1: 年轻人，来到这里呀，还是想想咋照顾好自己吧。啊，
2: 放心吧，我会的。
1: 好，去吧，去吧，去吧。
0: 丁大爷，再见。

0: 这什么意思？
1: 叶长官，您别误会，局里规定，任何外人要见严副局长，都必须先把武器交上来。
2: 王鑫，入乡随俗嘛。
0: 我的枪是不是也要交出来啊？
1: 叶长官，您不用，您请自便。
0: 哥，咱们走。

0: 孟欣，你们来了，来来来，请进，请进。哎，
1: 橘子，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严副局长，这是我哥哥沈建秋。
0: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你是叶孟欣的哥哥，又是我请来的客人，不必拘礼，不必拘礼。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坐，哎。百闻不如一见，英俊气派，这眼神里充满了智慧，不愧是我们国防部的俊才啊，哪像我们保密局，女的就不说了啊，男的吧不是歪瓜裂枣就是青面獠牙。
2: 严局长过奖了，
0: 早就听说你是上海滩文物鉴定家里面唯一穿军服的，也是穿军服里面唯一精通文物鉴定的专家，这点不容易，不容易。平常要是不太忙的话，早就想请你过来坐坐。
2: 严局长太客气了，要说文物鉴定，我父亲称得上精通，建秋不过是从小喜欢而染目睹罢了。啊，
0: 你客气客气。哎，你看我净顾着聊天忘了主题了啊。这东西是朋友送的，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这是那清早期的那个谁顺治年间的一个珍品，请沈处长过过目。
2: 好，

0: 哎，小李子，来来来来来，
1: 什么事儿，丁大爷？
2: 我给严副局长送几份膏药去，你在这儿帮我盯一会儿，我一会儿就下来。
1: 行，您去吧，我帮您盯着。
2: 好，谢谢了。

0: 哥，你别光闷着头看呢，你倒是说话呀。
1: 严局长，我现在粗略地看了看，这件瓷器并不是顺治时期的真迹，而是清朝中后期的一件民窑品。
0: 为什么？你能肯定吗？
1: 因为这件瓷器太过于精致和细腻，而顺治时期的官窑品一是不多见，二是恰恰没有什么特别的精致作品，所以可以断定这不是一件真迹。
2: 沈老弟高，你听他说这些话就知道他懂得够厚。那我还有一幅画能请你再看看吗？
1: 好，当然。
2: 哎，
1: 严局长，这画儿，这画儿与瓷器不同，鉴定字画儿必然缺少不了材料用色的识别，而这间屋子里的光线实在太暗了，所以我建议还是在自然光线下鉴别为好。
2: 哈哈哈哈，佩服佩服，专家到底是专家。
1: 那严局长
2: 啊，
1: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的话，我就先回去了。您知道我们上海中心局最近事务繁忙，李局长如果找不到我，我担心他会着急的。
2: 不是这样的，你忙我也忙啊。沈老弟，今天难得你我初见，既然话匣子打开了，就别忙着走嘛。要不这样，我让高副官帮我们弄几样还可以的小菜，再弄两瓶好酒，哎，我们稍微的喝两杯。
3: 哎呦，老丁，你这干嘛呢？
4: 哦，我给严副局长送药。
3: 进去啊。
4: 哦，估计里面谈正事，怕不方便。
3: 嗨，别人不方便，你有什么不方便的？走，进去，走。局座，您找我。
2: 高副官吩咐食堂说我这儿要加餐加菜，今天要好好招待一下沈处长。
3: 是，
2: 去吧。哎，老丁，你在干什么？
4: 这是我自己做的几副老膏药。
2: 哎呀，老丁啊，你也不看看场合，我们正在谈正事呢。好了，我知道了，膏药我收下了。
5: 哎，马上用上。
2: 哎，
5: 管用。
2: 好。

0: 老丁啊，哎，老丁想什么呢？开门啊！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
1: 不容！
2: 今天这个时间就太仓促了，酒水不足不成敬意，改天我做东，大家再好好聚一聚。
3: 尹局长太客气了。
2: 没有，哪里。
4: 局座，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要不我跟我哥哥就先……
2: 哎，孟欣，你没看出来我跟蒋处长和你哥哥聊得多投缘呢？啊，要不我提个建议，干脆今儿晚上沈老弟就在这儿住，我跟蒋处长还有好多事情想跟他再聊聊，你呢就先回家休息吧。
5: 孟欣啊，你哥所在的情报处和咱们保密局有性质相同的地方，兄弟单位嘛。虽说今天是第一次见你哥，但颇为投缘啊，所以在有些情报上我们可以共同分享，是吧沈兄？
3: 孟欣啊，既然严局长跟蒋处长这么执意要把我留下来，我要再推脱就说不过去了。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4: 那好吧，局座，蒋处长，我先走了。
2: 哎，
4: 哥，我先走了，完了事儿早点回家，要不家里人会担心。
3: 放心吧。
2: 沈老弟，咱们现在再换个地方再聊一聊，你看怎么样啊？

0: 这是您的地盘，客随主便。
1: 哎，孟邪姑娘，
2: 丁大爷，
1: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去啊？
2: 严副局长还有事儿留下我哥。怎么了，丁大爷？
1: 没事，你回去吧。哎。

0: 沈兄，现在可就剩你我两个人了。我真的希望咱俩今天的谈话是推心置腹的。对你，有些可以推心置腹，有些则需要保留。看来沈兄是个爽快人，我喜欢。你喜欢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我喜欢。
1: 没想到沈兄鉴定古董有一套，这嘴皮子也不差呀！啊，至少不会比你这个所谓的处长差。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0: 怎么，蒋处长和严局长把我留在局里？
1: 还有什么其他目的？哼，希望沈老不配合。都是党国的事业，配合是自然。不过，要看事情的保密程度。如果超越了极限，我就要考虑国家的安全问题了。哼，国家安全，这恐怕就有很多人老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2: 蒋处长，这话沈某可就真听不懂了。沈处长，这位是毛组长，他专门负责周礼群案件。有些事情，我想让他来给你介绍介绍，帮你回忆回忆。
3: 回忆什么？
4: 沈处长。
3: 国防部机要室的周立群，是不是跟你通过一次电话？
0: 怎么，你们这就算开始对我正式审问了吗？哎，
1: 不，沈兄，我们只是了解了解情况。请问沈处长，3天前的晚上8点，周立群是否与你通过一次电话？不知道。
0: 怎么了？周立群是共产党？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沈处长，你这个情报处处长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什么意思？
0: 就因为我跟周立群认识，所以我也就成了共产党了。至少目前为止，你们俩是有脱不开的关系。哈哈，那要照这么说，据我所知，你蒋公绰的二哥蒋公岳还曾经是上海滩大汉奸张啸林的跟班儿。那么你蒋处长也成汉奸了？
5: 你别给我耍嘴皮子！
0: 咱们说说周立群那个电话吧。我说过我不知道什么电话。这你可抵赖不了。总机房留有他打给你的电话记录。这么说你们查清楚了？那你们有没有查清楚我有没有接到那个电话？没接到？什么意思？
3: 我从没有接到过什么周立群的电话，
0: 不过周立群倒是写过一封信给我。

0: 沈处长，够坦白。那信现在在哪儿？我有必要告诉你吗？你，沈处长，有没有必要在这儿？我说了算。方便给我看看吗？方便不方便，现在不也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信在哪儿？
1: 应该还在我的寓所。那沈处长，请吧。
0: 今天我才算是正式见识你们保安局了。

0: 陶公
1: 来了来了，等一下。
0: 陶公，严副局长和蒋处长把建秋哥留在了保密局，你能不能去建秋哥家看一眼，看他回来了没有？我去找大姐夫，可大姐夫没在，没办法，我只能过来找你了。
1: 不是，你先别急，这样，你先回去，我带两件衣服一会儿过去，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你啊。
0: 好，拜托你了。
1: 你先回去吧。
0: 走了，别着急。

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铁棍山腰，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腰、阿拉善驼奶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会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吃的麻花

0: 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1: 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卤土铁棍山药，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火，我在文县呀、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呀、咱不凑合，三揉三醒，烧一遍面呀、就不筋道。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2: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中和了面粉的干硬，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4: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营养又好吃。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

订购者再送一百根，就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

0: 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收油收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购会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一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充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干净得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共会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六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 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产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

0: 换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一百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
2: 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呀、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两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一百名。
3: 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啊、更是升级，四季皆宜。采用啊孤发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烧油烧盐都能啊放心的去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日常啊来两根。
1: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饿了馋了来两根。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2: 我健身两年了，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老公一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老人看电视，掰几根；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食品啊这么多年了，原料不一次冲好，工艺不偷工减料，坚持新鲜出厂，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啊、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啊、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啊、哦，干净的很，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

0: 铁棍山药驼奶麻花，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后来啊吃的麻花啊，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
2: 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每天来2根。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以你专业的眼光，你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你别说，这还真的是乾隆年间的真品，至少比你们严副局长给我看的那几件宝贝值钱。
0: 这就奇怪了，这么值钱的东西，他周礼群还不赶紧找回去换钱呢？
1: 是啊，我也这么想。所以如果真的是周立群打来的电话，我想他一定是想取回这只碗，可惜我没有接到。
0: 哦，你还别说啊，古董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一个普通的碗嘛，但里边的门道可不少啊。
1: 等蒋处长有空的时候，沈某愿意与你分享分享这其中的奥妙。
0: 哼，这样，沈处长，这个碗呢，你留着。这封信呢，我得拿回去，再仔细的看看。

0: 建强，你没事吧？
1: 没事啊，来，请进。
2: 你是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是沈建秋的妹夫，我来找沈处长，你说为什么？
2: 你在妨碍公务，信不信我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让你在小号里蹲几年？
0: 哼，是吗？我对保密局不感兴趣，即便想请我来也未必请得到，你信不信？
1: 田处长，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陶公不仅仅是一位守法的画家，而且还是第25集团军沈向奎将军的表弟。怎么，你们还想和沈将军也打一仗？
3: 走。
1: 等等，就这么早啊？
2: 怎么，沈处长，你还有事儿？
1: 你们无缘无故的对我进行盘问和搜查，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3: 沈处长，你要什么说法？
1: 给我道歉。
3: 道歉？沈建秋，我希望你搞清楚，我们是在例行公事，我为什么要道歉？再说，我蒋公彻根本就没有道歉的习惯。别说你是个上校，就是少将、中将，我们保密局也是说查就查。
1: 你们查谁我管不着。可如果就因为我会鉴定古玩就是什么共产党，那你那个瘸子二哥现在应该藏匿在25集团军，是不是更应该查查？
3: 你什么意思？
1: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蒋公也肯定活不过来。

0: 知道了，有话好说。看来今天是有点误会，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包涵。啊，蒋公主，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我都是吃情报犯的。一个我没有接到的电话，证明不了我是共产党。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 你也可以继续展开调查，但我想说的是，在你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不要靠得太近，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我中心局情报处长的枪，也不是挂在外面给别人看的。
1: 石处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朱立群虽然死了。 这事儿可还没有完。当然，你放心，咱们是兄弟单位，我也不想伤了和气。

0: 建秋，保密局这帮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自己要小心。
1: 放心吧。
2: 我说这钱呢，它就像女人，该挣就得挣，你不挣，那就全让别人给挣了去了。
3: 呀，没想到我老婆现在有点水平啊！
4: 姐夫，这赚来的四根金条啊，你我二一天做五，一人俩。
3: 行，怎么分都行，咱俩谁跟谁呀、啊？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无论哪条街哪个门脸儿啊，这只要说保密局征用，他都得乖乖出让，而且关的比兔子还快。这一转手里外里就是四根黄鱼啊。
1: 哎呀，四根金条何足挂齿啊。兄弟，说句话你还别不相信，只要你姐夫稍微动点手脚，你只管去跑跑腿儿，到时候别说是四根金条，那就是40根、400根。
0: 哎呦，哎，姐夫，你又吹牛。
1: 什么叫吹牛啊，这怎么说话呢？亏你还跟程天侯混了那么多年，这眼界怎么那么低呀？啊，
0: 你要是能提供准确消息，剩下的事儿我做。
1: 哎，说得对。我告诉你啊，现在我手里有几个字，这几个字字字千金啊。
0: 字？谁的？祝枝山还是郑板桥的？眼下这字画的行情不看好啊。
1: 说的是，常言道，盛世藏宝，乱世藏金，眼下战火纷飞，说不准呐，哪天红军就打过来了。祝枝山、郑板桥他们的那些字，哪有那沉甸甸的金条实用啊？我说的字，不是他们的作品，是人的名字。
0: 姐夫，此话当真？
1: 哎，我说你别像那个没见过世面的苏北佬一样，好不好？你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坐下。我们保密局的老丁头最讨厌你这种表情。
0: 我预感到我们傅家要发达了。
1: 我告诉你们，这些个名字，这些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他们可都是
0: 姐夫，你倒是说呀，你急死我了。
1: 他们可都是党国的将军。
2: 侯爷，您看我给你烧什么来了。
3: 德文，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横财。
2: 哎，这都是托侯爷您的福，我才小小的发了一笔。
3: 你知道你犯了青帮的什么规矩吗？
2: 小的清楚。
3: 爷，
2: 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爬灰倒龙。
3: 你知道你犯的是哪一条吗？
2: 小的犯是欺软凌弱这一条。
3: 来人！
2: 啊，侯爷，侯爷，
3: 把他给我拖出去！
2: 侯爷，小的有话要说，侯爷。侯爷，小的错了，小的去过姐夫家了。小的去过姐夫家了，我姐夫说他一定会把名单给侯爷搞到手的。
3: 真的？
2: 小的哪敢骗侯爷呀、啊、
3: 德文啊，你这不办事挺精明的吗？啊，回去跟你姐夫说，只要他给我拿到那份名单，我保证你们傅家和你姐夫这辈子荣华富贵，啊！
2: 你放心吧，侯爷。

0: 喂，
1: 喂，林姨。
0: 哦，欣姐，
1: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2月16号呀。
1: 没觉出有什么特别吗？
0: 没有啊。
1: 你忘了你在江阴告诉我的。
0: 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我生日啊。
1: 对呀，好了，晚上8点在百乐门俱乐部，一切准备就绪。
0: 哎，怎么回事啊？
1: 不要太惊喜哦。

0: 请问是林一小姐吗？
1: 啊，是我。啊，请问是这里吗？
0: 是的，您进去就晓得了。请。

大刀啊。

0: 局座，
1: 什么事儿？
0: 西口毛人凤主任转来一份蒋夫人的电文。
1: 蒋夫人？
0: 嗯，
1: 快念。
0: 是。保密局严静尧副局长，请您以临沂上司的身份，代表我及蒋总统，对临沂小姐24岁生日

0: 最美好的祝福，并代我送鲜花一束。
1: 一个小姑娘过生日还劳烦总裁跟夫人一起来电细心嘱咐，高副官，
0: 在
1: 你连同蒋公彻一道带着这封电文，顺便买一份鲜花，在洋行找一个体面一点的场子给林一小姐过生日，记住一定要当众念出这封电文。
0: 这点卑职清醒得很，不过据悉叶梦欣长官已经在这个百乐门俱乐部定下了场子。
1: 哦，哎，他们女孩子就喜欢玩这一套，不过也好，给局里省了钱了。去吧。哎，等等，林小姐晚上出门在外，不知道会玩到什么时候才回家，在她的住所加个哨。
0: 啊，咱们给她看空房子？
1: 别问那么多。
0: 是。
1: 另外要创造机会让蒋处长跟林小姐多多接触。
0: 这个卑职不是很清醒。
1: 你怎么傻得透气的透不过来了？你没看出来蒋公绰跟林小姐有点那个意思？
0: 哦，
1: 你哦什么？快去。
0: 是。
2: 林小姐，这幅画是我亲自画的，希望你喜欢。
3: 啊，我太喜欢了，谢谢你啊，陶公。
4: 林姨，蒋总统和夫人都信奉基督教，我相信你耳濡目染也不会拒绝的。这个十字架项链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送给你。衷心的祝福你生日快乐。
3: 谢谢你啊，欣姐。
5: 保密局蒋处长到。
0: 哎，诸位，今天是林姨小姐24岁的大喜之日啊！蒋委员长及其夫人深表关切，而且还发来了电文。下面，我就请蒋公绰处长隆重的宣读蒋夫人的电文，请大家掌声鼓励。
6: 请转到总裁以及本人对林姨小姐24岁的生日表示美满的祝福，并且送上鲜花一束。
7: 哎，好
4: 好
7: 好
4: 好好好。
1: 林小姐生日快乐。
3: 啊，谢谢。沈处长，麻烦你。
0: 啊，还有啊，李小姐，这是严局长送给您的花儿，代表保密局全体同仁也祝您生日快乐。
3: 谢谢。
4: 大家随便坐吧。
3: 蒋处长，您二位也请便吧。
4: 哥，坐吧，过来坐。
0: 蒋处长，今天这风头都让这姓沈的给占尽了，我就纳了闷了，他怎么今天就来了呢？谁不知道咱们蒋处长喜欢呢？蒋处长喜欢林小姐，是不是？
8: 出发前我再说一遍，今天林姨过生日，她是主角，不会中途留好，所以今天是我们进入她住处的最好时机，大家准备好，记住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那幅金龙的画轴。
3: 来，谢谢。
4: 干 干杯。

0: 失陪一下。
1: 这花好漂亮啊！
2: 先生，
1: 哥，欢迎，
2: 请慢用。
1: 你看他们都在跳舞呢。
0: 林小姐，请你跳个舞。
2: 喝好。
3: 好啊。
2: 对对对，一起嘛，一起嘛。
4: 陆兰，哥请你跳支舞。不高兴了？来，
3: 陶公，你知道吗？以前我特别喜欢你身上烟草味道，还有你叼着烟斗的样子，我觉得潇洒极了。

0: 我现在突然一下子清醒，我知道你不属于我，而属于……
1: 布兰，是不是有些醋酸反应啊？
2: 你们男人呢，都不是好东西。
1: 傻丫头，你这么说岂不是把哥爷一棍子打死啊？
2: 不过哥哥，我看林姨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样，含情脉脉的，她是不是对所有男人都有那意思呀？
1: 哎，不许胡说。
3: 若兰，陶公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去吧。
4: 现在开心了，嗯。

0: 的真好。
1: 哎呀，好，跳的真好。哎呀，
2: 跳的真不错啊。
0: 是啊，来，我们都喝几杯啊。
2: 好，来。
0: 哎，这好久不跳了。

0: 林小姐，可否与你共舞一曲？
1: 当然。
0: 林小姐，你今天太美了，像个女神。
1: 没想到平时一脸严肃的蒋处长还会夸女人。
0: 真爱美之心，人间有之嘛，我也是个凡人。
1: 蒋处长，您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林小姐，我这个人呢，就爱追求完美。其实心里倒也有一个心仪的对象，只是对方不了解，那是因为工作太忙，接触的太少。
1: 蒋处长对党国忠贞的境界，林一在侍从室就有耳闻，所以属下很是敬佩。
0: 林小姐过奖了。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呢，咱们在工作上的接触越来越多，你会对我有更多的了解的。我平时对待工作比较认真，林小姐别介意啊。

0: 长，您别误会，属下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怎么了，林小姐？
0: 没怎么。您知道吗？以前在南京的时候，每次在将军俱乐部跳舞，那些将军不是暧昧地画着我的手心，就是搂着腰的手不怎么老实。
1: 哦，那你一般会怎么办？
0: 我一般呢，就是会把刚才说的话再跟他说一遍。
2: 怎么不高兴了？
3: 你说他们这都什么呀？蒋处长，蒋处长，哟，侯爷，哎，蒋处长，来，侯爷，蒋处长，我来给二位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上海保密局行动处的蒋公绰，蒋处长。蒋处长，这位可了不得，他就是黄金荣手下三当家、大名鼎鼎的程天侯侯爷，来认识一下。
4: 蒋处长，我蒋公绰从不和帮会人士有染。
5: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萝卜青菜，随你所爱。既然蒋处长觉得和我陈某人在一起私降身份的话，请自便。高副官，
3: 哎，侯爷，
5: 难得相见，
3: 是，
5: 今天咱们好好醉了一场。
6: 高副官，
3: 有，
6: 请自便。
3: 哎，侯爷，来。
7: 有一种甜的味道，
8: 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
9: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7: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10: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真的好吃还不贵。
11: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儿了。
7: 增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1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1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2: 哇塞，那真

0: 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我吃过之后啊，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

0: 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膏片，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甜的味道，
2: 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
3: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4: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真的好吃还不贵。
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膏片。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6: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6: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膏片，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7: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我吃过之后啊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

0: 力方砖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

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全方位守护老。

0: 接200名打新电话，在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版，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啊，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会在旁边接应你们。
1: 好，
0: 注意安全。

0: 陶工，
1: 锦秋，你怎么来了？
2: 是不是准备又去林姨那儿啊？
1: 这样，咱们俩分工，你在这儿陪林姨，我去他们家。
2: 你疯了！只要林姨每次非正常离开住所，保密局都会派人来监视。
1: 照你这么说，不会也有临时上班？
2: 你说呢？
1: 那就走了。
2: 怎么了？
1: 老许他们估计已经到那儿了。
2: 陶工，你这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同志们去送死吗？
1: 锦秋，你说怎么办呢？
2: 你进去待在里面，我去看看情况。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想办法去找你。
1: 行，你小心点。
3: 来，
4: 干
3: 干！高副官，我单刀直入了。听德文说，你那有一份名单。
1: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侯爷，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别说泄密，就是您不小心听见，都有性命之虞。
3: 刀锋上行走，刺激，符合我陈天侯的性格。我喜欢这种感觉。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天子一号机密。
3: 高副官，你不用担心。

0: 眼下我和你的小舅子已经不甚听到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家性命都拴到一块儿喽。高副官，你不要那么紧张啊。目前长江边上共军是虎视眈眈，但是说起就起，大上海人心浮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我再不捞他一把的话，那就一切都晚了啊。
1: 姐夫，侯爷说的对呀。
2: 侯爷，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就说出来。
3: 哎，哥哥没和你在一起啊？
4: 啊。
5: 哎，唐公，剑秋去哪儿了？
4: 啊，剑秋有点不舒服，出去买药。
5: 怎么了？严重吗？
4: 啊，不太严重，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没事。
6: 哎，李小姐，
5: 哎，一会儿他回来了，你可告诉我。
4: 好嘞，好嘞。
7: 我去了，梦琪姐。
3: 陶姑娘，我看你对我哥哥有那么点意思，你以后就别横插一杠子，
4: 对吧？我怎么没看出来？
3: 你没看出来？我看你存心就是想两者兼得。
8: 我跟你说，他往这儿一走，
9: 这
8: 将军
9: 真是
8: 了，我告诉你，
9: 你得拐将，要不然他这
8: 对
9: 这一横你怎么
8: 了？
9: 你动都动不了，
8: 不能也知道。吵什么呀？有本事自己来啊！
9: 这不是，这不是，哎，走走走。

在那边，看，往那儿去了。

0: 罗英，别救我，快走，要不然咱俩都得完蛋。
1: 我可以背你走，
0: 走，
1: 走啊！
0: 罗英，老外，来不及了，向我开枪，向我开枪！

0: 是你开的枪？你是谁啊？
1: 长官，这是我们保密局的事，用不着你插手，请你离开。

0: 只要你把那份名单给我，你就等着坐收渔利吧。
1: 这
2: 干大事的男人不能犹豫。
1: 侯爷，如果我高启明真的把这份名单给你，你打算怎么做？

0: 哎，建秋，听陶公说你胃不舒服，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多了。刚才出门去了趟药店，都关门了。
0: 啊，要不要陪你去医院？
1: 不用，家里有药，一会儿喝点热水就好。再说今天你过生日，这么多朋友过来，你放心吧。
0: 哎，那赶快坐吧。
2: 怎么了？看人的眼神不对呀。
0: 不，
2: 什么东西让林大小姐这么痴迷呀？哥，你施了什么魔法了吧？
0: 讨厌，孟欣姐，你哥胃疼，你当妹妹的都不管。
2: 哥，怎么样了？要不要喝点热水啊？
1: 没关系，已经好多了。
0: 瞧瞧瞧瞧，还说我呢，你眼神才不对呢。
2: 什么跟什么呀？
3: 好了好了，走吧，咱俩跳舞去。
2: 你先坐会儿啊。
4: 老许他们怎么样了？
1: 你跟我来一下。

0: 剑桥，剑桥，剑桥，告诉我，老许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到底怎么样了？说话呀，剑桥！剑桥，你要干什么？怎么了？
1: 罗英跟拉登被打死了。你告诉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剑桥，怎么会这样？啊！
1: 今天的事情，你要负全部责任。
0: 你消消气，剑桥，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1: 而且我告诉你，今后不允许你参加任何行动，否则你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你知道吗？
0: 剑桥，这是一幅高仿的金龙的花鸟画，和林毅房间的那一幅是一样的。我希望他今天晚上能邀请你送他回家，这样呢，你能把那幅画换回来。剑桥，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
2: 你们两个躲在里面干嘛呢？
0: 啊，没什么事，一会儿就过去。
1: 为了若兰，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我刚才说过的话。
0: 我知道了。
3: 谢谢你们，欣姐给我举办了这么美妙的生日舞会。
0: 啊，我们也走了。

0: 好，哥，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
0: 慢走啊。
1: 嗯，
0: 拜拜。
2: 你怎么办呢，沈处长？要不要去我那儿再坐坐？
1: 这么晚，方便吗？
2: 方便，对别人不方便，对你永远都方便。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见。
3: 有人想潜入你家，被我们的暗哨击毙了。
4: 走吧，走吧。
3: 沈处长，这儿不方便您在场，请回吧。
4: 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1: 李小姐，
4: 我走吧走吧。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嗯，好。

0: 王成，
1: 哎，
0: 老闸北路。
2: 哎，
0: 师傅，我们掉头。
2: 哎，好，
0: 跟上前面那个。
2: 哎，好嘞。

0: 站着干嘛？快坐！哎，尝尝我泡的新茶。嗯，你跟我详细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1: 听沈建秋说，死了俩共产党，他们的死是我间接导致的。会不会连累到你？
0: 那倒不会。 以我的身份，就是暴露了，也无可担忧。关键的是，这事情一旦发生，林一那儿警惕了，密杀名单再想拿，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2: 我倒觉得，或许沈建秋可以拿到。

0: 希望如此吧。
1: 老头，这点我挺佩服你啊，一个国民党的画家竟然可以将共产党间谍的小舅子把玩于股掌，为我所用，高。
0: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跟任何人提起来，沈建秋要是知道了必定会剥我的皮。哎，要不是老蒋指使毛人凤暗杀国军将领，想我陶公亮高风亮节岂能跟共产党共打一条船。哎，白将军那儿还有什么进一步的指示吗？
1: 暂时没有，眼下密杀名单最为重要，白将军若是可以拿到，即可公诸于世，助李代总统趁势打压老蒋，至少可以以此占得舆论和人心之先机，操作得法，或许可以使李代总统前面那个代字去掉。
0: 希望如此啊。
1: 嗯，共军一旦过江占领上海，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是铁了心跟了白将军了。想当初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我在桂林是四处飘零，差点把小命丢了，是白将军救了我的命，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呢？
1: 那沈家那个若兰
0: 当然随我了，
1: 他要是知道你跟沈建秋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
0: 所以这件事情你不能让他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你知不知道？
2: 高总管，以后在上海滩咱们就是兄弟相称。
3: 是兄弟，本来就是兄弟嘛。
2: 高副官，我想知道你怎样才能得到这份名单。
3: 这份名单呢，一共有两份，一份当然在严景尧那里，另一份呢在林一手里，就咱们那个行动处处长蒋公绰，他那里都没有备份。
2: 没想到一个黄毛丫头居然掌握这么重大的机密。
3: 切，侯爷，你可不要小看那个黄毛丫头，他可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咱保密局的，军衔是不高啊，中校，可他的能量那深不可测。这不，一个小小的生日，哎，你猜怎么着？蒋委员长和夫人啊，委托毛人凤主任专门发来电文，祝他生日快乐。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只想知道你是如何得到这份名单。
3: 临沂呢，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那儿我根本进不去，但是严静瑶那儿就好办了，我可以自由出入的，我有钥匙啊，我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什么人都不会怀疑我什么。
2: 哎，保密局的情况你比我熟悉啊，你可以看着办，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要失败了，你我都得玩完。
3: 是啊，这点卑职心里清楚得很。
4: 小马，对李子贤的监听不能中断。那个李子贤既然指令沈建秋调查军官被杀的事件，那沈建秋必定会有所行动。所以你一定要给我死死地盯住那个沈建秋，一旦发现证据，不必请示，直接拘押。
5: 可是处长，万一他要是知道你下令这么做的，抖出你大哥做过汉奸的事情，那你可如何是好啊？他可是握着你的把柄啊。
4: 这事儿你不用管，按我说的办。
5: 处长最近变温和了，过去我们问什么问题，你不是骂我们饭桶，就是骂我们猪。不过处长，你看我这每天出勤花费颇大，嗯，处长能不能？

0: 啊，
1: 哎呀，滕师长，子贤可等你半天了。
0: 啊，对不起啊。
1: 应该的，应该的，里边坐吧。
0: 好，请，
1: 请。
0: 哎呀，老李啊，你这办公室怎么这么寒酸呢？
1: 滕师长有所不知，保密局在我办公室的电话里装了窃听器。
0: 啊？那你把它拆了不就完了吗？
1: 哎，我假装不知道，就是为迷惑他们。就是有些事儿不能在办公室里面谈。
0: 哦，
1: 来，这边请。
0: 老李啊，你神神秘秘的把我请来，有何贵干呢？
1: 滕师长，你我虽谋面甚少，但是我李子贤可谓把你当作最相信的人看待呢。
0: 哎，老李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跟我打什么官腔啊？
1: 是这样，你去东北之前，我就知道你一直跟那边有来往。
0: 李局长，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1: 现在啊，保密局出炉了一份密杀名单，对象所指全是我军队的中高级将领。
0: 我也有所耳闻，不过没经证实，都是小道消息。
1: 滕师长，你我都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了，应该为自己的明天早点做好打算。
0: 老李啊，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想设法获取这份名单，能够通过你勾兑上共产党，让你我都能记上一功。
0: 老李啊，这个你问得太急了，我这心里没把握呀。
1: 哼，反正我是打算好了，如果共党念及这点功劳，我李子贤随时被招安了；如果不念，我也早做打算，干脆到美国做个狱工算了。
0: 老李啊，这个事儿啊，你容我好好想想。
1: 滕师长，我就知道你这包包里还是有料的。
0: 老李啊，不瞒你说，上周我师部的梁秘书就准备与那边的人碰头的，结果到最后的时间却发现那个共党叛变了。
1: 哦，
0: 要不是有人出手相救啊，梁秘书才捡回一条命。
1: 有这样的事啊？你们做事情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所以啊，最近我这一段我一直是谨小慎微，一招不慎，也许我也就成了那名单上的人呐。
1: 哎呀，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啊。
0: 嗯，
1: 好，滕师长，既然从江阴到了我这儿，说什么咱们也得去王宝和好好的搓上一顿。
0: 哎呀，算了算了，非常时期咱们哥俩呀就不要到那样光鲜招人的地方去了，不安全。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来，咱们喝茶。
0: 好，回头
2: 再见啊。再见，再见，
3: 再见，
0: 回头还能
3: 再买双了。
2: 好，
3: 对吧。
0: Hello。
2: Hi。
0: 哎，老周。哟，静瑶啊，
4: 听说你到上海中心局旅新来了，早就想给你接个风，抽不出空，今天难得，无论如何要给我这个老同乡一个面子啊。
0: 哎呀，静瑶啊，什么旅

0: 你要是再这样说，可就是笑话我周培东了。怎么说？不顺心啊？
1: 李宗仁一上台，首先清洗异己，我是黄埔四期的，当在被清洗之列。从作战室副主任到中心局一个处长，哎，你说我这心能顺吗？
2: 走，有什么事到饭桌上再详谈。
0: 哎，还有几个美国大爷呢，让他们去吃西餐，我们两个去享受西湖醋鱼，你看怎么样啊？好，好，裴东兄啊，所有的话都在这酒里了。哎呀，这王宝和就是好啊，可惜南京没有。每每想解馋的时候。
1: 就打着回家看老婆的旗号，到这里来一饱口福。现在不需要了，你只要在上海把屁股坐稳了，什么都有了。哎呀，景瑶啊，我现在是人在屋檐下呀。哎呀，你看看，周培东啊，我怎么记得当年你在南京的时候，你就活像一个好斗的公鸡。
0: 一碰到那李子贤，有事儿没事儿都得斗上两嘴。今天好了，成同事了。哎，纠正一下，是部下。裴东啊，你想不想坐上李子贤的位置呀？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
4: 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人都说蛋呢，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 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6元1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0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
4: 老少皆宜。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福蓝莓。

0: 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 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给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
3: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
4: 真的是太享受了！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场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肉这么轻轻一摇，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六十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 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

0: 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1: 简单又方便。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

0: 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1000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7: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

0: 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裴东啊，你想不想坐上李子贤的位置呀？
1: 青瑶啊，这是我想不想的事吗？
0: 当然。
1: 嗯，洗耳恭听，
0: 先喝一杯。其实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2: 不是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3: 李副局长，
2: 鱼非常好，下回一定要好好尝尝。
3: 好，下回下回。
2: 那个八珍豆腐鱼骨汤啊，太好了。
3: 哎呀，周处长。
2: 那好，滕师长啊，人多嘴杂，我就不送你下楼了。
3: 好，多保重。
2: 保重。
3: 嗯，走了。
1: 江防医师滕世杰，
0: 其实你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0: 喂，接保密局严静姚副局长。
1: 难得心儿今天回来了，我给你加了一道菜啊，毛栗子烧鸡。
0: 杨妈呀，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
2: 杨妈呀，最疼我了，我就是吃着杨妈的饭菜长大的。
1: 哎呦，瞧那小嘴儿会说劲儿的。我呀，也就是咱老沈家的一老妈子。
2: 吃吃吃，
1: 赶紧吃啊。
2: 哎，好嘞。
0: 来来来来，多盛点多盛点。
2: 姐夫，我来帮你。
0: 哎，好，我自己来自己来。
3: 来，大姐。
2: 我说咱们大家伙也别光顾着吃了，咱们帮孟欣参谋参谋他那个博士男朋友怎么样啊。
3: 哦，大姐说的那个美国的博士吧，不错，我赞同。
2: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就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普通朋友。哥，你老恨不得我早点嫁出去，是不是怕自己有心理负担呀？
3: 孟欣，你这可冤枉我了。
1: 我和哥的观点可是一样的，人家可是正规的留美博士，看照片的样子可是相当的英俊潇洒，比我哥可强多了。

0: 好啊你，你敢偷看我在美国的时候的照片啊？你们俩合伙欺负我。
1: 哎呀，心儿啊，既然大家都对他感觉不错，等有机会他来上海，你把他带到家里来做客嘛。
0: 我知道大姐姐夫你们俩是一片好心，可是他们俩居心不良，哥呢是怕我成为包袱，所以巴不得我早点嫁出去。若兰呢，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当我不知道呢，你就是希望哥身边痛痛快快的腾出个地儿来，让林姨好放心的接近，这样替你跟陶公解围，是不是？
2: 哥，我冤枉啊。
0: 对了哥，说老实话，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的考虑考虑你自己的问题。林姨挺不错的。
3: 他是不错，可是你不要硬把他往我身上扯。你知道哥天生就喜欢自由，再说我南京已经有女朋友了。
0: 简秋，林姨我是见过的，老周跟他死去的父亲也熟悉。嗯，我觉得林姨这个人还不错，跟咱们沈家也算门当户对，可是这么多年只是听你嘴上说说什么南京陆军总医院的夏冰，我这个大姐可是从来也没有见过。
1: 是啊，建秋，你姐说的对，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不要老以为你是搞情报工作的，连谈恋爱都跟我们保密吧。
4: 就是啊。
0: 是啊，哥，你什么时候也把你传说中的护士女朋友带回家来，让我们大家看看啊。
1: 哎，这个我赞成，我赞成。
4: 说不定啊，哥在林姨和女护士之间摇摆不定呢。
3: 哎，我说你们这本来说梦欣的事儿呢，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
1: 你们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这样
0: 来
1: 就转移视线。
0: 好了，姐姐姐夫哥哥妹妹，我吃好了，那我先走了。
1: 哎，吃饱了没有啊？
0: 姐夫，改日我有空再来。
1: 好，
0: 梦欣啊，常回来啊。嗯，好。
3: 那行吧，姐，姐夫你们先吃，我和若兰送的。
1: 好，好，好，好。
0: 哎，梦欣啊，常回来啊。好，姐姐姐夫再见。
1: 好，
0: 走，
4: 我送你。
0: 生气啦？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4: 好了，我不生你气。
0: 嗯。乖，
4: 嗯，
0: 走了啊。
4: 好，
0: 哥，我走了。
3: 路上小心。
0: 嗯。
3: 若兰，难得哥今天有时间，我陪你散散步啊。
4: 难得妹妹我今天也有时间，还是我陪你散散步吧。
3: 接下来你和陶公有什么打算？哥问你。
4: 哥，我也不想瞒你了，我怀孕了。
3: 什么？这事儿大姐知道吗？
4: 姐姐不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家的家规，要是他知道了肯定饶不了我。娘妈倒是看出点眉目，不过我求他替我保密了。
3: 可是你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吗？
4: 我想趁现在肚子还不明显，我想和陶公早点把婚事办了。
3: 你这是奉子成婚，你知道吗？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办婚事？
4: 越早越好。陶公说他今天去南京了。
3: 去南京干什么？
4: 去南京那儿把一套明代的家具给运过来。我们怎么的也得布置一下新房啊，你说是不是啊哥？哥，
3: 若兰，你真的觉得陶公是一个让你一辈子依靠的男人？

想当初重庆大轰炸期间，我们一家天南地北，我一个人在桂林过着穷学生的苦日子。要不是陶公，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0: 这些真的多亏他照顾你，哥。我喜欢陶姑，不是因为她是个艺术家，而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许多人都苟且偷生的时候，她一直活得这么独立。
1: 对了，哥，我觉得你和林姨挺般配的，不是姐姐说你，我也没见过你的女朋友啊，你都快30岁了，你要是不结婚，我做妹妹的怎么办呀？我的
0: 事情不用你操心。
1: 哥，求求你了，你就跟林姨好吧，要不她成天跟陶公眉来眼去，不清不楚的。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从南京到上海，我给她弄得心烦意乱。
0: 就那么在意陶公吗？
1: 反正我命里注定跟定这个男人。

0: 老许，我是剑秋，你干什么？
1: 老许，你疯了！
0: 老李死了，老罗也死了，而且是子弹你的枪下，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为什么？
1: 老许。
0: 我知道马腾和罗英死了，你很难受，可是我要告诉你，罗英不是我杀的，他是自己打死自己的。你不要狡辩，我亲眼看到罗英倒在你的脚下，就倒在你脚底下。罗英不是我杀的。
1: 不是我杀的，那时候他身负重伤，跑在我的面前，身后面紧追的就是保密局特工，在那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救他。而我相信罗毅心里也非常清楚，否则大家将全部死在那儿。你听明白了吗？该说的我全说了，信不信由你。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我就站在这儿，随便你打，我绝不还手。

0: 这场恶灵不是你杀的，可至少你也见死不救。
1: 老许，你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作为组长，你现在应该冷静下来，而且你应该知道，从我们成为情报人员那天开始。 我们就应该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眼下最紧要的，我们不是在这里争吵，而是应该一起商量下一步怎么做。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的工作就是负责联络，而不是冲锋陷阵。所以我希望你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擅自行动。接下来，如果你再接到柯杰同志的指令，可以直接去找我。如果不方便，你可以假扮成车夫到上海中医局门口等我，不用通过别人传递。

0: 是吧？嗯。
1: 小戴。
2: 处长。
1: 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2: 是。
1: 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资料。
2: 范太白，邮局的范伟啊？
1: 只知道是个文化人。
2: 好，给我一点时间。
1: 去吧。
2: 是。

若兰，你怎么一回家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啊？若兰，若兰。

0: 杨妈，来。
1: 哦，大小姐，你说若兰是不是怀孕了？
2: 这我……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2: 你看，她吧老想吃酸的，我觉得像我们乡下女人害口

0: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怀孕了？
1: 大姐，我
0: 多久了？
1: 不到两个月。
0: 我去找陶公。
1: 大姐，
0: 你知不知道这是败坏沈家的门风，给祖先丢脸呢？
1: 大小姐，你消消气儿啊，咱们呢？
2: 哎呦，
1: 哎呦，您可回来了。
2: 这是怎么了？哎呦，怎么了？沈家两位小姐吵架了。
0: 家丑不可外扬，你就别问了。
2: 哎呦，我的乖乖，什么事儿啊？啊，多大的事儿？有那么严重吗？
1: 姐夫，我怀了陶公亮的孩子。
2: 这么大点的小事儿啊。
0: 周培东，你还有点廉耻之心没有？这马上就要造出个人来了，还芝麻大点的小事儿。
2: 景兰啊，在战场上战斗结束，也经常会有士兵被流弹击中，有时候我们自己人不小心走了火，也会打中自己人。

0: 何况人家这是两厢情愿，情不自禁的。哎
1: 呦，可是我怎么跟死去的二老交代呀？
0: 哦，好好好，这个难题啊交给我周培东，我替你去向二老交代啊。哎，进来啊。哎呀，李氏老大啊，要有大姐的风范嘛。哎，你看咱们的孩子刚刚送到国外去读书，建秋呢又是个光棍儿，要是这个时候若兰能顺利的怀胎，岂不是沈家的一桩喜事儿吗？啊，本应庆贺，应该庆贺。
1: 你看呐，周先生今儿啊可说了一句中听的话呢。

0: 局座，您找我。好好的一盆花，眼看着就要发芽了，却非有那些不听话的、不老实的、不按照自然规律生长的，非要长一些碍事的枝枝芽芽，那就得把它给除了。局座的话意味深寒，卑职心领神会。
1: 毛主任发来一份电文，指示行动处要展开第二梯次密杀行动，自个儿看看。
2: 局座放心，行动处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
1: 为了配合你们的行动，毛主任特别从军需处调来5支精密的狙击枪，加强你的装备。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毛主任做事总是那么丝丝入扣，滴水不漏啊。
2: 同时，我已经让方鲁洲尽快把这批枪领回来，可是我觉得这批精密的狙击步枪先不要让它入库，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隐秘的地方存起来？
1: 郊外监狱，那里相对比较清静。
0: 行，好。
1: 哦，对了，你呢？跟那林姨、林小姐，你们俩最近交往的怎么样啊？她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你看吧，你看吧，年轻，经验嫩，男女之间呢，只要能成了婚，进入洞房，没有什么兴趣不兴趣。套一句你们行动组经常用的术语，拿下。
2: 对，这丫头性子是够刚烈，她说翻脸就翻脸的。不过我是感觉得出来，你是真心的喜欢她啊，
1: 局总。卑职发现，她喜欢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2: 啊？谁呀？
1: 沈剑秋啊。
2: 怎么又是沈剑秋啊？ 他怎么也插进一杠子来啊？说实话，局座，我每次看见林姨和那个沈剑秋在一块儿，那得意劲儿，我这心里就别提是什么滋味了。你说说，咱们保密局原来是一大帮老爷们儿的圈子，这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美女，大家现在正干的士气高涨，竟然这肥水倒流到他上海中心局的天地里去了，这不是跟咱们保密局过不去吗？
1: 你小子，我看是你自己心里头猫抓似的过不去是吧？得得得，要不要组织出面替你谈一谈，让他不要跟沈剑秋接近？
2: 哎呦，局座，这一招对一般女子可用，对那林姨，她可是从侍从室里过来的，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天王老子他都不怕，我看呢，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能拿他有办法。
1: 咱们保密局也是个律己慎言的单位，不能事事都由着他胡来。
2: 啊，那是那是。局座，卑职愿与沈剑秋公平竞争，若真败在他手上。

0: 卑职心服口服。
1: 哎，这才是一个保密局少将处长的风范嘛。女人呢，就喜欢让喜欢她的男人斗，到最后倒在一个强者的怀里，你说是这笔账不是？
0: 局座，您知道那个沈剑秋有多可恶吗？在南京有一个女朋友，在上海他还不闲着。
1: 他南京有个女朋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让这个家伙来咱保密局之前，卑职暗中调查过他。
1: 那就好办了，你自己想办法让沈剑秋难过难过吧。
0: 局座的意思是？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这事儿你自个儿好好体会体会。
0: 啊，是是是是，卑职愚钝。
1: 哦，对了，那个周立群写给沈剑秋的信，那个笔迹鉴定完了没有？
0: 已经鉴定过了，保密局派了一位从香港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结合周立群本人留下的字迹，鉴定的结果是，确实是周立群本人的字迹。
1: 哦，那换句话说，沈剑秋就可以排除嫌疑了。
0: 局总，光靠这份字迹还不能完全排除沈剑秋的嫌疑，直觉告诉我，他的嫌疑只会越来越多。
1: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要知道沈剑秋这个人，他现在公开的身份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情报处处长，另外一个身份是在上海滩上最年轻的一个古玩鉴定专家之一。你想想，一个古玩鉴定专家要想模仿一个人的笔迹，那咱们俩算起来就不专业了。
0: 局座高见。
1: 哦，还有就是，他沈剑秋如果是李子贤派来调查军官被杀的事情，那么前面那个疑点加上这一点的话，那就说明他后面还有一个人想要做大文章的。
0: 那局座，万一沈剑秋以执行国防部任务为名四处行动，那咱们是不是
1: 公错呀？你要记住，今天不管任何人，哪怕他是共产党，谁要是胆敢介入密杀计划，哪怕他是打听讨论都不行，他就得被放倒干掉。
0: 是，
1: 你现在赶紧加强安排第二梯次密杀计划，另外想办法给那沈剑秋设个套。
0: 是，局座。

0: 林小姐，怎么是你？很意外吗？那你希望是谁？阮玲玉呢，还是周璇？
1: 林小姐真会开玩笑，有什么吩咐？
0: 先上车吧，今天可是我约你啊。
1: 好。

0: 我想告诉你个消息，上次在百乐门舞厅迷晕我的那个人已经被军事法庭判了死刑，我想他一死他们家就等于断了香火，所以我又托蒋夫人打了招呼饶他一命。
1: 据我所知，过去的你不是这样子。
0: 你有所不知，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他的离去

0: 等于我的整个世界都塌了。可如果当初滕世杰能够果断地出手相救的话，父亲一个整编师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歼灭。说不定他现在就在上海，说不定他还想见见你呢。 而滕世杰现在被编入江防陆军部，在上海与江阴之间待命。我在等待机会，只要他落到我的手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没有，我的字典里没有调和。
1: 我喜欢的，我必须得到；我憎恶的，我必须毁灭。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
2: 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 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烧得
4: 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

0: 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

0: 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

0: 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八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有一个人我从来也没有跟别人提过他，但是他一直就在那儿。我特别想问他一句话，这句话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2: 大家好，倪萍老师好。
0: 来，请坐。妹妹，你是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山东德州来的。
0: 几个月了？
2: 还有十多天吧。
0: 还有十多天就生了？
2: 对，虽然我还有十几天就生了，剧组说要不要等下次，但是我一再坚持，我说我不能等了，我等了这么多年。
0: 找你的什么人？
2: 来找我的爸爸。
1: 在我记忆当中，我跟妈妈是被一个陌生男人带到这边来的，我也不知道有爸爸是什么样的感觉。
0: 你对爸爸一点印象没有？
2: 没有，从小的时候去大街上玩，许多大人们就是跟别的小朋友开玩笑，啊，狼来了晚上会把你叼走，但是跟我他们就问我，就是你记得你从哪里来吗？你来的时候你几岁你知道吗？他们就问我这些，当时就觉得特别自卑。
1: 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的亲生爸爸在，他们绝对不会这样问我，就算他们问，我的爸爸也会为我解答一切问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他能来接我和妈妈回家。
0: 和你妈妈交流过吗？
2: 没有交流过，因为妈妈这神经
0: 不正常。
2: 她不正常，再就是语言方面跟我们就没法沟通，跟任何人都没法沟通。
1: 我妈妈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妈妈就是神经不太好，就是我跟她说什么她也听不懂，她跟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懂，所以从小我就知道我跟别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家。
2: 小时候妈妈还经常打我。
0: 她是犯病了以后打你？
2: 她就是上来那一阵儿，妈妈就正馒头让我去烧火，那时候我也不想去，妈妈就拿那个擀面杖，然后把手就打得都流血了。当时其实我也并没有埋怨妈妈，因为我知道妈妈是这样的。
0: 你这养父家对你和你妈好吗？
2: 不好，因为他从小就对我特别严厉，在家就是这地里能活什么都是我去干。嗯，就从小也不给我零花钱。嗯，上小学五年级，当我看到就是别的同学都在买零食的时候，我就特别渴望。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几个硬币，都是一元钱的硬币，当时我就偷偷的拿了一块钱，然后就去上学了，到学校的小卖部，然后就买了零食吃。当我吃到那零食的时候，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小卖部。就在我吃零食的时候，被同村的那同学看到了，然后他们就问我，

0: 你哪来的零花钱？因为当时毕竟是偷的，我都没敢吱声。放学之后，他们回到家就把我买零食的事情就告诉了养父。当回到家的时候，养父就在家里等着我了。我一进门，养父就问我，你是不是买零食吃了？你是不是偷拿家里的钱了？我特别害怕嘛，我就没敢吱声。到后来他就一再地问我，我就承认，我说是。当时他就说，你明天不用去上学了。当我听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心，特别委屈。凭什么就因为一块钱就不让我去上学了？那时候我觉得在学校我特别的开心，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是平等的，就是没有人会笑话我。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假如我的亲生爸爸在，绝对不可能会因为一块钱就不让我去上学了。我就在想，我的爸爸你在哪儿？这么长时间了，你有没有来找过我？我在这边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委屈，你知道吗？
1: 真就再没上学吗？
0: 对，真的就没再上学了。这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我
1: 是难受的事儿哈。
0: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对于爸爸就是彻底的就死心了，我不再去想他了。我也觉得
1: 不再想爸爸了，是因为你觉得很绝望。
0: 对，
1: 在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不出现。
0: 对，在我最渴望他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出现。我就想，就是在养父那里可以得到点父爱，但是养父从小对我就特别的严厉。就在我15、16岁的时候吧，就是在我们那边附近的一个啤酒厂，就是10个啤酒瓶，然后就捆在一起。我那时候是计件儿，就别人就是一天能捆200捆，但是我能捆300。别人就是那时候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我拿到过1500。每年就是搞厂庆嘛，搞活动，就是打捆比赛嘛。那一年我就拿了个第一，回家给爸爸穿。他们的爸肯定会奖励他们，肯定会就是夸奖他们。其实我拿着那个衬衫的时候，我是很高兴的。就在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就希望我得的这个奖励，我也可以让我自己的爸爸穿上，他也肯定会夸奖我。但是不论我怎么想，这件衬衣他是穿不得，
1: 找不到爸爸哈。
0: 对，
1: 你觉不觉得爸爸一直在你心里啊？实际上你一直没有忘记他。
0: 对。
1: 你后来什么时候结婚的？
0: 后来就是20多岁吧。就是自从结婚之后，我就觉得，哎，我终于不用在那个家里了，我终于没有压力了。
1: 老公对你好吗？
0: 老公对我特别好，
1: 特别好。
0: 就那时候在啤酒厂上班的时候，我跟老公不在一个班上上班，我们那班是10点半到10点半的。每次我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老公10点半才能下班，他每天都跟厂长请半小时假，就提前出去，就去我家接我送我。
1: 接你送你。
0: 对，然后每天都问我你想吃什么，你吃什么我都去给你买。就当时我就觉得老公对我特别好。这个感觉我从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虽然没有得到过父爱，有时候我就在想，老公对我这样是不是就像爸爸宠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当时我就觉得我有我的老公就够了。
1: 那你结婚把妈妈带出来了吗？
0: 就在结婚之后吧，就是养父去世了。
1: 啊，你养父去世了？
0: 对，养父在2010年的时候去世了。我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不行，过年我得去我妈那过。你看她这样，就是自己在家，我确实不放心。老公不同意，他说，你家是你妈自己，我家也是我妈自己。

0: 己。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公公也不在世了，我说你家还有哥哥，我家就我自己。就因为这个我跟老公就是吵架了，当我说完这个时候，他就骑着摩托车就往他自己家里跑。当时我就拦着他，我就把那摩托车前边都扒烂了，给而且那手都划破了。当时他就放下摩托车就拉着我就去屋里了，然后就到屋之后，然后他就掐我，那也是第一次跟我动手。我就给我婆婆打电话，我说妈你来，我说我不给你儿子过了，我说没法过了，我说我要去跟他离婚。那婆婆来了之后就是打了我老公两下，我老公就跟我道歉。当时我就指着我老公，我就说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就不怕我爸来找你吗？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把自己吓到了，我以为没有他我一样会过得很好。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我一直在等着他来接我。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不敢去面对，我害怕，我就怕假如就是我爸爸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找我，我就害怕面对这个现实。就在前几天，就是编导他们就找我谈话，然后他们就问了我两个问题，又问我假如妈妈不想找你还想找吗，又问我一直没有想过爸爸吗。我一直在想我的爸爸，我只是不敢接受这个事实，我就怕我找的是一个一直从来没有找过我的爸爸，所以我就一直拿妈妈在当借口。
1: 十几年来，他把对爸爸的渴望藏在心底，用自己的勤劳和爱让自己和妈妈的生活幸福，但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空缺。现在他终于勇敢正视自己对爸爸从没有停止过的渴望，希望在今天带着妈妈见到爸爸，说出藏在自己心中已久的那句话。
2: 妹妹不能哭得太伤心了，要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你的孩子来见证了。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帮你开始寻找了。你慢慢站起来，来走到大屏幕下，慢点孩子啊。
3: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在四川。
1: 对，爸爸在四川的资阳。
0: 资阳啊，好嘞，请爸爸和大哥过来，来。
1: 哭了，不哭了啊！这不能太激动，
2: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这是爸爸。
0: 来，把爸爸领过来。

0: 拜。就一个大哥，哎，就他们家就这两个孩子。
1: 对对。
0: 大哥，我问一下，那个你当时怎么发现你老婆和女儿不见了？
1: 这个叔叔可能四川话稍微浓一点哈，让大哥说说，当时他全经历了。
2: 拐走我妈我妹，那个就是我表叔。
0: 你亲表叔啊？
2: 哎，对，我妈的表哥嘛。
0: 哦，你妈的表哥。
2: 哎，对，上午他时常上我们家来玩。那天就来了啊，我爸在这上班去了，他不是石匠嘛，他说我呢，那时我记得是去赶集，在我们那个集上，我表叔把我妈我还有我妹一起带到那个茶馆里面了，那时还给我们买些早餐吃，在茶馆里面另外还有一个人，没坐了没多久一会儿，他就我那表叔就把我妈和我妹带走了，他就叫我在那坐着跟那个人一起。我那时也才还是六岁啊，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就带我走在那个集上那个街上，走着我就碰见我那个大姑，他说：“哎，这冰冰跟谁在一起？那人是谁呀？不认识呢。”就问我那个是我也不认识，那一个呢就他就没管我了，他就走了。
0: 要不然你也拐走了？哎，
2: 要不然我也是拐走了。
3: 哦，这个后来你这个表叔当地公安机关怎么处理的？
2: 当时也没想着去报警，那只是呢就上我那表叔那里，他不就是他家里找了，他家里没人，也包括他媳妇儿，对，都不在家，
0: 找不着他啊？
2: 哎，找不着人，万一去找了，没人就找不着人，反正是没有那个人。
3: 你母亲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2: 是正常啊，在我们那里很多人说他就是一个能干人，还在屋里刺绣绣花什么的。
3: 那就说明其实他母亲现在精神有时候不太好，是因为当时被拐之后，这个因为又跑不出去，所以受到这个折磨和摧残导致了。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重新追查，看他这个人，你这个表叔还有他的团伙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啊。
4: 对，我看着父亲看着女儿不敢上前，只是不停的这个擦眼泪，尤其是你看这个哥哥回忆起来，在儿子的心目当中，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还会绣花。女儿的描述当中，母亲已经说不清楚来路了，但是回家的坚持已经对于亲情的向往，让她最终能够在此刻，在她的孩子出生之前找到他生命的真相。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主动地站出来去寻找，因为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工具，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回家，而回家就是等着我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0: 我们问问爸爸，女儿丢了以后，老婆丢了以后，你们去找了吗？
5: 一直到这个别再找嘛，还是找嘛，天天打房。
0: 女儿听见了没有？
5: 找也找过，他弄到
0: 爸爸一直在找。大哥告诉他，爸爸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吧？
2: 就是一个人。
0: 妈妈今天和你一块来了吗？
6: 对，老公和妈妈都来了。
0: 那把妈妈请上来，妈妈和儿子和老公见见面。来，妈妈在哪？和妈妈一块儿上来的，这是
6: 我老公
0: 啊。你老公，请。
6: 还认识妈妈吗？
7: 赵老少，
0: 妈妈记得把这大儿子。
1: 哎，往里装。哎，
6: 妈不认识了吗？是啊，是妈妈。
0: 老伴儿，
7: 是啊，老伴儿，老认识的人了。
1: 好了，好，坐下。来，坐。
0: 这一家子，你看看，妈妈大儿子记得吗？
6: 这是冰冰啊，
8: 哦，妹妹啊，
6: 冰冰，
0: 冰冰，
8: 哦，我的妈，哎呀，还没飞呢，哎呦，
6: 妈妈好像不认识你了，
0: 不认识了，
5: 他的面目是几乎完全还没变呢，
0: 这妈妈还是精神有点问题哈。
1: 那其实，
2: 那他应该是受过刺激，加上现在青少年。

0: 了。
1: 对，
2: 你看你们一家四口坐在一起啊，可能现在不太认识，但是我相信把爸爸接到一起，让爸爸长胖一点吧，这样你们一家人特别像。
1: 好，请走。终于女儿找到了爸爸，爸爸在她心目当中

0: 视自己的内心，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虽然妈妈已认不出丈夫和儿子，但我们相信，只要人在一起，心就会靠近。让我们祝福他们生活越来越好。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
4: 对，
8: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

0: 也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

0: 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

0: 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

0: 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5: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

0: 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继续关注，年过六旬的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扎根基层30多年来，他用实干成为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1: 永远呢对党忠诚，永远的服务群众，干好自己本职工作。
2: 居民的事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你跟他说的再好听，你不如把服务送到他的身边。
3: 在长山花园社区，家不只是一个字，而是吴亚琴用30多年时间写下的答案。自1995年从企业转岗进入居委会，吴亚琴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暖人的初心拥抱社区工作。曾经环境脏乱、矛盾频发的小区，如今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幸福家园。
2: 下雨天要想走出社区这个院里，就得脚上裹着塑料袋才能走出烂泥洼。我就领着居民群众捡砖头修红砖路，居民就是不用人工费，自愿的。后来大家就对我呢，就特别认可。就异口同声说，我们不用投票了，我们就选吴亚琴当书记。
3: 扎根基层30多年，吴亚琴通过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把居民的心拉得越来越近。
4: 当他看到我们社区有很多的独居老人呢，或者空巢老人，他们吃饭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呢就排除了万难，建立起了这样的一个食堂。这个食堂呢，就能够真正解决我们老人这个下楼啊、行动不便呐、或者冬天呐、这个路滑呀等等一些安全隐患。
5: 在这小区住吧，感觉到非常幸福。你看我呢，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小区，
2: 团结一心，把这个社区当成家一样来维护。健身器材坏了，他们修，不用人家专业来修，我居民就修。哪块的晾衣架啊，谁家衣服掉了，马上就有人给捡起来。然后呢，栈道啊坏了，居民就拿着小锤子搁那叮当叮当就开始修。
6: 更多的人快乐起来，你们快乐是啥？好生活，好日子，对吧？但是你同时要把自己家管起来呀，这整个社区是大家的家。所以我就跟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们经济了啊，真的把这个活拿起来。都是主人，都应该参与，明白不？
7: 好嘞，
2: 好。
3: 在吴亚琴看来，社区干部就要做一团火，温暖大家伙的心。
2: 一个人浑身是铁，粘不了几颗钉，要依靠的是党组织，要依靠的是更多的党员和群众，大家齐心协力啊！我们社区就是一个啥，就是一个大家庭。
3: 让更多年轻社区干部会说群众语言，会做群众工作，是吴亚琴最大的心愿。近年来，吴亚琴主动扛起传经送宝、培育新人的使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把基层治理的经验传播到大江南北，
4: 教会我们怎么的去服务好我们的居民群众，教会我们怎么样的会说我们的群众语言，会讲群众的故事，这样才能做到解决好群众的难题。
8: 居民反馈给我们的这种热情呢，也是我们工作下去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双向奔赴。
3: 30余载扎根街巷，吴亚琴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到极致，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

0: 初心使命。
1: 我社区的居民幸福指数，我敢说在像自摸开花一样节节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多的好的服务。
2: 在我国西北边陲新疆玉民县牧区，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医生如今仍坚守义诊一线，让医者仁心的星火在巴尔鲁克山脚下代代相传。
3: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困难的地方我们就去看他们的病。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退缩，我是就是共产党员嘛，就是这个样子干。
0: 这句朴实的话语是一名共产党员一生的坚守。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乌哈斯苏莱曼扎根牧区行医数十载，当地群众常说，草原上的花儿有多少，乌哈斯医生做的好事就有多少。1975年，乌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卫校毕业，本可以进入城市工作，却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
3: 我应该学说他们要上的困难多得慌，路母路也不好，电话也没有，我只是去他们的看病。
0: 行医路上，乌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季顶着风霜严寒踏雪而行，夏季忍受蚊虫叮咬，翻山越岭，牧民在哪里他就奔赴哪里。
3: 雪厚得很，起码入不了地方，我们自己走马这边去，想着一个礼拜的他的房子住，他们的打针还有他治疗他们帮忙这个样子，还有他好一下子以后嘛，还有那个地方别的地方去看病这个样子。
0: 1986年的一天，牧民阿勒嘎热爱汗出现难产迹象，情势危急。接到消息后，乌哈斯苏莱曼立即赶赴他家。
4: 他们那些不算都不算的，把了的都说，把了卡克了，把了你们就搞上的吃了呢。мен ойладым ана өліп қалған екен ғой деп. Бірақ соның кейін ана кісі былай дизесінен отырып ана баланың алдын чаранасын сорып тастап не сүйтіп жанында болып қалған.
0: Цон и шу ши зай, Ухасы Сулайман лейджи 救治患者100,000余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对亲历者来说，这是边陲草原上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光。
5: 我们的买新的脚，摩托这个那是脚，我们那好土里方的跟脚，不然咱不然不然不要在这家去那个门口去那个脚，这个那个说把别人不然多少是不是得送到些的，还要买。Қандай қиыншылық, қандай жапалардан бұлайын байыр жұмыс істейді. Мұн енді көз жұмуға болмайды.
0: 在乌哈斯苏莱曼看来，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帮人。谁家有困难，他总会主动伸出援手，送医送药，垫付费用，照顾生活。许多事情早已超出医生职责范围。2015年，乌哈斯苏莱曼正式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却离不开牵挂的病患。他挂牌成立乌哈斯健康服务室，定期开展义诊服务。
6: 我爸待了就2天的时间，然后说：“哎，我待不住，要不我去山上去拿那个 CCC 还没有吃药吧？”他的高血压要出了名，他心里全满是他的秘密。虽然我们的家长会啊什么都忘掉，但是患者从来不会忘。我爸说，退休是只有行业上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他这个治病的过程是从来不会消失的，因为他的心力为您服务的这个劲儿吧还在。
0: 从风华正茂到霜雪迎头，从骑马巡诊到开展健康服务，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永不退休。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

0: 境、电磁剂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

0: 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

0: 端胃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

0: 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

0: 糖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4: 哦，放下。
3: 放。怎么样啦？搞定了没有啊？
4: 今天晚上老娘就要接客了。
3: 哟，
4: 还别说，你这个白太太的情报还挺准。那个王妈确实是给熊天刚找女人的老鸨，人还挺精明，问东问西。我说只要能让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等我赚了钱，我就去找那个白太太算账，自己勾不住男人，还怨别人，赌妇一个。
3: 哟，你想骂我，那就直接骂我呗。骂那个子虚乌有的白太太做什么呀？
4: 切！哎，小青，
3: 小青。小青怎么了？兰莲怎么回事啊？小青，怎么回事啊？
4: 来，快！
3: 清醒啊！好点没？啊？
5: 我死了。
4: 没死透。不懂就别乱碰嘛。
3: 来来来，快起来！哎呀，没事吧？
4: 怎么样？哎，怎么了？没事，小青正给我当实验品呢。
5: 哎，你这个妖婆子研究什么毒药呢？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3: 来，快坐下。嗯，来坐下。来，慢点啊。
4: 没事。
5: 没事儿。
6: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计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3: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4: 我喜欢。
3: 这，
6: 兰莲，
4: 嗯，
6: 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吗？
4: 是，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6: 嗯，我可能要在天黑之前出发去南京，紧急任务。
4: 你再也没用，
5: 红姐。要不我跟你去吧。
6: 不用了，你和白哥留下，配合兰莲行动，我带佳音去就行。
4: 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你还是多带点人去帮大当家吧，他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乐意。
7: 哟，有人还不乐意了呢。
4: 那当然了，我喜欢就是喜欢，哪像你们啊，心里喜欢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
7: 哎，谁说我们喜欢了？
5: 你们要 上喜欢就喜欢呗，别算上我呀。我知道大当家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别算上我啊。
7: 你呀就别解释了，我知道你的口味，你专

0: 喜欢那种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啊？
1: 啊，谁喜欢皮糙肉厚的？
2: 行了行了，别闹了。
0: 就是你，
2: 兰莲，咱们说定了，我和佳音会保证大当家毫发无损的回来，你也要保证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出一点差错。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红姐，你怎么忧心忡忡的呀？是在担心大当家呢，还是在担心蓝莲呢？你知道吗，佳音，那次暗杀邹道海，我也和蓝莲一样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邹道海竟然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误判对手反击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 可是蓝莲不一样啊，
0: 熊天罡有一身硬功夫，他知道，再说了，他用的那些招数肯定跟你不一样。但愿吧，蓝莲用毒的功夫我以前见识过，只是撤退方案还不成熟，万一熊天罡的保镖……
1: 红姐，蓝莲什么性格你是知道的，他提出要分组行动就是为了要立功，还必须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个人有个人的性格，你要管多了他会觉得自己没用的，你就放心吧。

0: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去了吧？千万记得时间，红姐吩咐过，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1: 哎，我是怕呀，这蓝姑娘一进去啊，说不定跟上回我们在温泉一样，全身上下全都脱光了，连块怀表也得脱下来。
0: 这你不用担心，难不倒蓝莲的，点一段香，什么时辰她都知道了。
2: 兄弟，王妈他们来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4: 熊爷，熊爷，人来了！哎呦，快！熊爷，这可是上等货呀！
5: 打着啊！
2: 回熊爷，已经查过了，换上咱们的衣服了，是干净的，放心。
5: 行了。哎呀，我说王妈呀，我就说过，你做事就是不卖力，你卖力了，人就给我找对了。来，这个让你的。
4: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好好的服侍熊爷啊。

0: 清楚了，电房就在大屋子后面，万一有问题就拔了电直接摸进去。
1: 小琪，我刚才观察过了，你别看这大房子灯火通明的，可是我发现有几个房间黑乎乎的，一点光都不透。
0: 废话，什么叫豪门大宅啊，大部分房间都是没人住的，空着的，点灯耗油干嘛呀？
2: 哇，熊爷，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3: 我的房间能不漂亮吗？
2: 哎，这是什么香啊，味道好熟悉啊。
3: 我的这个香啊叫春香，是从你们南阳带回来的。

0: 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肯定是被骗了吧？
1: 哎，我的这个房间啊叫春房，这个香呢叫春香。你再来看那儿还有张春床呢。
0: 讨厌。熊爷，你着什么急啊？这夜还长着呢。
1: 美人儿，我要来了。
2: 行动，店房就在后面，往那儿走。走。怎么样，兰陵？
3: 我咬破了他的嘴唇，把他毒死了。
4: 熊爷的事儿我听过，跟杭年高似的，文文气气，有气无力的，不可能这么久啊。
5: 也是啊，大哥，要不你喊一声试试？
4: 喊就喊，大不了呼出去啊。
6: 熊爷，熊爷，熊爷，
4: 不对，
6: 熊爷。熊爷，
4: 熊爷，
6: 熊爷，
4: 熊爷，

0: 咱们去那边看看。
1: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2: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事了！
3: 知道了，无非又是死人了。上海滩每天不死几个就不正常。
2: 啊，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死的是大恶霸熊天罡。
3: 我知道了，分捕房的人已经去现场了。
2: 啊，知道了。啊，不是，探长，你说巧不巧？我们刚查到了，我们之前从苏州河捞出来的女尸，那就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啊。
3: 什么？这武姨太刚被人沉下了河，熊天罡自己又暴毙而死。
2: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
3: 熊天罡死状恐怖，面色蓝黑，像是被毒死的。凶手是一个神秘女人，暗杀之后呢，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2: 幽灵？幽灵就是鬼的意思吧？
3: 严格意义上讲，这还是有区别的。魔、鬼、精、怪、神、灵、仙、道各有不同。这里……
2: 对对对对，探长，我也不念书，我也早过了念书的年纪了。这个熊天罡的死法，那就像是被女鬼索了命一样。
3: 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来的鬼啊？
2: 哎，武姨太的鬼啊！哎，这绑石板沉河啊，这法子也就是熊天罡这样的黑道人干的。你听我说啊，这个武姨太啊，偷情，然后被熊天罡发现，派人抓了回去，折磨拷打，然后。这武姨太就变成了厉鬼，深夜就索了熊天罡的命。嗯，案子就这样。
3: 你扯吧，别的你没学会，就学会扯了。
2: 我，
3: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女人是武姨太的？还有，你找到她偷情的证据了？
4: 啊，就是这个房间。

0: 这里就是熊天罡长期包我姨太的房间。你看。
1: 啊。
0: 老板，那个武姨太是不是这个人？
1: 就是她。这个女人平日里还算检点，那天她确实带了一个男人进房间，脸压得很低，长什么样我就没看清了。
2: 你确定不是熊天罡？
1: 熊爷谁不认

0: 是啊，他其实好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也难怪五姨太春归寂寞，找个把野男人也算正常。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听服务生说好像熊爷的几个手下闯进来过，但是没见着捉奸在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天之后五姨太就一直没出现过。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全都对上了。
1: 行，挺能干，出息了啊。那你告诉我那个奸夫在哪儿？
2: 奸夫在哪儿？
1: 行了，不管是情杀还是熊天罡杀奸，现在我们只有五姨太的尸体，熊天罡现在又暴毙了，所以啊，这个奸夫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对呀，那怎么找？
1: 老板，
0: 哎，
1: 你这房间还挺豪华，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吗？
0: 不，就几个豪华间，长包房，方便租客。
1: 好，那你帮我查一下，从这个房间打出去的电话。
0: 这好办，打进来的不好查，打出去的好办。
3: 万盛贸易公司，这家老毛子的银行不是早就废弃不用了吗？吴一泰打电话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2: 或者是那个奸夫打来的，要不我们进去探探。
1: 不用，现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你带人给我盯着这里，不，你自己盯着。
2: 我
1: 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给我记下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规律，记住了吗？没有我命令，不允许惊动他们。
2: 好，哎，探长，万一是电话局搞错了呢？哎，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贸易公司的样子，弄不好啊里边根本没有人。
1: 凭我的直觉来看，这电话不是武艺太大的，是那个神秘的奸夫，在这个神秘奸夫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2: 难道跟杀熊天罡有关？
1: 熊天罡这种人死有余辜，我没兴趣，我只是本能的感觉这个所谓的万盛贸易公司是一个微妙的地方，而我海仁杰就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感兴趣。
2: 探长，你说这个神秘的奸夫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0: 喂。
1: 喂，你好吗，大当家？
0: 我都好，没病没灾的，货也安全。就是遇到了一次劫道的，所以临时换了落脚的地方。
1: 我知道了，我去老大那个地方找你，你不在。按照您的习惯，我又去了老二的地方。
0: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估计这次劫道的并不是金陵本地人，你抓紧雇辆新的镖车，马上上路。
1: 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多保重。
0: 这次运的货实在很特别，
2: 你们多长只眼睛，
0: 这里不比老家，一路小心点。
1: 嗯，
0: 挂了。

0: 麦老弟，怎么样？
1: 秋荣，这一次可是连我都搭进来了，差点陪你一起死。还不交出老底，你就不怕我们俩都逃不出这个南京城？啊？
0: 这次追杀我们的人，什么来头？好像知道我的底细啊。
1: 你以为你在汪精卫手下做事，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脑子里的那张名单，所以他们追查你，就是急着想杀你。

0: 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代号山工作，是由上海的山机关负责实施的。听说当年啊，这个主谋就是如今梅机关的头目，叫藤原浩。日本人的特工部门比我们中国军统都要复杂，一个工作一个机关。这个梅机关呢，就是为了负责南京汪精卫政府而组建的。这山机关呢，就是为了这个假币计划而组建的。还有蓝机关和橘机关。
1: 我没工夫听你啰嗦这些。
0: 对，说假币的事儿。这个法币啊，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那个复杂的底纹，它只是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呢。
1: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别让我不耐烦了。如果有特务冲进来，我就一走了之，让他们把你带回去，严刑拷打。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接下来就说重点了。这些假币啊，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合法商社，当然只是表面合法。为了收买安排这些商社呀，日本人花了4-5年时间，特别是秘密布置在国统区的各种商社。表面上他们是做不起眼的小买卖，但背地里他们把假法币渗透到民间老百姓的手上。哎呀，这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假币，什么是真币，都说法币不值钱，其实就是因为混进了大量的假币的缘故。
1: 你就是负责布置和安排这些秘密商社的负责人？
0: 不，我只是负责中国商社的，安插日本商社的负责人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是一个叫古美门英郎的造币专家。
1: 还有呢？这上海有哪些公开的秘密商社负责流通假币？
0: 好，我就跟你说几个。华兴公司，明华公司，还有成达公司。其他的还是那句话，等到了重庆再告诉你。你放心，我的记忆里一流，一个不差的都记在脑子里。
1: 至少离开前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0: 我现在就是为了保命，做汉奸的日子真不好过。你看我才刚跟你接触上就被追杀成这个样子。哎，这几天
2: 我连个整觉
1: 等等
2: 没睡。
1: 你可以休息，但是不能脱鞋。
0: 怎么？啥意思？随时准备跑路啊？
1: 在我的人没到之前，我不能保证他们不会随时冲进来要你的命。
0: 你不是说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吗？
1: 我说的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0: 红姐，特高课为什么追杀大当家的？
1: 他们要追杀的不是大当家的，是裘荣，
0: 或者说是为了救裘荣。
1: 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杀裘荣还是为了救裘荣。大当家的这次真的太冒险了，南京不比上海，有租界可以周旋，特高课在这边的势力比较大。
0: 我觉得干嘛费那么大劲，裘荣这个汉奸说投降就投降，我觉得干脆把他灭了得了。
1: 保住裘荣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当家才把命都豁出去了。

0: 我们第一波的追杀已经把那个中国特工的帮手给消灭了，现在对方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给消灭了？这个人很厉害，杀了特高课三路人马，可自己却依然毫发无损。还有，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没机关插手了山机关的事务，否则会对机关长不利。 军部的那些官僚们一直在排挤父亲的地位，所以薰子小姐想逼他冒头。正是，只有杀了秋荣，那些个碍眼的人才会安静。
1: 快走！哎呦！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

0: 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

0: 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让我缓缓。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风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你说那个狙击手会不会冲进来啊？
1: 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有动静，或许会来看看有没有活口。
0: 我的鞋，我的鞋，别动我的鞋。

0: 直接回上海，我要去找一个人，
1: 就是白木先生说的那个古董商。
0: 蒋风春不是古董商，只是一个盗墓贼，不过他是山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和裘荣一样，我们要赶在中国特工之前找到这个人。走。

0: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你醒了。
1: 大丫头，这是哪儿啊？

0: 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1: 行了，一样。

0: 兵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
1: 又是女人。
0: 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煤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1: 难怪我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假 B 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煤机关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
1: 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他又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0: 知道了，这个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1: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荣死前跟我说的，说他手上也有那份名单。
0: 记下了，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
1: 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我知道。我真是累死了。

0: 索尼娅，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红颜，谢谢你。
1: 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娅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我收留了他，那时候他还小。
0: 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致共分子。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你们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细，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再说了，这索尼娅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 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你说我们能不管？

0: 行了，佳音，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亚在，我放心的。还是红叶懂事。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我再说一次，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 索尼娅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娅，单线联络。好，接下来我会着手去找贾六的踪迹的。我们的暗杀任务。 到了囚笼甲六这里，已经从暗杀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一次。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蓝莲马上又办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动方向。你们要找贾六，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
2: 好，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好。
0: 师傅，你没事吧，师傅？你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啊！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中了你小子，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1: 哎呀，裘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裘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0: 哎，是是。
1: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0: 哎，师傅，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儿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裘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0: 那裘荣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1: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等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傅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儿，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0: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1: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它为宝贝呢？
0: 是是是，
1: 你看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张大帅用过的。想当年啊，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知道
1: 啊。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给他把尿，把了一半，哎，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把他给炸上了天。张大帅呀，临终前就说了一句话。他娘的，狗日的日本人呐，不地道，我连一泡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0: 师傅，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1: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这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连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 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甲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2: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你认为呢？
5: 杀，一定要杀。
2: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方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哼，
4: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6: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2: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你放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6: 有人照顾？谁啊？
2: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兰莲，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小青，小青，
5: 嗯，
2: 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4: 是啊。
3: 嗯。红叶。
2: 嗯。
3: 这大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2: 不用了，他说等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
1: 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0: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
1: 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
0: 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1: 啊，我来。
0: 啊，不用了，不用。索尼亚，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1: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
0: 那就更不要管了。
1: 没关系，红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要在意就好。
0: 他会在意你什么？
1: 在意我爱你。麦克，你别介意，我说真的。五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0: 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爱你了。
0: 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1: 你休息吧。我可是说真的，没骗你。

0: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
1: 我这不还是出来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
1: 嗯，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啊？
0: 嗯，
1: 果然，这个混蛋。
0: 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大声喊一喊试试。
1: 有什么不敢的？他还以为我跟他调情呢，你敢吗？
0: 对了，今天在问小青假六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觉得小青有些不对？
1: 我也看到了，你怎么想？
0: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小青这个人心里面有事，脸上藏不住。我总觉得他好像认识贾逢春这个人。
1: 嗯。
2: 什么？你说那个汉奸贾逢春就是贾六？
3: 对。我做梦都想杀了那个狗东西。
2: 那他是大汉奸，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
3: 这个你别管。到处打听一下，一旦有他的下落马上告诉我，找到他以后我另有安排。
2: 你放心，师父的仇我三辈子都忘不了。对了，还有你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以为你也……
3: 幸好我没死。贾六爷风水轮流转，姑奶奶我替我义父问候你来了。
4: 荀子，这次你在南京的表现很不错，没有引起山机关的注意。
5: 父亲，山工作已经不是煤机关的职责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尽力保护？
4: 这个假币计划是我利益发起的，历时五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可是山机关的一帮蠢材抢了功劳。本来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也无所谓功劳不功劳，可是山机关的人多数是研究人才，他们只注重研究，却不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和后续的维护。我不希望我这优秀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无能而被中国特工而扼杀。
5: 明白了，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养父养母养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
4: 是，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既要保护他，还不能太过激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你要秘密行事。
5: 参谋部军部的混蛋真是用人不察。
4: 这是政治，不说了。那个贾六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5: 贾逢春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是极有城府，很早就淡出双方视线。邱荣一死，他消失得更加彻底了。根据我的判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会更加谨慎，担心我们的情报机构排查，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后才决定去留。
4: 我叫你去南京找白木，看来你已经跟他见面了。
5: 是的，我的这些判断就是白木先生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
4: 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
5: 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 曾经在江湖上做过很多令人不耻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身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
4: 他喜欢古董，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
5: 是，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4: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5: 是的。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饮
8: 多食
7: 多尿，
6: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冰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1: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1: 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住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6: 消瘦，
1: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1: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1: 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住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

0: 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3，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眼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好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0: 贴贴贴，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入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3，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

0: 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1: 贴贴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入内置磁片，贴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1: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1: 麦天堂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一，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1: 一，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一，
0: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1: 贴贴贴，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入内置磁片，贴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麦天堂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一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又感觉饿了。
0: 一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一
4: 得了糖尿病啥也不敢吃，身上没有劲儿。
0: 贴贴贴，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引起症状的专用贴，穴位磁疗加穴位贴敷，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症状问题，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受到了影响，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贴一下，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糖尿病人专用贴，对症。优势三，价格实在，人人用得起，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到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到12个小时，对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百天糖安排贴一贴，按周期使用，用于糖尿病症状的辅助治疗。百天糖安排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你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的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挚爱的东西。
6: 是的，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1: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0: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0: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1: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钱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你。
1: 小姐，听说您找我。
2: 玉柄金刀，
1: 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无缘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2: 乾隆朝的。
1: 乾隆十三年到六十年，由内务府造办出打的，一共九十把，分为天、地、人三组。天字号共三十把，这把排行十七，刀名宝腾。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腾刀刀柄由上品的和田玉打造，刀拱镀金镂雕，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2: 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是赝品。哎，
1: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
2: 深宫藏刀外流的很少，乾隆朝的这九十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天字十七号的宝腾刀。只可惜啊，它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了。
1: 小姐果然是行家，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钱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闭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
2: 那就是说，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
1: 这，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 我就不相瞒了，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
2: 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0: 哦，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门庭冷落了。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场地免费。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1: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
0: 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可以看一眼。
1: 好虎子，是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唐岩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0: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 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1: 明白，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我们楼上详谈，唐岩小姐，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你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啊，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献诗了。你去吧。
1: 是。
2: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3: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虎子。
4: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儿，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5: 那这日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6: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3: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
4: 哼，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贾六。
5: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3: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
5: 虎子展幕后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
7: 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龟苓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
4: 好，没问题，靠我的。
7: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0: 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
1: 靠硬来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不斩人的办法来，这仗得边走边打。
2: 请埋药。
3: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4: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3: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秦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4: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登着呢。
3: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4: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3: 赝品？哎，那真不巧啊。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4: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3: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4: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3: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4: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啊，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3: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见见主人？
4: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开展了，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
5: 享清福不再为官，只要能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但愿生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嗯，天天快乐。哼，哎，阿黑，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6: 青姐，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
5: 我恨不得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
6: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7: 爹，
5: 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君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爷，
0: 请坐。
1: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0: 父亲，按照您的计划，我把吊儿放出去了。
1: 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贾风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
0: 我在想，如果这次

0: 行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黑哥，请柬。黑哥，黑哥，怎么样？
1: 活儿到手了。
0: 黑哥，你真行啊！
2: 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别给我丢人啊！
0: 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这回啊。
3: 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4: 是，
5: 既然我们接了丁爷的话，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0: 行。
3: 龙爷，
0: 龙爷，
3: 您请，您请。
0: 就你们，哎，能办事儿吗？
5: 能办。
3: 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
0: 龙爷，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呐？啊，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3: 十个大洋。
0: 啊！哎呦！可是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
3: 一定的嘛，一定办好，一定。
6: 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个挑空的大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哼，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还有好多厅，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
7: 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次要下手的，哼，就是这个东西。嗯，嗯，就这玩意儿啊。<笑>嗯，
6: 那个钱经理啊，小心的很。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
7: 切，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 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哎，小晴，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8: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逢春。
9: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虎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8: 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虎的火，有人花重金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虎子。
9: 我怀疑这个人就是贾逢春。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虎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心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
7: 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那个钱不周嘴太紧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哼，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况且，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 就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房都无计可查。嗯，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假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还有，这次活是小晴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

0: 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小静，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1: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
1: 嗯，你估计贾风春会出现吗？
0: 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
1: 嗯，除非他离开上海。
0: 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诱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0: 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
1: 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
0: 是，荀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课和山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你考虑过没有？
0: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
1: 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
0: 是。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呀，还不错。
4: 香烟，香烟，
5: 结果，结果。
4: 香烟，
2: 有人跟踪。
3: 我看见了，之前好像还有一个小的，鬼鬼祟祟的，好几次了。
2: 日本人还是其实又好的，
3: 都不太像。

0: 别开枪！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海人杰。
1: 佳音，哦，原来是巡捕房的海探长。
0: 这是在下。
1: 给你。
0: 你们是谁？
1: 你觉得呢，海探长？
0: 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寻常百姓。
1: 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0: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
1: 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0: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1: 电话？喂，万盛贸易公司。
2: 喂，是我，哄你快点，人命关天呐！
1: 告诉我地址。
2: 霞飞路28号。
0: 我犯不着跟你们说这个。
1: 海探长，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罡杀的，凶犯熊天罡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罡是我们杀死的，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罡不该死吗？
1: 熊天罡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罡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813，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像海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历练。

0: 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

0: 藏匪浅收，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匪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 常的帅气，是吧？动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0: 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蔚蓝海疆，中俄联演锤炼协同作战能力，辽阔长空同样有一张属于中国空军的大国名片。10年前的今天，首架运20大型军用运输机正式列装人民空军。10年间，从演训沙场、盛大阅兵到国际航展，都有它的身影。

0: 大国重器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航空航天人才。日前，第二届鲲鹏杯大中学生航空航天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钱学森中学等11所高校和4所中学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
1: 本届鲲鹏杯总决赛共设置小组淘汰赛、小组复活赛、半决赛和冠军争夺赛4个赛段，包含共答题、条件抢答题、拼图抢答题、拍卖答题、攻守对抗题等多种序位题型。比赛过程中，各参赛队伍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展现出扎实的空天知识储备与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
2: 我是来自北京钱学森中学的一名中学生，所以我能秉持着前老为国助重器的精神，更加树立我航天报国的志向。
3: 这样的比赛能够给我一个契机，让我能够系统性的回顾过去10多年来我在各个地方了解的航空航天知识，让他们拧成一股绳，然后让我继续往上攀登。
1: 据介绍，鲲鹏杯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在延续20余年的飞豹杯航空航天知识竞赛基础上升级打造的面向全国大中学生的航空航天知识竞赛。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40余所大学和30余所高中的2000余名大中学子参与。
4: 以航空航天为纽带，大力推进大中衔接的学生的这个贯通培养。我们以航空航天知识来吸引学生关注航空航天，热爱航空航天，加入航空航天，来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航空航天未来的人才。
0: 近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金融论坛在京举办，国内外金融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数字金融国际发展趋势，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推动首都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1: 会上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显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位居全球金融竞争力榜单前5名。和第一次发布报告的2021年相比，中国从第8名上升到第5名。中国的全球金融竞争力分值为44.53，只比第4名的德国低0.09。
5: 推动中国的全球金融竞争力进步的因素呢，主要是3个指标，一个是货币竞争力，一个是金融基础设施竞争力，还有一个是金融科技竞争力。在这3个指标里面，金融科技竞争力对中国的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是最显著的，也是我们所研究的5个评估指标里面唯一一个中国和美国连续5年缩小差距的指标。
1: 近年来，北京充分发挥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综合优势，锚定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目标，在数字金融领域不断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等10余项首创项目相继在北京落地，完整的产业链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6: 和国际上各个国家相比较，到现在的很多金融产品的这个创新有了很大的改进。

0: 进，无论是说从这个资本，还是从这个落地的空间，包括人才，以及这个产业链上下游这种合作方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对接，助力我们北京打造在这一个领域的标杆城市。
1: 近日，由新疆喀什地区教育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昆仑教育大讲堂第二期专题培训在喀什第六中学举办，全地区12县市同步开设线上分会场。
2: 此次培训针对喀什地区基层办学的迫切需求，聚焦数字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三大课题精准施教，研修重心从顶层理论解读转向一线落地实施，培训问题导向性、实操性全面升级。
3: 那么这次我是带来关于国家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的政策解读，针对喀什地区的一个实际情况，特别增加了政策落地实践的相关的内容，从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和评价的角度，为老师们讲解一下政策如何在实践中落地生根、扎实推进。
2: 本期培训紧扣喀什教育发展核心任务，靶向补齐干部政策解读、专业引领、统筹落实等能力短板，推动全地区教育管理队伍实现从懂政策向善谋划、能落地、敢创新的能力跨越。参训学员表示，经过此次培训，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政策背后的改革导向和落地实施的路径方法，
4: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梳理政策执行逻辑。我系统理清了各项教育改革任务的核心要求，掌握了规划本地教育工作、化解政策落地难题的实操方法，整体的政策研判、统筹执行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据了解，昆仑教育大讲堂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承办，作为喀什建强教育管理干部队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充分发挥国家级教育智库在政策解读、专家储备、研训体系设计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全年设置4期专题培训，构建分层递进、系统实施、精准赋能的完整课程体系，为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让我们喀什的教育管理干部同步掌握全国最新的教育改革的方向啊，也有助于我们更新我们的观念啊。从长期来看呢，昆仑教育大讲堂将持续深耕我们喀什南疆的教育一线，以专业赋能来补齐教育发展的短板，打造我们南疆、我们喀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1: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2: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0: 你就叫我红叶吧。
1: 红叶，
0: 嗯，
1: 好名字，好意境。
0: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1: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1: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呢？
0: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
1: 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
0: 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
1: 洪小姐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
0: 海探长一身正气，红叶当然愿意。
1: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连累无辜。
0: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1: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红姐，你嘴上说考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的，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三见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
0: 哦，
1: 再说我听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2: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3: 不用了。
0: 哦，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

0: 是跟着咱们的。嗯嗯，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啊。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呐、啊，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哦。
1: 叶小姐，我，
0: 海探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
1: 啊，我。
2: 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
1: 哦。
2: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
1: 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2: 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
1: 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20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
2: 嗯，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1: 日本人？
2: 嗯。
1: 那行，展览那天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好好在那里布防。
2: 不妥当，你这样做动静太大，如果要去要低调行事。如果你有什么发现，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
1: 好，
2: 走。
0: 嗯
2: 谢谢你，索尼娅。我来吧。
1: 谢谢。
2: 谢谢你。那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娅去外面待会儿。
1: 嗯。
3: 好吧。
2: 我们去客厅坐坐。
3: 好的。
4: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得特别好，特别对。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呢。
2: 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帮着小青。
4: 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
2: 嗯，
4: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
2: 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杰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
4: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2: 嗯，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
4: 嗯。啊，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
2: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子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
4: 嗯。

0: 泡的茶好香啊。哎，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真没有啊。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
1: 你们中国人喜欢媒妁之言，我不喜欢，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0: 真的啊？
2: 哎，说什么呢，黄丫头。
0: 我
2: 你呀、啊、别跟索尼亚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
0: 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
1: 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2: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
1: 麦克是吧，我说我喜欢的就是他。
3: 索尼亚，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
0: 你怕不怕呀？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0: 这东西可能有贵一点。
1: 是啊。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山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龙帮帮主刘万龙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龙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输到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某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2: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前经理了。
1: 好。嗯，
3: 薰子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4: 他一定会来的，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3: 是，
4: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3: 是。
5: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斧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的。哦，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斧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桶了。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对不起啊。
5: 这以后走路看着啊。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斧子。嗯。

0: 是这儿吗？
1: 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
2: 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
0: 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啊？展夜壶？
1: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0: 古董？
1: 皇上用的。
0: 皇上用的？
1: 哎，哎呦，我说弟弟，这回咱哥俩赔了。哎呦，这回龙爷只给我们十块大洋。
0: 怎么了？
1: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方，我就让龙爷给我们20块大洋。
0: 20块大洋？哎，哥，你别管20不20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
2: 哎，对，龙爷。嗯，
1: 哟，
2: 龙爷，
0: 龙爷
2: 都来了。
1: 哎，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通好找。
0: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1: 闭嘴。
2: 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吗？
0: 不。
2: 没龙爷，我们能发横财吗？
0: 不。
2: 没农业，我可啊！
1: 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0: 好，
1: 好。哎呦，哎呀，这么多夜壶，哎呦，这，哎呀，哎，这得值多少钱？
0: 哎，龙爷。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2: 对。
0: 那为什么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嗯，
1: 那是发的。
0: 发的？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
2: 啊？
1: 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2: 暗保？
1: 啊？
2: 暗保？
1: 你们给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给你们发制服了吗？
0: 也没发，是没发吧，哥？
2: 没有。
0: 不是。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1: 去，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丁梢啊，对不对？
0: 对，
1: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
0: 是，
1: 哪回通风报信儿抓什么人啊，不都是暗保的功劳吗？
2: 对，
0: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
1: 哎，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2: 对，
0: 那倒是。
2: 哎呀，龙爷，哎呀，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0: 不当人。
1: 自从跟了龙爷您就把我们哥俩当人。
0: 是。
1: 您放心，您把心放肚子里，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一定完成。
0: 完成
1: 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
2: 哎，
1: 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2: 哎。
0: 哎，龙爷。
1: 啊，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就这么简单。
3: 我得办点。
4: 红叶呢？
5: 没看见。
4: 我打听到办展览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5: 女人？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4: 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
5: 嗯，小心。走。嗯。
1: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3000，这7把壶算少的了。
0: 这一晚上换。

0: 七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1: 皇上甚好。
0: 嗯，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1: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0: 哥，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1: 真没锁上。嗯，你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0: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
1: 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吗？见机行事。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
1: 这机会呀，那就是偷。嘘，去那儿等着。哎，你往前站着，要不然我怎么偷啊？

0: 红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吧？
1: 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
0: 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0: 我们现在就去验货吧。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货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0: 台前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2: 什么？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

0: 肉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

0: 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

0: 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上边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上边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家中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住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0: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3: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红姐，
4: 红姐，
3: 你怎么才回来呀？迅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4: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鸟壶的主人是个女的。嗯，
3: 小青呢？还没回来。
5: 她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
4: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赖莲，
5: 嗯。
3: 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5: 好像是。
3: 怎么了？坏了，小青有事瞒着我们。

0: 贾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我义父。
1: 就是柳万龙身边那个方婆娘。
2: 你，
1: 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
2: 没有散，当年师父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我们来给师父报仇。
1: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

0: 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
1: 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
0: 你们又是什么人？
2: 我们是谁不重要，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0: 走了。
2: 去哪了？
0: 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2: 主顾？主顾在哪？
0: 江湖规矩不能说。
2: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1: 说说。
0: 这有祸的很，没祸的更狠。
3: 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
4: 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
3: 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4: 喂，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3: 柳万龙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
4: 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老子不陪你玩。
1: 阿黑，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4: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手里的名单。
1: 我的除妖包，但是红姐的事儿不能耽搁，走吧。
3: 哦，原来你们已经不是黑帮的人了，是军统的还是中统啊？
4: 管我们呢，过来。
2: 一会儿进去之后干掉那个贾逢春，不要恋战。
1: 是是。
4: 跪下，今天我们就给师父报仇了。青姐，你还犹豫什么？
1: 红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啊？
4: 你
1: 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她走吧。走吧。
0: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5: 说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0: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都去范家宅了。
6: 坏了，
7: 范家宅，
6: 看来旭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
7: 跟我走，我知道近道，带路走。

起来，走。

0: 你没事吧，小青？没事。
1: 红姐，对不起。贾逢春呢？我在这儿。站住！站住！过来，把他放下。把他交给红姐。青姐，我必须杀了他。把他放下，你听我的。
0: 阿黑，把贾逢春交给我们吧。

0: 是我大意了，父亲。在满洲，我习惯了单打独斗，是我的错，太轻敌了。如果贾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贾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和白木先生和您之间似乎有许多秘密。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
2: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
3: 是。
4: 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
3: 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
4: 滚！
3: 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
2: 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黑哥，你可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是为了我们好。当然，主要是为了黑哥你好。要说青姐对你，那可真是没得说。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我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1: 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你。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想要吗？
1: 要，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0: 本来就是你的。
1: 啊，
0: 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0: 小六，你把这些空白处都给我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
1: 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不了诚意，其他的。 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哼！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亮，你个王八蛋！放我出去！
1: 贾亮，
2: 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你们看紧这疯婆子，她本事可大着呢。
3: 啊！放我出去！贾亮，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放我出去！贾亮，你个王八蛋！贾亮，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还尿壶倒豆子呢，分明就是屎壳郎滚粪球，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
4: 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哎，干脆啊，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嗯，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这可我也是刚知道。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
2: 就是找贾逢春报仇。原来你一代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
4: 小青啊，她就合计上了。怪不得她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一偷到那个尿壶啊，就直接开溜了。
2: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4: 快
2: 让我出去呀！
4: 哼，小青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
2: 放我出去！
4: 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说了上海的商家名单。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

0: 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裘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 哼，好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恐怕我要是全说了，那我更是贱命一条。这湖，湖，这湖。
0: 贾亮，好好想想。
1: 湖，湖，湖。

0: 你在这干什么？贾六，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
1: 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头儿。你要是再大明，姑奶奶一刀子抹了你。
2: 走，
1: 来人呐！快来人！
0: 闭嘴！
1: 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走，走。
0: 贾庆。
1: 把他放下，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2: 蓝莲，你也帮着小青，糊涂！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这缓兵之计。蓝莲，
1: 小青给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是姐妹就得给他撑腰。你，
2: 我有，我全说。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让这疯女人把我一刀都剐了，
0: 我现在就剐了你！
1: 小青，再不把刀放下，我真不客气了。
3: 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0: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3: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仇哪个更重要？
0: 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3: 小青。小青，你要是再乱来，就不要怪我不顾姐妹情义了。
2: 我全说。
0: 起来！说了也没用，至少对我没用。
3: 小青，小青。把他拖出去。走。
2: 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

0: 天出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1: 他招了吗？
0: 招了。

0: 义父，小青不孝，虽然抓到了仇人，却还是没能杀了他为你报仇，请你原谅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你整天神神秘秘的，你瞒着我可以，你连师傅也瞒着。你说你这几年去哪儿了？你到底入的哪一行？
0: 阿黑，来坐下。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但是我现在入的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就当是我们的帮规好了。不过我现在入的这个帮会和我们当年的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除暴安良，打鬼子，杀汉奸，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一样是比不上的。
1: 就一样不好，不能报私仇。那个贾六死有余辜，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0: 这个说来话长。阿黑，你有没有听说过假法币的事儿？那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坏处我不用说你也略知一二。那个贾六，他可以帮助我们抓到那些假币的流通商。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那就好，不能手刃仇家，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0: 我明白。阿黑，你还记不记得我让你送回老家去的那个姐妹？ 她叫春妮儿，她投靠我们是因为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我们队的白哥，南洋来的，家境很不错，还有个特别俊俏的男人。可还没等到成亲，男人就被暗杀了。还有黄丫头，地道的上海人，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 他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可是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被毁了，他的父母也被开沙场的日本人逼得投了黄浦江。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日本人都有血海深仇。
1: 青姐，几年不见，你长大了。其实我就是生几天闷气，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做大事，我佩服。可是，难道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让你们这些女人去干这些危险的事儿？你们的规矩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你们干什么事儿都带上我，我阿黑能给你们出力卖命。你放心吧，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哦，对了，这个给你，美国人使的，刚和好，管用，送你玩玩。
1: 好的，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
0: 这个呢？

0: 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1: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0: 哎，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6: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

0: 选一样，我呢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

0: 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味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味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味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0: 有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

0: 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随着高考和中考相继落幕，考后经济逐渐升温，记者走访多地发现，运动产品、数码产品等毕业消费项目持续火热。
2: 记者走访厦门市多家自行车专卖店、运动品牌连锁店，看到有不少学生和家长到店挑选自行车。初三毕业生陈泰明就在家长的支持下顺利拿下一辆心仪许久的山地自行车。
3: 因为之前骑同学的嘛，现在觉得说山地也挺好的，就自己买一辆。
4: 公路车也骑很多，技术也挺好的，鼓励他出去走走。
2: 记者了解到，中高考结束后，不少自行车专卖店的客流量翻倍，购车率随之增加。毕业生和家长选车也比较理性务实，1500元到2000元之间的入门级公路车是最热门的车型。
3: 日常进店客流量提升了有100%到150%之间，都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到店的购车的群体比较多，占到了60%-70%。
2: 除了自行车外，准大学生们对数码产品的需求同样旺盛。在位于北京南三环的某商场，数码产品门店针对考生群体推出了到店打卡礼、凭高考准考证享优惠、以旧换新补贴等福利活动。各品牌数码 3C 展区前都有不少正在体验、咨询、选购产品的年轻消费者。
5: 会考虑学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想看一个就是既有生产力，然后又有娱乐性质的一个性能比较高的游戏本。
2: 据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后，门店中青年客群占比高达70%，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0%。除了手机、笔记本、平板三大件，无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运动相机等新兴类目也备受准大学生青睐。
6: 一段时间，然后我想出去旅游，然后拍拍视频、拍拍照片啊，记录记录生活这样子。
2: 据这家商场的数据显示，从价格来看，今年高考生购买手机的价位主要集中在3000元到6000元，笔记本电脑则集中在5000元到10000元。从品牌来看，由于国产高端机型竞争力越来越强，智价比很高，

0: 很多学生和家长更倾向于选购国产品牌。
1: 准大学生的消费有几个明显的新趋势：一，更懂产品；第二个，追求个性化的表达跟情绪价值。不少学生还会自己动手 DIY 装机啊，挑选符合个人审美的一个配件。
2: 说到暑期消费的重头戏，电影院无疑是另一个热门去处。今年暑期档有超15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涵盖国风神话、经典 IP、 合家欢喜剧等类型，亲子和学生观影热潮涌动，带动观影市场持续升温。
0: 上午11点多，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一家影院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影，客流稳步增多。
3: 带他第一次来看电影院，然后就看个比如说动画片之类的，因为他家里有小黄人的玩具嘛，所以看到这个电影，然后就带他来看一看，还可以，挺有意思的。
4: 我记得我看的是《小黄人与大怪兽》，就是小黄人系列电影，之前我也都看过，我个人感觉拍的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就是挺打动，挺就能碰到我的笑点，还是比较值得去看的。
0: 今年暑期动画电影大片云集，既有《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经典 IP 续作，也有即将上映的《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国产国风动画，题材多元，老少皆宜。
5: 暑期档正式开始以后，我们基本全时段的去覆盖到动画电影的场次，包括像下午的黄金时间段2点钟、3点钟这种场次，我们可能会密集的去排映，达到70%的一个上座率。
0: 为持续深耕暑期观影市场，影院不断优化服务与优惠体系，带动周边餐饮、文创零售同步回暖，持续释放暑期文娱消费潜力。
5: 今年整体的一个客流和票房也是在稳步提升当中，那我们同比去年的整个票房增幅有达到40%。尤其是在中高考结束以后，那学生群体成为了一个主力的观影人群，所以我们整体的客流都开始进行一个提升。
2: 看完电影还能去哪儿呢？各地的博物馆和科技馆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白天探秘科创，夜晚畅游文博，解锁暑假的全新打开方式。
0: 近日，江苏省张家港市开展大手拉小手科创向未来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联盟主题科创夏令营。在沙洲职业工学院数字化技术职业体验中心，大学生志愿者化身科普讲师，为张家港市实验小学学生讲解虚拟现实、无人机、足球等前沿科普知识。
6: 操控无人机需要手稳、反应快，光刻能刻印出自己喜欢的图案，神奇又有趣。
0: 据了解，此次暑期科创夏令营整合管校优质科普资源，开设无人机足球、人工智能体验等特色科普课程。活动既为小学生打造沉浸式科创实践阵地，也为大学生提供专业实践平台。
7: 将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去教授给小朋友们，提升了我们的口语表达，加深了我们对专业的学习。
0: 暑假期间，文博场馆也上线了夜游活动。夜幕降临，在上海金山博物馆金山史记厅，一场沉浸式寻宝游戏热闹上演。大人和孩子们纷纷化身寻宝侦探，在展厅各个角落搜寻数字信号牌。
8: 看，我又找到一个。
0: 拿到数字信号牌后，可兑换对应文物线索牌，重返金山史记厅找到馆藏文物，即可兑换金山限定款烟花护照，享受周边文旅专属折扣。
9: 那个文物叫赠，是一种古代的炊具，很有意思，能让我们在玩乐同时学习。
0: 手工体验区同样精彩，在甘蓝式建筑模拟搭建区域，孩子们化身小小营造师，在老师的引导下逐一拼接木构件，在动手实践中一步步还原良渚先民的经典建筑形制。
10: 我可以把一堆零散的部件拼成一个房子，过程虽然有一点小失误，那最后还是成功达成了。
0: 暑假期间，上海金山博物馆将推出5场夜间开放专场，通过展览鉴赏、手工体验、剧场演绎与互动打卡等沉浸式夜游模式，为市民游客解锁博物馆全新打开方式。
2: 暑期来临，不少大学生都想利用假期时间打份工锻炼自己，但找工作可不能马虎。一起了解律师都有哪些提醒。
0: 律师介绍，暑期用工首要严守年龄底线，依据劳动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除文艺、体育特殊审批岗位外，严禁招录16周岁以下童工，违规用工将面临高额处罚。

0: 16至18周岁未成年工受法律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重体力、有毒、有害作业，禁止夜班及超时加班，每日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针对用工方短期兼职不受法律保护的说法，律师明确该言论无法律依据，兼职学生可依法主张足额薪资及加班费。
1: 书面劳务协议是维权核心凭证，在校生勤工助学无需签订劳动合同，但入职必须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标志薪资标准、发放日期、加班计费、离职结算规则，凡是招聘时收取服装费、培训费、押金或是扣押身份证原件的行为均属违法。
0: 律师提醒，学生务工需全程留存考勤记录、工作聊天截图、工资凭证、工牌照片等维权证据，暑期兼职多为劳务关系，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建议入职前确认用工单位已购置商业意外险，远离高危作业岗位。若务工期间受伤，可依据民法典按照双方过错程度主张赔偿。
1: 同时我们也提醒，企业规范用工，严格核验学生身份年龄，杜绝使用童工，按时足额发放薪酬，离职自时结清工资。
0: 律师提示，学生遭遇欠薪、证件被扣、违规收费等问题，可拨打12333人社热线、12315市场监管热线投诉。遭遇招工诈骗，需及时报警，整理证据，通过小额诉讼追回损失。建议学生优先选择正规渠道求职，主动告知家长务工信息，摒弃高薪侥幸心理，强化法治防范意识，安全有序开展暑期务工实践。
2: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和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也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0: 叫杜小龙，18年来一直在外漂泊流浪。他告诉我们说，别看他身材瘦小，但是内心却很强大。支撑他坚强生活的唯一信念，就是能够找到记忆中最疼他的爷爷。
1: 有请。
2: 大家好，宜宾老师好。
1: 你好，孩子，来，请坐。
2: 谢谢。
1: 这牙怎么回事啊？
2: 我的牙是小的时候蛀牙，我很喜欢吃糖，然后是蛀牙造成。
1: 生活不错，还能吃上糖。
2: 小的时候，我爷爷他们都对我非常好，所以不管我需要什么，他们都会满足我。
1: 现在还爱吃糖吗？
2: 现在没有。
1: 现在修牙很简单，修一修。肯定没找对象吧？
2: 找了。
1: 找了，对象不嫌弃你这牙？
2: 没有。
1: 结婚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没有哈。告诉我们，你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
2: 我想找我爷爷。
1: 你多大和爷爷分开的？
2: 我自从6、7岁就跟我爷爷分开。在我记忆当中，我爷爷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记得我老家是云南的，我爷爷只告诉我是云南马栗坡的，但具体云南马栗坡哪里我并不知道。
1: 那你现在在哪生活？
2: 我一个人在广东打工，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我一直在寻找的路程，我不知道这条路什么时候才可以到头。
1: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跟爷爷分开的？不哭，孩子，今天我们一定会帮你想办法，哈，想办法帮找到爷爷。不哭，孩子。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里很穷，

0: 虽然是住了草房，但我爷爷依然对我很好，跟我一样大的都下地干活，但是我并没有。就算我跟我爷爷干活，他都不会让我干。
1: 家里有奶奶吗？
0: 没有。
1: 爸爸妈妈呢？
0: 我妈妈从我很小就已经去世，就是我爸爸经常出外打工。
1: 兄弟姐妹没有？
0: 没有，
1: 就自己，
0: 就我一个。有一次天气太热，我没有跟我爷爷下地干活，我爷爷怕我晒的，就把我留在家里。我堂哥看见我在家里一个人玩，他就带我出去玩。我跟他守了很久很久，走到天黑，终于走到一户人家里。他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在这户家里休息。我跟我堂哥说我要回家，我爷爷如果没有找到我，他一定很慌很着急。但我堂哥没有理，他说你先在这里睡着，天黑了明天早上我再带你回家。但到第二天早上，我堂哥不见了。就剩下那一户人家，我又哭又闹，又哭又闹。但我每一次哭闹，我都受到挨打，被殴打怕，我不敢哭，不敢闹。小的时候，爷爷很疼我，他都没有打过我。我第一次被挨打，谢谢。后面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听他的话。他带我送上了一辆车，又到了另一户人家。这时我很想我爷爷应该怎么办，想起了逃跑。晚上我看见他把摩托车停在院子里面，大门没有关，我就跑出去，结果没有跑掉。我被抓回来之后打得很惨，还被关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那时我在想，现在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回到家，才能见到我的爸爸和爷爷。后面他又带到我来到一家，就是现在的广东。他说这就是你爸妈，你以后就叫了叫爸妈，如果你不叫被我知道，我还要打你。要我叫他们叫爸妈，真的很难为我自己。我知道他们不是我亲生，但是我还是必须的叫。那时候我为了生存下来，我必须得叫。经过我养父一次又一次的殴打，我很怕回家，一回家就挨打，后面我就不敢回家。自从这一刻起，我就坚定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我要自己寻找我的家人，我的爷爷。在我养父养母家里出来时候，那几天都没有吃没有喝。这时候想到我在家里面，我爷爷对我的多么好，没吃没喝的可以找我爷爷，他什么都肯给我，什么都可以让给我。直到最后我饿了几天，实在没有办法，我为了活下来，所以去捡人家吃剩下的那些饭菜来吃，睡在路边上，睡在你家门口，要么睡在桥底下。我还记得最痛苦的一次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次我发烧，我睡在桥底下什么都没有，地上就铺着两张大的纸板，穿着一套破破烂烂衣服，当时我记得是一条烂的牛仔裤，还有一个外套是别人丢掉的。当时我烧得很厉害，当时又是冬天，那时我就回想了爷爷，我小的时候我生病，我爷爷把我抱在床上，二话没说拿着一个枕头裹在我背后，拿着一条毛巾去打湿放在我额头上。我爸爸更不用说，马上去买药冲了给我爷爷，我爷爷当时坐在我旁边没有离开过，接着药他喂我之前他自己还喝了一口，是热还是冷，然后才一口一口的问我。当时我很不愿意喝，我爷爷告诉我，你把这个药喝完了身体就好，你要尽快好起来才可以陪爷爷一块玩。把那颗药喝完之后，我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爷爷趴在我床那里睡，趴着，他坐着，然后头就在我旁边趴在那里睡。

0: 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爷爷可能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爷爷背过我一次，自从那次开始，从没有人背过我。我去我二姑家里玩，待我回来的时候，我在他背上调皮捣蛋，都不愿意回来。我爷爷说：“你不要调皮捣蛋，你乖乖的回去，我做你最爱吃的菜。”那时候我们小，家里没有东西吃，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菜豆腐。我一听说我爷爷做了菜豆腐给我吃，我非常的高兴。当时是山路走回来，我爷爷不忍心，他年纪虽然是大，但他依然背着我回来。我在他背上，我感觉的非常非常的重。他走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越走越累。我跟爷爷说：“你放我下来，你已经是累了，还是让我自己走。”我爷爷跟我说：“你还小，山路不好走，很容易摔伤，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背上。”我在他背上感觉的是一种很温暖很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自从我离家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再找不到，这种感觉。当时那时候我在桥底下生病的时候，这种回想的这种，我再想想现在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是生是死，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爷爷？难道我就没有希望了吗？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放弃了生命。那时候我发烧一动动不了，没有人帮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就想到当时就这样子自生自灭。我在想，孩子有父亲陪着该多好，有亲人有家人陪着该多好，那么现在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在回想，爷爷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我是否应该该放弃还是继续？从这时候我又考虑了另一方面，如果我这样子放弃了，那么我真的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这个家，我不可能再见到我的爷爷和我家人爸爸。曾经我答应过我爷爷，等我长大了我要好好的报答他，可是我现在如果这样子放弃，那么我所说的承诺就再也实现不了。从这一刻起，我告诉我自己，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坚持就能有结果。
1: 这个时候你多大了？
0: 我记得我有九岁了。第二年听到几个小伙伴们也是跟我一起捡瓶子，他们说这样子不行，我们要去找一家工厂去干活，要为自己的生活做打算。我在无意中听到，我跟他们说：“你们去工厂里干活，把我也带上。”在那个厂安定下来，那个厂只有100多个人，我一个一个的问，我说知不知道云南有个马立坡的地方。我问了很多很多来自四川的，还有贵州的，河南的，湖南的，还有云南那边我也问过。人家说这个马立坡的地方我知道，但是你能告诉我你具体的地址吗？你不能告诉我，我找不到。他问我说：“你有身份证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不行，现在坐车要身份证才可以订车票。”直到我18岁那一年，这时候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养父养母家。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叫他们办身份证，办身份证出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马上买着去云南马立坡的车票。由于小地方不知道，没有办法找到，我又返回广东继续工作，边工作边找着，没有朋友能理解我，没有亲人关照我。每一年的过年，人家都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家？”我说：“我没有找到家。”甚至有一些会取笑我：“这是一个流浪的孩子，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人管。”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想，我说：“爷爷爸爸你们在哪里？快点带我回家吧。”

0: 我很想回家，我不想别人这样说我，我不想别人这样侮辱我。如果我有一个家，不知道该多好。我想跟别人孩子一样，一样有家，一样有温暖，有爸妈的呵护。我说你们在哪里？我很想很想你们。每次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流不住，都忍不住的流下来，很控制不住的自己。我的家什么时候能回到流浪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我真的很想早一天结束。
1: 今年你大概是二十？
0: 今年我大概二十五六岁了。
1: 二十五六岁，你说的从十八岁你办了身份证，你又回到广州打工，一直到现在还在广东吗？
0: 对。
1: 你呀，找到我们帮你寻找爷爷之后，我们的树东带着人马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在帮你寻找，来，孩子站到这儿。

0: 小龙，你的爸爸。
1: 爸爸，爸爸。
2: 来，小龙，把爸爸请过来。
1: 爸，问个。
0: 哇，咱们过去坐下说，来。
2: 是最后是在云南找到了吗？
0: 没错，其实儿子的这个记忆是完全正确的，麻栗坡村。但是刚才我们的志愿者说啊，去麻栗坡村找这个苗族的相关的这个地方没有姓陆的，后来经过核实是他自己记差了。他记得他姓陆，其实是姓罗。
2: 罗
3: 老师好。
2: 来，你好，来，爸爸请坐。
0: 来，请坐。这个音稍微差了一点，
1: 爸爸，
0: 但是他记得叫陆德里，叫罗德里是没有问题的。
2: 你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检测。
0: 对，我进行了 DNA 检测。
4: 经检验比对，鉴定意见如下：经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比对，在排除同卵双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杜小龙和罗正和符合亲生关系。
2: 小龙看清楚了，爸爸可是你的亲爸爸。
5: 我问这位父亲，这个孩子当年是怎么被拐走的？
3: 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吧，做一个爸爸的我在外打工嘛，我知道的时候就是说我的儿子已经被拐走了。我老爸大哭一场，我说没办法，现在已经到这步，我们慢慢来找吧。
5: 这个孩子刚才讲他当年是被他的一个堂哥拐走的，这个我们会要求这个麻栗坡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看如果是他作案就应该追究他的责任。
2: 我们想问一下爸爸，爷爷怎么没来啊？
3: 我爸爸他身体不好。家里面还有两个我那个弟弟的两个小孩在家里面。
2: 只要爷爷健在就好。
0: 爷爷听说找到孙子以后啊也特别高兴，但是因为现在爸爸在外面打工，所以老家呢爷爷就没法赶过来，身体也不好。但是呢特意给你拍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看爷爷在视频里对你说点什么好不好。

0: 好，一起来看看。
1: 好，来，
2: 你是早上搞，搞啊，搞你要谁搞谁，我是你那早做那，老水火，你再过一份早做，这个脑背，这个脑，那个一直到了，包括一些，包括一些，有些是养家，个有时候找了谁，不是在包在搞，就老说谁啊，我钱我还得，你要真找好，我让你不身体，很知道是肉，不做做治疗，找好哈，一直找了谁，我一直。我早做不晓得那早做那早呢还在莫走呢我得提前祷告老呢告老呢所以我得早做考考呢不晓得那
1: 好啊只要爷爷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好消息孩子啊拿上阿姨给的20000块钱，尽快的，明天就跟着爸爸回家，先看看爷爷，找了多少年了，爷爷给你做的那个，
3: 对，
1: 菜豆腐，尤其是爷爷做的，
3: 对，
1: 终于有家了，有爸爸了，孩子，高兴吗？
3: 好，
1: 我们也为你高兴，
3: 这么多年的辛苦，值得，
1: 对，没有白费，孩子你也没学坏，不容易。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来祝福他们一家团聚。行，
4: 我找到我的儿子，带回家跟他爷爷在一块，我很高兴。
5: 今天爸爸找到了，爷爷也找到了，这么多年没有家的，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7: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9: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9: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

0: 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

0: 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

0: 再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它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1: 对，
2: 哎，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二那长吧？
3: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1: 140，身高呢？
3: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2: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

0: 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

0: 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取水的沙鸡。
1: 再忍忍，爸爸很快回来了。
2: 我取水回来了。
1: 辛苦了，
3: 爸爸，我们还是渴。
2: 看来这次我取回来的水有点少了，我得再取一次。
1: 水源地离这儿往返一次有100多公里，再取一次的话，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了。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而且不只是宝宝们，你也需要补充水分。放心，我很快回来。
0: 爸爸，
1: 注意安全呢。
2: 我要坚持住。
0: 沙鸡，数据库只剩下图片，其他信息都遗失了。
4: 那快找到沙鸡，补齐它的信息吧。
2: 快到了，再坚持坚持。
0: 小心！
4: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智慧加持，小小。

0: 闪电飞梭。是杀鸡，他怎么晕倒了？
1: 他受伤了。
2: 我来帮他包扎。
3: 是你们救了我吗？谢谢。
1: 不用客气，我们是小小护卫队，
0: 要是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们帮忙。
3: 那你们能保护我去取水吗？
2: 取水？
3: 我要去那片水源给孩子取水，可是沙鹰霸占了那里，不允许其他人喝水。我上次去取水被他给打伤了。
2: 原来你的伤口是这么来的。
0: 沙鹰太霸道了，有我们在一定让你取到水。
3: 太感谢了，谢谢你们为我处理伤口，我的伤势好多了。我们走吧，

0: 你放心取水吧，我们会保护你的。沙鸡爸爸，你怎么还不取水啊？
1: 我现在就在取水。我腹部的羽毛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也能锁住水分，只需要花一段时间上下摆动，让羽毛充分吸满水就好。
2: 都说了，这片水源被我占了，还敢来取水？看来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0: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你们也是来偷水的吗？
3: 沙漠里的水源应该所有动物一起分享，不应该占为己有。
0: 不错，只有学会分享，才能更好的和谐共处。
2: 哼，我最厉害，我说水源是我的就是我的。
3: 彩虹能量，
0: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1: 谢谢你们，我的水也取好了。
0: 路上太危险了，我们护送你回家吧。
1: 谢谢。
0: 前面就是你的家吗？话说你怎么不搬到离水源近点的地方啊？
4: 对呀，这样取水就不用飞那么远了。
1: 离水源越近，我们的天敌越多，只有远离水源才能尽量避开他们。我回来了，这一次我取了足够多的水。
5: 连续往返了两次，真是辛苦你了。你受伤了。
6: 爸爸你疼吗？
1: 没事儿，只是取水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5: 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7: 已经准备好接收沙鸡的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杀机。
1: 海猪战士，猪突猛进。五马战士，五马奔腾。
2: 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1: 一起上，
3: 好。
1: 紫鼠战士，灵鼠穿刺。喂羊战士，羊跃前渊。

0: 就是喷水吗？我也会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1: 嗨变
0: 嗨
2: 宇宙护卫队。
0: 喷出的水柱太强了，该怎么才能破掉它的水柱呢？那就试试这招，蓝角尖牙急速俯冲。白虎战神出击，
1: 白虎战神武王力量。

0: 小小吉祥物。
1: 爸爸，哦，我的肚子不疼了。哦，
2: 要不是这荒郊野外的，实在没有厕所，也不会让你随地大小便。走吧。
0: 好臭，我好喜欢。

0: 枪狼，还是和其他动物一样，除了名字和图片，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我们也管它叫屎壳郎。
2: 没错，就是屎壳郎。我们快找到它，补齐它的数据吧。太臭了，离得越近越臭，好喜欢。我最爱的大粪球，我这就带你回家。屎壳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让我们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
2: 你们体型那么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粪球取下来？这可是我3天的口粮。
0: 它好像有点臭。
2: 闪电，这么简单的事，你来吧。
1: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啊！
2: 大圣，
1: 你看这个粪球，我变成什么动物把它取下来比较好啊？
3: 老孙降妖除魔，可从没对付过这粪球，你就试着变吧。
1: 好嘞，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爽。
2: 我来了，
1: 好重，我走了。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牛。
2: 轻点，别把粪球压扁了。
1: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虎。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0: 闪电，有希望，压大水流。
2: 这个树枝上有倒刺，难怪粪球那么难取下来呢。
4: 这么难的任务你们都完成了，你们太厉害了。我要把粪球运回家，路上肯定很多危险，能不能请你们护送我？
1: 乐意效劳。变身，开启护送模式。
2: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4: 太帅了，出发。
2: 看来果然有很多危险啊。
1: 是啊，被粪球压到的动物都比较危险，
0: 咱们还是帮滚滚看看路吧。
6: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滚着这么大的粪球，
7: 好臭啊，好喜欢。
6: 把粪球留下，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4: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6: 你竟然还敢问我们问题，攻击。
1: 你们太吵了。
2: 停，
0: 被吹走了，
2: 咱们继续赶路吧。
4: 你们干嘛？
6: 好重啊！
0: 闪电，快制服他们！
1: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了！
2: 原来也是屎壳郎。
4: 你们也是屎壳郎，为什么要抢我的粪球？

0: 因为我们没有。
1: 如果想要什么，可以用劳动去获得，抢可是不行的哦。
0: 有道理，你们可以帮我们做粪球吗？
2: 可以。
0: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便便，我们没有原料啊。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便便吗？
3: 他们很厉害的，一定可以。你们说对不对？
0: 那就拜托了。
1: 我今天吃的不太多，
4: 我今天吃的还没有消化好。
3: 我不行，没有理由。
0: 拜托拜托。
5: 三位守护神，你们想不想大号？
6: 再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我就让你斩老孙一棒。
5: 现在的小朋友真是不懂规矩。
0: 有动物大号了。
7: 爸爸，我今天可能吃太多了。
8: 能吃能拉才是好宝宝呢。
0: 谢谢你们，我们要靠自己的劳动去做粪球了。再见。
9: 再见。
3: 我到家了，谢谢你们。
10: 没关系，很高兴护送你安全到家。快把枪狼滚滚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光，化身枪狼。
1: 可是那混沌弟子变的石狼不太好对付。
0: 我忍着这么臭的粪球，就是为了打败你们。
2: 彩虹，加油啊！
3: 玉兔能量，彩虹能量，连发！
2: 我羊战士出击，羊跃前渊。
3: 虚狗战士出击，虚狗飞天。
2: 有机战士出击，雄鸡展翅。猴王能量，闪电飞梭，小心！
4: 闪电，干得好，不愧得到了俺老孙的衣服。
0: 看得不错，那就尝尝更厉害的。
4: 闪电，让我助你降住他。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化身为狼。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学历跃升 AI 赋能，教育家精神铸魂引领，专家解读教育发展15五规划，如何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蓝图在前，路在脚下，记者观察教育发展15五规划，新布局、新赛道、新素养将如何影响学生成长轨迹，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把育人课堂搬上雪龙号，在风浪中淬炼真本领。教育攻坚进行时，看东海之上的科教融合如何为海洋强国积蓄青春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为全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
1: 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领导干部要联系党的历史使命和自己担负的责任，深化理论学习，加强自我省察，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提高政治能力，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党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立场。

0: 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未来五年如何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1: 教师队伍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呀，它是一个先导性、先决性和这个战略性的这么一个一项工作。

0: 队伍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呀，它是一个先导性、先决性和这个战略性的这么一项工作。最终高质量的教育发展，其实要通过教师来完成的。当然，我们说这个师资队伍，它还体现在我们从大的角度来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完成。为此呢，教师队伍建设当中提出了"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发展"的这么一个基本这个要求。一方面是我们要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当中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成为一个教育强国建设的主体，是因为学校教育也好，整个教育体系的战略这个完成也好，最终都需要通过教育强国这样的一个抱负来实现。因此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教师在历史上从教育救国到教育兴国到教育强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责任。我们觉得从规模和数量角度来看，那五年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师的这个学历水平啊，一定会是一个总体上来讲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跃升。这也是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验的借鉴参考来做说明，而且这个也是能够一个显性化的一个指标。第二个呢，我觉得因为教育家精神的引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于教师来讲呢，你看理想信念也好，育人智慧也好，道德情操也好，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大追求等等，这些内容对于教师来讲呢，他在热忱精神等这些方面他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有了价值观做工作，他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基本方向。第三条呢，我觉得因为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倒逼着我们教师在运用人工智能如何开展自己的传统的那个课堂教学，从而去减少或者说去更好的提高自己的专业效率，这个方面我觉得五年之后也会有提高。因为现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手段都在层出不穷的出现，那老师们呢也正处在一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这个借鉴运用在课堂里面、在教学当中，我相信这个方面一定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总体上来讲，这个我觉得队伍建设是一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吧。这个都是教育强国建设理应要去面对和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10万个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名额、15个重大项目，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里哪些新部署将影响孩子的成长轨迹，更好地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来看记者观察。
2: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与人口结构变化的双重变奏，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就像一剂破局新药，亮出了新的底牌。以系统科学的前瞻布局对冲人口波动，以清晰明确的分类赛道回应产业刚需，以面向未来的 AI 素养守住人才特质。读懂了这三个心，就读懂了中

国教育面向未来的战略落子。翻开这份规划，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专门

0: 主动谋划。这不仅是规划在结构上的创新突破，更是在积极回应“十五五”时期人口形势深刻变化、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等等对于教育提出的重大现实需求。那怎么布局呢？规划指出，双一流本科扩招十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这些都指向了同一个逻辑，教育资源跟着人口走，人才培养跟着产业变。把布局往前提一步，往精准处落一分，教育强国的地基就稳一分。规划为不同类型高校亮明了各自道路，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三箭齐发，让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推进分类发展，一个重要的考量是让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获得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各归其位，才能各展所长。研究型大学攻关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一线，职业院校培养技能尖兵，各有各的使命，谁也替代不了谁。当每一类学校都在自己的赛道上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落点，人才的多样性也能真正满足产业的多元需求。人形机器人跑赢马拉松，智能体进驻门店， AI 已经从科幻走进了现实，那教育该如何应对呢？规划做出了系统性的安排，一手抓素养普及，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师生的 AI 素养；一手抓平台升级，建强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 AI 成为教学提效的助推器。这个新的分量远不止课程表上多上了一门课， AI 正在重塑社会，教育要回答的是我们培养的人能不能驾驭技术，能不能在变革中保持创造力，让每个孩子懂 AI 会用 AI， 更能在 AI 之外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这才是教育面向未来的真正底气。说了这么多，最后呢，咱们来总结一下新的意义在哪儿。三个新指向了同一个答案，教育强国从来不只是校园里的事，它关乎14亿多人的未来，关乎一个国家在百年变局中的竞争力。当教育资源精准落子，当各类高校各展所长，当每个孩子都能与 AI 时代同频成长，教育就不再只是教与学，而是一场为民族复兴积蓄力量的静水深流。蓝图在前，路在脚下。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北京。最近呢，北京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一份《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那这一份实施方案当中就明确，到2028年，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基础理论还有关键技术要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全球科学智能创新中枢，并且要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还有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模型构建、科学数据供给以及国际交流合作这五大方向部署18项重点任务，营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第二站，我们来看江苏。最近2026年江苏暑假公益托管服务开班第一课在南通市海门区举办。未来两个月呢，江苏省95个县市区的1128个乡镇街道将会开设2000多个班点，服务覆盖91%的乡镇街道。而据了解，暑假公益托管服务将会面向社会征集1.5万多节课程，形成一个课程菜单，供基层来按需选单，近10000名青年教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呢将会参与服务，缓解中小学生暑期看护难的燃眉之急。第三站，我们再来看辽宁。近期2026年沈阳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进入了集中办理的阶段。据了解，沈阳市建立市区校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年初以来呢深入近百所高中中职、40多所助审高校，覆盖1500个社区村屯，开展全域宣传。在上半年，全市已经为近

0: 1600名在校大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发放资金呢是超过了3000万元，同时完成了近3000名高三应届毕业生的线上预申请，办贷总量是位居全省前列，助力每一位学子能够安心求学，无忧成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从课堂到深海，从仿真到实战，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把育人课堂搬到雪龙号，国家级科考平台正成为一间流动的教室，让学生们在风浪中练就真本领，在实践中磨砺真意志，为海洋强国积蓄青春动能。今天的教育攻坚进行时系列报道，一起去看看这堂东海之上的实践课。
2: 幼训当雪龙，立志保国家，饮水思源，爱国荣耀。耶、yeah! ！
3: 6月17号，雪龙号极地科考船缓缓离开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开始执行2026年科教融合海上教学航次任务。本航次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跟在基层实践调研团及相关单位人员随船开展海上实践教学与调研考察。
4: 一同我们步步共建，学生们登上了这样一个国家级的科考平台进行这个实践学习。我们所使用的仪器也好，还是这个船舶也好，都是国际顶尖水平。
5: 我们未来的学生将来要成为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军人物，所以他们必须要从自己课堂里边的书本上来到一个实际的一个实践的真正是一个场所，能够面对大风大浪，解决实际问题。
3: 6月18号，雪龙号抵达我国东海海域，一场海洋学子的海上大练兵开始了。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的同学们分为6组，每组4到5人，围绕物理、化学、生物、生态、地质、海洋技术6大方向，进行大面战与连续战的海洋综合调查实践。
4: 所谓的大面战，也就是我们停船到一个站点，然后进行科考作业，学习完了，然后再移动到下一个站点。所以说，我们一共设置了6个大面站，这样就从空间上呢，可以覆盖6个站点，形成了一条断面。另外一种呢，就是连续站。所谓的连续站，就是我们停在某一个站点，我们在24小时之内会多次进行仪器的下放，获取的数据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数据。通过这两方面的学习呢，学生就可以充分地了解到我们常见海洋科考的操作站点是什么样子。
6: 下面是 CED， 测量温延伸的，然后上面这个是踩水的，推着这个，另外一个手去过这边。
3: 雪龙号中甲板上，师生们正在进行 CTD 温延伸探测作业。 CTD 是海洋科考的必备利器，可实现对水温、盐度、深度、溶解氧、叶绿素等要素的全深度剖面观测。此前，同学们在学校已经通过 XR 沉浸式交互技术体验过设备操作与基本流程。这次登船后动手实操设备下放、回收与采水全流程，大家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7: 最开始在那个教室做虚拟的时候感觉很轻松，就是一勾一挂就好了。但刚刚操作的时候发现那个阻力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人要操作的话确实是有点困难，最好是有个人一起帮忙才比较轻松一点。
8: 第一次看到自己亲手操作的一个东西，可以自己就是获得自己拿到的第一手数据，确实非常激动。
3: CTD 作业完成后，尾甲板上的师生们开始进行底栖生物脱网作业，采集各类海洋生物样本，开展底栖生态调查。
9: 哦，这是什么？
10: 哇，那是个什么？
11: 这个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看了很多前面同学那个多毛类的。
12: 主要是给同学们这个展示一下这个底脱网的这个操作流程，去捕获一些底栖的这个生物，主要是想弄清楚这个底栖有哪一些生物类群，然后呢去研究它们的行为，然后去进一步探索它们对于这个底栖生态系统的作用。
13: 各种蜘蛛蟹，各种底栖的鱼类，然后各种贝类，还有一些多毛类的小虫子，这些东西以前在课本上见到过，但是生活

0: 中就是没有见到过的东西。
1: 第一次出海实践，同学们干劲十足，但是作业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小插曲。由于海况原因，师生们在操作箱式多管采泥器采集海洋沉积物样品时并不顺利。
2: 什么也没踩到吗？
3: 怎么什么都没有踩到呀？
0: 第一次不成功，这可能是今天的洋流比较，这个水流比较强，可能导致整个采泥器它处于在下放的时候它是一个倾斜的状态，导致了它这个支架可以触底，但是呢采泥器关键的部分并没有扎到这个泥里边去，所以它就没有采集成功。后来我们调整了这个操作方式啊，让它采泥器在水里边停滞一会儿啊，让它稳下来以后啊，那水流可能比较强劲的水流过去之后，采泥器自然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的话能直上直下做采泥。但是在深水区域，我们还是要基本上确保采样是能够这个尽量的成功，因为如果是几千米的水深的话，上下一次就是可能一个小时啊，这个对于船师来说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4: 就是看他上来没见过的时候还挺意外的吧，就没有想到他会失败。
5: 会有挫败感吗？
4: 也不是很有挫败感吧，毕竟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再下一次就可以了嘛。但如果是他踩上来之后我们把泥给浪费了，就可能比较有挫败感。
1: 经过两天的实践学习，同学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海上作业的流程。完成大面站作业后，6月20号连续站作业开始了。
6: 现在呢已经是凌晨的12点多了，我们在这个 CTD 区域啊仍然可以听见机器运行的声音，包括楼下的实验室区域也是灯火通明。因为现在进行的是一个连续站作业，在24小时之内每隔4小时就会有一次作业，非常的辛苦。
7: 对于我是第一次出海，然后也是感觉比较痛苦吧，但是对于海洋科研人员来讲这是常态吧。我觉得你对这个海洋事业足够热爱，应该不会觉得无聊。每到不同的站位，白天和夜晚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数据啊，感觉就很有研究的点。
1: 面对一望无垠的大海进行高强度作业，同学们克服晕船和身体不适，不仅锻炼了专业本领，也锤炼出攻坚克难的精神品格。
8: 有些同学就吐完了之后继续进入工作状态，哪怕他不能做，他也在旁边跟着老师在学习，体现了我们这个在做海洋科考当中一定要有一种迎难而上，同时也不怕艰险的这么一种精神的一个象征。
1: 海洋科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实景科考是海洋人才成长的核心载体。如何在短短几天里最大程度利用好宝贵的科考船船时，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一直在探索。
9: 学生实践航次需要一个非常那个安排的非常紧凑的有条有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我们这个航次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多学科的融合在了一起，包括无人机飞行啊、观测啊都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话让学生要理解海洋科学、极地科学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科学。我们海洋学院也正在出一本教科书，然后这个教科书是融入了我们过去5年里边的实践的经验，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进一步能够优化它，那个把整个各个学科都融入在里边，甚至可以包括人文科学等等一系列的。
1: 近年来，教育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推动校所合作工作，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人才队伍培育、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设施设备共享、科研项目攻关等方面开展了积极合作。
9: 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和基金中心有多方面合作，我们去年和今年执行了2个秋季航次，做气候变化嘛，然后还有做冰川研究的等等一系列，有很多和他们的合作。我们把基地中心一流的他们的科学家双聘到我们学院里边来做我们的学生的独立的这个博士生导师。我们第一次和基地中心合作做科教融合这个学生实践航次是2022年，其他的高校非常认可，所以他们也开始来加入。怎么样通过一个新的机制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对全国对优秀人才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航次，这是我们现在一个难点，需要大家来共同努力达成协议，来把在基地中心的牵头底下咱们把这个事情做好。
6: 现在呢，雪龙号马上就要停靠码头了，虽然这个航次接近尾声，但是同学们探索海洋的脚步不会停下，向海而生，赤诚前行，这片深蓝会见证他们奔赴星辰大海的每一步。
10: 通过这次航行也是感觉到我对这个船上的一个状态适应还是比较好的，然后

0: 希望我以后能够就是为我们的海洋事业能够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1: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话，没有这种大型的起重机的话，我们是做不到去这么精细的测量，并且走航式的去观测这些海水这些参数的。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便利性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依赖这些设备以及新一代人的这个学术精神和这些意志和品质，更好的研究海洋和认识海洋。
2: 同学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剧烈变化的一个时代，极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气候变化、对资源利用等等。我希望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你们可以献身极地事业，能够为我们的祖国、为全人类做出重大的贡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

0: 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

0: 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

0: 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1: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9: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9: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烧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9: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些大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

0: 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飞机的那个飞行员说，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哦，鼓掌，情形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宜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宜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

0: 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玉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

0: 灵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批准的专业法律英语。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听到法律英语这四个字，你觉得它是学法律的还是学英语的呢？答案就藏在它的专业代码里。法律英语的专业代码是0502105T，开头的0502就代表了它属于文学门类的外国语言文学类。一个跟法律息息相关的专业毕业为什么拿的是文学学位呢？因为法律英语要培养的不是律师，而是会法律的翻译。如果说法学专业培养的是在法庭上吵赢对方的人，那法律英语专业培养的就是帮那个吵架的人把话说给外国人听的人。如果说英语专业教的是怎么样用英语去沟通交流，那法律英语专业教的就是怎么用英语读写法律文书。目前像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大学这些政法类高校的英语专业已经都有了法律英语这个特色方向，那为什么还要进一步升级为独立的本科专业呢？主要啊，还是源于当前国家和社会对法律英语人才的需求缺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涉外律师有1.2万人，在全国律师数量中占比只有1.46%。研究机构也预测呢，2030年涉外法治人才缺口将达到10到15万人。涉外律所要人审合同，跨国公司要人翻条款，大厂出海要人看合规，这些活儿缺的就是法律英语专业的人才。那法律英语专业学些什么呢？英语课你得上，有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还有法律英语写作、法律文书翻译这样的硬骨头。法律课你也得上，民法、刑法、商法、国际法。哎，别激动，不是让你背法条，是让你知道法条大概在说些什么。你得明白不可抗力是什么意思，才能把它翻译成 force major。 你得知道违约责任怎么认定，才能够写进英文合同里。那基于多年以来法学家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积淀，中国政法大学于2026年首招法律英语本科专业。对这一专业感兴趣的同学呢，在进行志愿填报的时候可以多多关注。如果你的英语底子好，对法律有兴趣，但是不想走传统诉讼律师路线，在法庭上唇枪舌战，那么法律英语专业说不定就能够圆了你的跨界梦。具体到找工作啊，毕业以后你可以去涉外律所帮律师审英文合同，翻译国际仲裁材料，成为他们离不开的语言外挂。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大厂出海团队帮企业看海外用户协议，审合规条款，做法务的翻译兼侦察兵，还能够进入商务部、国际法庭等政府或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投资协定的精准转述，做国家级翻译。此外呢，法律科技公司跨国

0: 公司法务部乃至自由职业高端法律译者也都是不错的隐藏选项。一手法典，一手词典，怎么选都是漂亮的未来。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重点任务。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教育发展面临怎样的时代之变？多重考题叠加，一份顶层规划如何破局？宏伟蓝图又将怎样一步步变为现实？夯实教育强国根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份规划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本期预见专访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领军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薛二勇，为您深度解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薛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知道在整体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当中，这一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了。那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发布这样一份文件，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它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个呢，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性。第二个呢，它是有非常明显的任务导向性。第三个呢，就是它有非常强烈的目标性。第一个为什么谈过渡性？因为我们讲教育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明确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十五五期间呢正好是中间阶段，就是2026到2030，对吧？正好是中间阶段，所以它有非常强的过渡性，它为我们建成教育强国做了非常好的铺垫性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任务导向性，而它的任务呢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具象的。比如说，明确提出来像立德树人的有关的工作，像这个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的有关工作，等等，这些是非常具体的。第三个呢，就是目标导向性，有非常具体的这个目标。尤其是你可以发现哈，这一次的这个规划特别多的用了这个专栏，与以往的这个规划纲要相比，这个是明显增强。所以我想呢，通过这个过渡，通过任务的分解，通过具体目标的达成，最终为教育强国的建成奠基。
0: 规划立足新阶段、新形势、新问题制定，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结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搭建起了一条长远纲要、三年行动、五年规划、梯度推进的完整实施链条。它其实是一个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发布的这样一份文件。那从“十四五”到“十五”，我们是可以看到整体的环境，包括我们整个这种阶段性的特征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因素我们如何体现在这一份规划里？
1: 这个“十四五”期间和“十五五”期间，这个教育发展的这个基础，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从教育内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毛入学率，在“十五五”期间，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有些阶段，那么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那么在有些阶段正在走向全面普及的路上，教育机会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教育过程、教育结果如何高质量的问题。这是十五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呢，如果从教育外部的角度来讲，这个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这种依托和依靠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教育它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这个地位与以往相比更加凸显了。那么这个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地位主要是

0: 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力支撑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这个支撑。第三个呢，就是国际环境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样的大格局之中，就我们这个教育如何和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关联起来，形成一个互为支撑、互为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也是十五期间要着力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出来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创新为核心、科技为抓手，要形成新的生产力质态，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科技它的综合作用，那这个教育在这个方面也要发挥巨大的作用。
1: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十五五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在这样一个阶段，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多需要攻克的课题，那这其中的重点难点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阶段性的任务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三个，从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角度来讲，首先是立德树人，人才培养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基础的基本的最核心的任务。那么从教育外部的角度来讲，教育还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发生这个构成强力的这个支撑，那么这个主要体现在对政治上的支撑、对经济上的支撑、对社会上的支撑、对文化上的支撑、对生态文明上的支撑，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对五位一体的支撑，这个支撑作用要发挥好，所以其实国家也在不断的这个谋划和推进，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教育联合体、家校社的协同，是吧？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三条基本的途径来推进教育强国的建设，一个是学校教育，当然是主阵地，另外一个是家庭教育，它是重要的支撑地，还有一个是社会教育，它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地，是吧？三地协同来推进教育强国的建设，当然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中需要推进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管理，教育的运行、教育的资源配置如何和我们这个教育的发展有效地匹配起来，使我们的教育既充满活力，同时又具备强大的资源保障的这个基础，从而实现一个高质量的运行。
1: 如果说我们站在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这个角度再来看这份文件的话，您觉得这份文件当中它会给十五整个期间的这个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的定位？
0: 我觉得这个变化呢，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党的二十大报告啊，这个明确提出来叫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明确提出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那么在这次规划里面特别强调就是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那么这个教育对科技的支撑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两条，第一条就是培养科技所需要的人，就是这个人要有科技素养，要有科技的意识，要有创新的意识，第二个，教育本身可以攻克科技方面的难题，攻关性的这个任务本身就可以由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有科研院所来承担，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教育对人才的支撑，第一个，教育培养的本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需要的人，高水平高素养创新型的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教育领域本身也有人才，就是无论在高等教育还是在基础教育在职业教育领域内，这里面呢本来就有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各种行业和领域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本身也要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一个方面育人，另外一个方面攻克这个阶段我们所需要的重大的，比如说科技上的、社会上的或者其他发展方面的重大的这个问题和任务。
2: 当前我国学龄人口结构、规模、区域分布发生深刻变革，如何科学应对学龄人口变化，精准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规划首次设立加强规划布局专章，从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教育区域布局，优化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人才培养布局，三个维度系统谋划，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空间布局根基。
1: 这一次我们发现其实规划当中有很多的亮点，其中之一啊，也是首次的尝试，就是它对规划布局做了一个专章的部署，那它的这个用意又何在？
0: 我觉得它的这个用意啊，这个应该说是指向是很明确的，你比如说针对人口的问题，那这个人口呢，它是我

0: 我们教育资源配置的一个基础性的奠基性的这个变量，因为没有人，这个教育资源的这个配置就失去了准头。所以呢，教育这个针对人口变化如何做资源配置，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国家呀，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域它是有梯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它有历史的原因，它也有还有区域的资源禀赋的原因，
1: 嗯
0: 啊，当然还有国家战略上的一些考虑。那么这个针对不同的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教育如何和区域的发展高效的匹配，那么这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
1: 嗯，
0: 在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对人才的需求那一定是多样化的、多元化的，这样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大家对我们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构成一个强力支撑。
1: 嗯，
0: 所以当然还得有人才培养的这样的布局。
1: 当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对了非常多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的变化。那现在学龄人口是排浪式达峰，然后包括我们会发现城乡人口加速流动，还有人口结构在深刻的变革。那这些变量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份文件当中有所体现的？
0: 这一次规划对这个人口的变化，它的判断呢是非常精准的。啊，你比如说排浪式，这个错位，不同的区域之间有增减分化，因为我们这个人口的变化呢，除了出生率本身，它还有人口流动的问题，也就是不同的区域它面临的问题是
1: 不同
0: 不太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的这个资源的配置当然也不应该一样，所以这次特别提出来一个叫以县为主、省级统筹、市县结合，来推进我们的这个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在这里面，当然因为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之内能够应对人口的这样的变化。
1: 当然我们还看到了生产力的变化，不仅仅是全球科技革命啊，还包括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发展的变化。那在这一份文件当中，我们又是具体怎么样来应对的？
0: 这个新质生产力，还有科技的创新，科技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发展，比如说我们说创新型国家的深入推进，其实它需要的是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肯定得有科学普及，使我们的全民的这个科学素养有一个大范围的提升。第二个呢，它就是科技创新，在普及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不断的创新，然后以创新来引领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三，我们有大一批可以接续的人，一代一代的来攻关，所以这次呢，我觉得对于教育这个如何在这些领域内发挥作用，其实做了特别明确的部署，比如说基础教育的基点工程，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高等教育领域有双一流，是吧？针对这个应用型本科，我们有双高，针对职业教育，我们有双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在这个方面的考虑。
1: 那第三个变化就是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有所变化的，当然大家都会期待上好学都有这个需求，那其实反映的就是要教育公平还有优质均衡，这成为了大家一个核心的诉求。那我们从这一份规划当中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应对方式？
0: 这一次的这个应对是非常精准的，非常精准的感知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教育发展的这个变化，然后呢也感知到了我们人民对教育的期盼。你比如说这个在学前教育领域内明确提出了叫优质普惠，原来我们叫公益普惠，现在叫优质普惠，就是我要高质量，能够上幼儿园的基础上我们就要高质量的幼儿园。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明确提出来叫优质均衡，这是在基本均衡发展的基础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高中教育阶段我们明确提出了多样化发展，就是有普通高中、职业中学、技术中学，而且在普通高中内部我们比如说也有一些特色化的高中，什么艺术啦、体育啦、科技啦，就是使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教育在这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教育类型，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也就是让人人通过教育而出才。
1: 那如果我们从国家战略的这个全局来看的话，教育发展十五规划您觉得它会怎么样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有高水平自立自强来提供更好的这个人才支撑，当然还有智力保障？
0: 就是现在我们对教育的作用应该说总体上是两条，第一，教育要把人培养好，第二，教育要充分地发挥好外部的作用，然后这两条结合的基础上还要让整个的这个社会有一个很高的认同，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

0: 发展十五五规划是教育强国建设攻坚克难时期的奠基性规划。我相信通过教育十五五规划的高质量实施，必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构成强有力的支撑。未来一定会塑造出一个中国独有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1: 遇见新闻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2026云观校的直播间。我是遇见新闻的校园推介官栾慧。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重庆交通大学。首先，让我们欢迎重庆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处长舒林老师。舒老师您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舒林，欢迎来到重庆交通大学。
1: 那现在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校园去看一看。那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呢，也是请舒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以及学科特色。
2: 好的，那重庆交通大学呢，它是交通运输部和重庆市共建的高校，也是共和国然后就是首批建设的这个交通大学。那么我们今年10月7号呢，将迎来学校75周年的校庆。那学校呢是以工科为主，工管理经文艺法多科协调发展。应该说它的专业特色还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有两个校区，包括主城7公里的南岸校区和今天我们所在的科育城校区，那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900亩，双校区的这个学生人数呢是大概31000人，两个校区这个学生差不多对半开。那么本科生呢有30000人多一点，然后就是研究生有8200多名，然后我们还有600多的这个留学生，主要来自我们的这个东南亚以及非洲。那学校呢也是这个长期从事比如说道路桥梁施工传统的这个交通土建，那目前呢也是对标我们的智慧交通、智慧水利、智慧城市还有绿色航空等这个优势的新兴的这个领域啊。学校呢也开设了很多这个实验班，包括我们卓越工程师班以及我们的这个生态力学班以及我们数学拔尖人才班，包括我们毛以升桥梁道路这个实验班啊，培育这个有家国情怀然后就是功底深厚。我们7个专业呢分别是这个数字经济，然后城市设计、网络与新媒体以及我们的气象技术与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车辆工程等等。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对一些专业进行了升级改造，包括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我们就设立了一个这个能源这个环境材料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对于交通运输类然后就是材料类以及工商管理类然后新闻传播学类这个4大类的这个专业呢，我们进行了按专业来招生。这个呢一个是符合这个我们教育部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就是避免了我们进校以后的二次分流。因为之前呢我们老有同学担心二次分流以后我找不到，我续不到自己这个心仪的这个专业怎么办哈。那么按专业这样来招生以后呢，我觉得更利于我们的考生在我们就是志愿填报这个阶段，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爱好，包括我们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够精准的去挑选适合自己的这个专业，还是挺好的。
1: 好的，谢谢舒老师啊。那其实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咱们的衣食住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去我们重庆交通大学的食堂去看一看。
3: 现在我们来到是德源服务中心，食堂可同时容纳数千名师生进行就餐，整体是干净大气，当然装修也融合了交通特色山城风情和绿色设计，就餐环境是舒适又雅致。
4: 咱们这里啊，不仅有常规的座位，还有高脚卡座、舒适区以及沙发区。食堂不仅有重庆小面，还有关于冒菜、卤肉饭以及炸鸡、烤串等等多样的美食。然后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进去看看我们的食堂。哎，学长，你喜欢喝蜜雪冰城吗？
3: 当然啊。 咱们进门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就有一个蜜雪冰城甜蜜蜜啦。当夏天打完篮球之后，

0: 哦，来一杯冰鲜的柠檬水，当然是再舒服不过的了。
1: 让我们跟随我们的镜头给到蜜雪冰城对面的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呢，是我们食堂的清真餐厅，里面的牛肉炒拉面非常好吃，不知道学长你喜不喜欢吃啊？
0: 兰州牛肉面的它的牛肉炒拉面确实很好吃，我记得上一次我在这里吃的时候还是22年的世界杯吧，我记得当时呢正好是有一场阿根廷的比赛，当时大家很多同学啊穿着那个阿根廷的10号球衣支持梅西，当时现场可激烈了，大家那个振臂欢呼的给梅西加油助威。
1: 不知道大家关注今年世界杯，也可以看到今年那摩洛哥和巴西的对战也十分的精彩。让我们再跟随镜头往左转，看到我们的卫子夫鸡柳。卫子夫鸡柳呢，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档口，因为这个档口啊，关门的时间会较晚，然后呢，也十分方便我们有的时候上完课之后来进行一个就餐。跟随卫子夫鸡柳再往前呢，是我们的乐清和自选清餐。不知道学长你健不健身呢？我们健身人都很喜欢吃这个清餐哦。
0: 好的好的，当然你看我这体型就不太像健身的，不过这个旁边的卫子夫鸡柳的话，我觉得我值得提一下。我有时候晚上可能回来比较晚吧，然后可能很多食堂档口就关门了，一走进食堂呢，就能闻到那个卫子夫鸡柳炸鸡排的香味，真的好香啊！谁能忍住大晚上就是饥渴难耐的时候来一口那个卫子夫的炸鸡排？牌呀。
1: 好，那我们再跟随着镜头往我们右手边的糕点坊。糕点坊呢，是我们交大最近刚推出来的一个新档口，里面主要售卖一些面包、一些点心。我们交大学子呀，平时啊下午以及早上的时候都很喜欢来这买两三个小面包。哎，学长，你看右手边的这个烤盘饭，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呢？这个烤盘饭啊，平时我中午的时候最喜欢吃了，它有很多重庆烧烤等多样的口味。可以供我们选择呢。
0: 烤盘饭我可能吃的没那么多，但是我可能平时更喜欢吃的咱们的烤鸭饭，因为那边可能是偏粤式一点，因为平时吧我作为重庆人吃的比较辣，有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呢就可能要吃点清淡的，然后就吃那个粤式风味的它的烤鸭饭。那烤鸭饭它那鸭的皮烤得特别酥特别香，然后咱们就作为可能不吃辣的时候就来试一下，还是挺舒服挺香的。
1: 哎，学长，听说啊，你们这边重庆人啊，早餐呢最喜欢吃面条了。那你吃过交大这碗面吗？
0: 哇，我不得不说，作为重庆人，咱们的早餐就是2两麻辣小面。我虽然住在里园，可能走过来的话，可能要走10几20分钟，但是我有时候为了早上吃交大这碗面，我宁愿走个15分钟、20分钟来吃咱们交大这碗面，真的很正宗。所以有机会的同学一定要来试一下我们的交大这碗面。
1: 好，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食堂的负责人李经理来为我们解答一些关于食堂的问题。李经理你好。
0: 李经理您好，就是我也代表咱们很多可能很多考生啊，很多学生，想问的一些问题，我向你可以提问几个问题，好吧？然后首先第一个，食堂里有着不同类别的档口，可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每个档口它的一些特色吗？
2: 好的，各位即将加入重庆交通大学2026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咱们德尔一食堂快乐时间的后勤工作人员。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食堂。咱们食堂呢，其实有20多个特色风味档口，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专门的早餐档口，有各类的米线、面条，还有特色的一些米饭、家常米饭。好，包含了西式的汉堡、小吃糕点等等，所以就是品类花样是非常多的，欢迎大家后面过来用餐。
0: 好的，李经理，那请问第二个问题就是，可以请您介绍一下节气美食或者咱们食堂啊不定期上新的一些特色菜品吗？
2: 好的，其实咱们食堂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应时而食，月月上新，让同学们四季都能吃到一些特色的菜品。首先我们传统节气呢会推出一些节气的美食，比如说冬至我们会推出羊肉汤锅、手工饺子，然后立春的话我们是有鲜香的一个春卷，端

0: 午的话会有粽子啊，中秋会有月饼等等。好，同时呢我们会贴合四季或者气候会推出一些菜品的调整啊，比如说会上新现在夏天会上新一些凉面凉虾啊，然后会做一些爽口的这种凉拌菜啊，冬天会上一些暖胃的这种热煲或者砂锅等等。好，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后面能够有机会过来随时用餐。
1: 好，那么李经理，我想请问一下，那我们食堂一般开放的时间段是多久呢？一般最晚开放到几点呢？
0: 好的，其实为了方便同学们随时过来吃饭，好，我们的营业时间其实是非常充裕的，从早上的6:30到晚上的10:30，好，在这个期间我们是不歇档的，所以就是大家可以随时的过来吃饭，而且这个时间呢，能够包含到大家的早中晚三餐以及晚上的夜宵时段，好，所以欢迎大家随时过来吃饭。
1: 那我们来自大学呢，都有五湖四海的同学，大家有不同不一样的口味，那您是怎么样就是众口难调，是怎样让每一位同学都吃得开心安心和舒心呢？
0: 好的，其实我们食堂考虑到大家来自于五湖四海，然后呢大家的口味其实各有不同啊，首先我们在那个档口这个方面呢，我们有些各地的那种地域档口，比如说西北的有西安味道，好，粤式的有粤式烧腊，民族的会有这种兰州牛肉面等等。好，第二呢，其实咱们食堂的那个口味是非常丰富的啊，有清淡的，有麻辣的，有鲜香的，哈，也有那种酸甜的，哈，所以尽力量的去满足大家一些不同的口味。好，最后呢，其实咱们食堂的大门口有设置一个心愿墙，还有各个的桌面上面有设置这种意见反馈的渠道。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吃的东西，或者是想给我们的一些意见，都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每周都会进行一个收集和实时的一些回复。会对菜品呢还有口味做出一些调整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咱们食堂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满意，谢谢。
1: 好，那我们感谢李经理。
2: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重庆交通大学的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那站在我身边这位呢是实验室的杜老师，杜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实验室的杜江老师。今天就由我给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及里面的一些设备。好。首先知道我们国内是非常一个基建大国和基建强国，而在建的我们桥梁呢已经超过了110万座，而我们实验室呢其实就是面对山区地区的一个桥梁解决方法的一个主要的工作方向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山区桥梁结构环境耦合试验平台。这个平台呢主要是我们用来解决现在有大量的桥梁，其实它在运营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病害情况是怎么样的它的一个寿命状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够做到阻止，同时呢我们能够去模拟在真实条件下它的温度湿度淋雨甚至延误状态下，然后我们甚至还可以加入，在这里可以看到加入它的实际的一个荷载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实实在在的对我们现在运行的桥梁也好，或者说我们在未来拟建的桥梁也好，对它的一个健康状况有个更好的了解这也是我们后面工作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因为可能未来越来越多的工程就是针对我们桥梁的一个运维，也就是就是它的维护，我们要知道它的健康状况，其实这里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然后这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墙面上有很多这个孔洞，这孔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个锚点，我们看这里这个橙色的柱子啊，它已经锁定在这个区域了，对吧？其实它还是可以动态转换的，前后甚至上这边的墙它都是可以动态转化的，就体现出我们这个设备呢它有极大的包容性我们可以看这四个仓位啊，它的特点是比较矮但是比较长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就是这也是得益于我们聚焦就是在做桥梁工程，可能大多数梁体来说它就是比较长比较矮的，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样。那这里呢我们看到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高的仓位，它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是在桥梁工程也好还有其他方向也好也会有一些构件它可能稍微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留了一个仓位它就会比较高这几个仓位呢，其实这几个仓位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合在一起。

0: 因为对于有一些，因为我们这个整个运转起来，它的对电力的需求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拆分，可以独立，可以分别来运行，然后使得我们的这个它的运维的效率更高，而且能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投入到我们的实验中来，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在这边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整个舱体的一个主要的形状。
1: 嗯，
0: 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舱体之后呢，这个可以大致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舱体它可以做到温度可以做到零下零度到100度这么一个波动范围，然后我们的淋雨也可以做到20个平方毫米每小时，甚至我们可以做与盐雾也可以做一些它们之间的耦合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舱位它非常的高然后这里有一个门，这个门它就是可以跟我们另外几个舱位连在一起，或者说合在一起都是 OK 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一个应用的目标。好，然后我们可以接着走这边。这边呢，其实就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小一点的事件，包括因为我们针对桥梁设计，其实更多的用的就是混凝土材料嘛，所以我们针对混凝土材料的一些老化性能啊，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紫外老化实验箱包括那边也有动容实验箱、碳化实验箱，都是针对我们混凝土材料或者说我们桥梁工程结构它的一些长期耐久性的这么一种演变，就有了这些数据才能支撑我们更好的去保养我们的桥梁。好，这里其实呢还有一个展板呢，就讲了我们在2019年的一个技术，就是利用不破坏构件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去探测我们的混凝土结构内部钢筋是否已经发生了损耗、发生了腐蚀这么一种情况。基于这种技术呢，我们可以在不破坏桥梁的情况下，得知内部的钢筋是否已经发生了侵蚀，然后我们再去做定期的保养。然后基于此，其实我们也开发了很多机器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展板可以展示到那个快速类似于针对我们。拉桥桥锁的一个机器人，它可以放在那儿之后自动巡航上去下来，然后之后我们根据数据来判断哪一段它的钢筋确实出现了锈蚀，我们再去把局部给它打开，就这样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检修的效率我们知道现在它可能有110万座桥梁正在运维过程中，其实有大量的桥梁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我们想更早的知道它的问题嘛，这样就可以有利于它的它更长期的一些运维。
1: 嗯，那咱们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是不是这种国家重大项目也是都是参与进去的？
0: 对，其实很多那个我们看着那些技术啊，其实很多部分细节的落实都是我们学生实实在在能够参与的除了主持人您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大家重点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学校办的那个爱心桥小桥大爱，就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尤其是本科生而言啊，他们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已经初步具备了我们一些小型的桥梁设计的一些原理啊方法啊这些都 OK 的，但他们呢其实就缺乏一些实际的实操，所以但是在这偏远山区呢，也有一部分人员他们怎么说呢，他们需要一点不是需要非常大的桥梁，就很小的桥梁就可以足以方便他们的出行，对吧？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毛以生爱心桥的活动，我们的本科同学会去到那里去为他们设计一座便于他们出行的桥梁，而这些桥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难度都不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同学可以深刻地领会到，他可以把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虽然说这个桥梁它可能说不是说特别的大、特别的力学计算特别的复杂，但是确实是解决了就是我们一些就是当地人的一些需求。好，然后还有呢就是这里，在过往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桥梁的印象呢就是大、设计复杂，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其实在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对桥梁的美学也有了更多的追求。我们希望我们的桥梁呢就是它兼具艺术性和兼具它的实用，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赛嘛，就是全国毛医生大学的桥梁设计大赛你看可以看到这些比赛，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同学大量的参与，然后都获得了非常多的特等奖、一等奖。获得了大量的奖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参加这些比赛的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土木学院，可以看到通常都是有土木学院、艺术学院、建筑学院、河海学院
1: 合作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些桥梁可能看上去跟我们现有的运行中的一些桥梁可能它看上去长得不太一样，甚至有的专业人士会觉得它的力学可能不那么的理性，但是呢也是给我们学生一个更多的思考空间嘛，可能在未来随着我们的材料的发展，其实也能实现在这种造型下的一个建造，对吧？
1: 所以其实咱们这种跨学院的联合参赛也是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咱们这些团队协作能力啊。

0: 包括创新能力。
1: 对对对，我们也想更多的把其他学员融入到我们土木里面，而不是给大家带来就是大家觉得土木就是一板一眼的这种印象嘛。好，大家可以看这个桥，就是我们当时弄出来就觉得非常有特色的，就长得像一个眼睛一样。
0: 嗯。
1: 这个就是出于美学设计得到的一个奖项。好，我们可以接
0: 下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般是怎么样的合作？比如说是提前招募呢，还是说大家加入学校之后，大概几年级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
1: 通常来说，这个比赛我们都是大二大三的同学来参加。然后由于现在这个比赛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成熟了，很多就是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的同学，他们一开始就会参与进来。但是后期我们其实会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有的组可能土木同学的过多，他们对计算设计这块做的更多一点，但是他们对美学忽略了一些，我们可能做一个相对来说做一个队伍的调整，让他们各取所需，弥补各自的，就是你有你的长点，就来弥补我们的不足。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拿到比较高名次的奖项的这些比赛呢，都是可以说是就几个大的学院就一个
0: 合作，
1: 对对对对对，就相对来说可能单一学院去做这种东西的你想拿到比较好的名次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难一点。好，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就是走到我们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的工作，就是我们叫大跨拱桥的一个综合运维平台。这个呢拱桥其实就非常有意思了。它的跨径是60米，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我们要修一个60米跨径的桥梁是不是什么特别的难度。那它的特点在哪儿呢？特点在于这个桥其实是我们现在已经建成运维过程中一个600米跨径桥梁的1:10的缩尺模型。它的难点就在于，这是我们也是非常一个大的突破，就首次把我们的拱桥带到了600米跨径。那在这个第一次突破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就对很多性能啊，它的长期运维啊，或者说它的极限承载力，其实不是特别有把握。所以我们通过在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1:10的缩尺模型以后，其实很多同学就可以去到很多类似的，比如说超大跨的桥梁，不限于拱桥，还有悬索桥或者斜拉桥也好，他可以去到那儿做很多运维，他知道我们怎么推此及彼，我们有了一个这个数据，怎么去知道它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跨拱桥的这么一个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可以转过来看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它山区会有一些我们称之为腰峰，就是它的峰的来源方向大小可能都是变幻莫测的，很难以预测。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做的就是去做一个主动式的风洞的平台，然后我们在这个平台中去对这个桥梁去做一个建造，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各种各样的风速啊、风向啊对它的影响。这样事实上在后面我们真正的在这些地区去做建造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它对它具体真实的一个影响了，然后来保证我们的建造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这个也是风洞现在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包括其实对于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仅限于拱桥，其实对于很多其他的种类的桥梁，以悬索桥为例，其实本身它在运维过程中它的风对它的影响就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也不仅是我们在建造过程中像看一下这个风对它有多大的影响，甚至有一些拓展到其他桥梁其他工作中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它到底能够承受什么样的一个风的荷载，对它会不会造成破坏啊，会不会对它的造成一些破坏性的损伤啊，这些也是我们想知道的。好，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在桥梁实验大厅能够就是现在主要的一些工作。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到隧道实验室那边，还会有一些我们实验室的一些特色的装备，给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隧道实验室啊，咱们简单进去看一下这边的设备。杜老师，您可以先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进来之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这里右侧的右手边，这里其实有4到5个模型。这几个模型的主要呢，就是给同学们展示呢，采用就这几个模型，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进行开挖。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横截面，它们每个模型的横截面都是有所不同的。这是第一种方式，这是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会给到大家，因为平时我们所见到的隧道都是已经被包好了的嘛，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来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想用一些模型具体的告诉大家，你这个隧道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这种为什么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你要用这种开挖方法来确保它的安全？
0: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重庆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实验中心，站在我身边的呢是黄老师，您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同学们好，欢迎来到航空工程实验中心。
0: 那我们接下来跟随

0: 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好的，刚才我们也带大家参观了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啊。我们看完刚才地上的大国重器，现在我们切换一下视角，来看一看天上的特色实力。那这里呢，就是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很多同学和家长都会好奇啊，我们这个交通特色的大学为什么还有航空学院呢？那其实啊，交大的交通也不止于地面。下面我们就请实验室的师生带我们参观一下。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实验室里不仅有这个波音737的飞行模拟器，还有两台退役的发动机，包括机库里的这个塞斯纳飞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黄老师带我们一起进去一探究竟。
1: 好，我们往里面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飞机实验室。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波音737的飞行模拟器。黄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同学们一般在这边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1: 这台模拟器主要是给学生提供一个非常逼真的飞行模拟环境，然后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飞机操纵系统、驾驶舱仪表以及整个驾驶舱的一个布局。在操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感受这个从起飞到这个降落的一个整个过程，从而更好的去理解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飞机的姿态和这个系统反馈之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0: 那我们现在问一下同学的感受啊。同学你好。哎，你好，请问你第一次就是进行这个模拟飞行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你预想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第一次坐进这个737模拟舱里面，就感觉它的繁重度很高，然后你像驾舱的布局啊，还有一些仪表系统，它都非常的还原了真机吧。然后其实我原本是以为在模拟舱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会跟飞行游戏相类似，不过实际操作会发现飞机对我们指令的输入会非常敏感，我们需要时刻关注飞机的各个参数吧，飞行的时候。然后尤其在起降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这个飞机操纵的严谨性。
0: 那你觉得在这个实训平台学到的最多的一个是什么？什么是你收获最大的？
2: 收获最大，我觉得有一点是一个系统分析的能力吧。因为你看，我们飞机不仅要飞行的时候，不仅要关注这个速度、高度、航向，还要去结合发动机的一些参数来对飞机的一个实际运行的状态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析评估。然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参数上面，就会忽略掉其他的一些信息。不过经过反复的一个训练吧，现在我也逐渐掌握了一个对飞机整体分析一个能力。然后这个能力我觉得对于我对飞机的各系统一个协同工作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0: 那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有没有是你让你觉得成就感最高的一次模拟飞行经历呢？
2: 可能就是建立了不可能就是完成一次完整的一个 iOS 仪表进境吧。就是从整一个飞机降落的进行程序的建立，到下落到截获，再到最后着陆，都基本是由仪表引导来完成。在飞机就是自己操纵，自己跟着仪表，在飞机完整的成功着陆之后，其实那一刻成就感是比较高的，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个课堂的知识跟实际操作成功一个结合实现吧。
0: 好的好的，谢谢同学的分享，可以看到在这儿肯定是收获满满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请黄老师继续带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室里的其他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装备，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模拟器，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台发动机，离我们最近的这一台叫 JT8D 发动机，我们是做了一个四分之一解剖的。来从这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动机的这个风扇、压气机、燃烧室以及涡轮这些发动机的一些核心部件，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发动机的内部结构。然后我们从那边可以看到有一台发动机，这是一台完整的发动机，它的外部结构包括附件还有管路，这些都是保持了原有的状态。
0: 那您可以走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学生可以沿着这个油路、气路以及这些线路的走向去追踪这个发动机的燃油供给，还有滑油的这个冷却以及这个电气系统，他们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发动机部分。

0: 然后这边还有我们的有一个停机坪，外面停了一共三架飞机，有两台这个。有两台这个固定飞机，有这个一架直升机，它们的个头比较小，然后结构相对简单，非常适合整机系统这个认知，还有这个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基本技能实训，我们在这个实训过程中会对这个飞机的结构进行一些拆解，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飞机的内部结构以及这个它们之间的一些这个传动关系。啊，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那黄老师，您觉得我们就是在整个这个实训平台，包括刚才同学也分享了他的一些经历，那您觉得同学们在这儿学到最多的是什么？收获最多是什么？对他们未来的就业呀、升学呀，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就是我们的学生在他们在面试的过程中，考官会问一些关于飞机或者发动机的一些结构啊，或者是原理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的学生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培训之后，他们对这些结构原理啊掌握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非常更加有底气，然后会给这个考官留下一个很好的初步印象。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实训的这个流程会参考很多这个企业的一些工作流程，也就是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会更加的会更快的去适应他们的工作环境。最后就是我们在实训过程中会增加很多这个行业规范啊、安全意识的一些培养，这些都是企业非常看重的一个行业素质。这个学生在参加工作后，他们会更自然地表现出更好的这个
1: 实践能力，包括创新
0: 能力、创新
1: 能力，
0: 包括责任心啊这些啊，这对他们的工作都非常有帮助。
1: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走到了这个航模这边，我们下面请航模的这个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琼英交大学航模队队长陈义响，2023级本科生陈义响。
1: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航模都是你经过你的实践去进行一个模拟的操作吗？
2: 对，我们首先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航模队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面看到我们这架飞机，我们琼英交大学航模队呢是2018年成立，是一颗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优秀学生团队。大家首先看到这架飞机呢，是我们目前自主设计过的一架最大的一架载架固定飞机，它主要面向参加于我们的 CUAC 比赛。这架飞机呢，机长有2.4米，机翼长有5.4米，它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我们的 CUAC 比赛。这架飞机呢，机身全部由碳纤维结构制作而成，它中间可以挂载我们10公斤的水袋，飞到20米的高空地方进行定点空投。这个比赛它的难点就在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载更多的水袋，而且要投得更准，所以这个比赛难度还是特别高。这架飞机的制作工艺也是完全由我们自主设计、自主制造完成的。然后首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航模队的布局。我们航模队呢，目前有50名核心成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左侧的区域是我们的焊接区域和我们的三星打印区域，然后第一排和第二排是我们一些常来飞行的一些飞机。首先我们左边的第一排的左边有两架81涂装的纸飞机无人机，它是用于我们的航模飞行表演。然后这一架白色的无人机呢，它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而成的，是我们一架学长制作的毕业设计，它是来用于我们参加我们全国航空航天毕业设计交流会，已经获得2等奖。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利用 3D 打印制作的一些航空发动机的摆件，这些发动机呢，和我们左边刚刚老师同学们参观过的那个无人机发动机有些不同。它利用 3D 打印技术呢，我们也在组装过程中，也能清楚的了解到我们发动机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啊，内部是还原的非常的非一几乎是比例还原的。同时我们旁边有一架带有摄像头的飞机，这架飞机呢，我们通过安装了 GPS 和数字图传系统，它可以实现在空中自动起降，在空中定点侦察，来完成我们的一些侦察任务等等。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还有两位同学正在制作我们的这个航模。这两位同学呢是我们大一的一些新生，像我们第二排的一些航模的话，就是用于我们给大一队员们用于一些制作的一些航模。像这架飞机的话，它是一个双发前拉的布局，现在这两位同学正在安装我们的电机。这是我们航模装配的最

0: 过一步，倒数第二步了，在这一步完成总装过后，我们就要需要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些试飞等等。
1: 嗯，那您刚才也说了，那咱们从这个设计啊到飞起来，大概会经过哪些步骤呢？
0: 一架航模从零开始的话，大概需要经历这些步骤。首先呢，是我们要需求分析，比如我们要造一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需要用于什么？它是用于长航时吗？还是载重？还是竞速呢？等等。然后确定了我们的设计目标了过后，下一步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同的这个设计目标，我们的设计方案完全不同。在设计方案这一段阶段呢，我们需要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它的翼型等等进行确定，然后再是利用我们的三维建模，利用我们的这个三维软件，比如像 SolidWorks、CATIA 等等，来建模一些软件，然后最后再是材料加工，利用我们 3D 打印技术或者我们的激光切割等技术来制作出我们飞机的这个材料，然后最后是把它组装起来。组装起来过后，需要对我们的电调、舵机、飞控等等一一进行测试，然后最后一步再是我们的试飞。在试飞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完整的检查，来检查我们飞机有没有什么故障。然后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大概需要经历2到3个星期，甚至1到2个月的时间。
1: 嗯，那咱们去来这边看一看。其实我刚才也关注到，咱们这个黑板上有非常多的一些公式，您平时也是会在这边进行一些验算，包括进行一些科研工作、毕业论文之类的吗？
0: 对，像我们现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飞机的结构图。这个飞机呢，就是我们刚刚大家在第一排看到过这个飞机的一个结构图。在刚刚我也提到了，在我们的一个航模的一个设计阶段呢，设计方案设计的阶段呢，我们需要对我们的飞机进行多方面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的飞机它可能会有更优的方式来完成我们这个设计目标，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黑板上与我们的同学们一起互相讨论。我们会在每周会开一次例会，针对我们现在准备的赛事大家提前准备一些方案到这个黑板上面，大家自己把自己的方案写上面，就我们来进行一个例会，来讨论出我们哪个方案更优更合适等等。
1: 嗯，那我想请问您，大概是刚入学的时候就加入这个航模队，是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的考生特别想加入我们的这个航模队，入学之后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报名流程呢？
0: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的航模队呢，它是非常欢迎我们零基础的同学来参加的。我们的航模队，我们新生入学的时候会有我们的百团大战，我们的航模队也会参加在其中。大家只需要在百团大战上找到我们的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跟他们表达你想参加航模队的意愿。我们会有报名表，我们会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帮助大家从零开始了解航模，包括前期的零基础的培训，到后面的进阶培训、人员的筛选，到最后参赛的整个流程，我们都会一一交给我们的同学们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一点。
1: 那如果是不是咱们专业的同学，可以参加咱们的航模队吗？
0: 欢迎的。我们航模队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生团队，非常欢迎其他专业的同学。我们也会常欢迎一些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对无人机等等进行创新的同学来参加我们航模队。
1: 那您的专业就是跟这个非常契合吗？
0: 对的。我的专业是飞行机制造工程专业。在航模队这边的话，我们的课程会涉及到非常多的软件等等，所以在航模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环节。
1: 好嘞，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学校的网红地标，我们非常美丽的李子湖畔。那现在呢，我们也跟舒老师一起去桥上，我们解读一下我们的招生政策。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在直播过程中也看到非常多的考生跟家长都非常关注我们这个转专业的政策是怎样的呢？
2: 好的，那就是其实我们今年学校在年初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转专业的办法做了一个修订。修订完的这个新办法呢，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的学生就是非常的友好啊。它核心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转专业不再卡脖子。主要有四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转出没有门槛，不再设门槛，也不再看这个名额限制，也不再看大家的基点和这个专业的排名。那可能大家会那主要看什么呢？主要是看这个学生跟转入的这个专业它的一个匹配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大一第一学期结束以后就可以申请转专业，那么在毕业年级之前呢，还可以就是可以申请两次。第三呢，我们转专业的这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哈。用2025年的这个数据来证明一下。那么我们2025年转专业成功的这个 学生比例呢，占到我们2025年这个新生规模的13%。
3: 嗯，
2: 哈，还是非常高，成功率达到69.3%。可以这么说，就是但凡想转专业、有转专业意愿的这样的同学，基本都可以转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3: 嗯，
2: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创业这个复学，还有我们退役复学以及学业困难的这个学生呢，有专门设立了一个发展支持型计划，就有点类似

0: 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作为我们寒窗苦读这个十几载的这个同学呢，其实家长和学生都非常关心，哎，我读了这么多年这个大学以后，读了这么多年书，我们最后我们的出路在哪儿？这个升学的情况如何？那我首先就是回答一下我们这个就业的情况啊。我们学校呢是全国首批就业五十强，全国首批创新创业五十强的这样一个高校，应该说行业的口碑也非常好，在全国的交通类这个院校里边，这个认可度也非常高，特别在西南片区非常受欢迎啊。其次呢，我们这个学生的就业质量也还不错，每年有超过45%的学生能够进入到我们中字头的，比如说中交、中铁、中建，以及新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顺丰、赛力斯等这样的这个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这些企业，包括我们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就业。同时呢，学校对于这个升学深造这方面，这个渠道也是非常畅通的。我们学校有推免资格，哈。有推免资格，那每一年呢，我们就是整体的这个考研保研的升学率大概是保持在21%以上，这样一个水平，而且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升学的这个质量也越来越高，很多同学也顺利的考到我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类似于上海交大，还有我们的西安交大、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等国内顶尖的双一流学校，所以呢，也请大家安心的来报考，反正我也很期待今年这个9月份能够与考生们在重庆交通大学非常漂亮的离子湖畔相聚。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舒老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走到了这个离子湖畔的湖心小桥上。我们可以看到啊，一边连接着我们的这个宿舍食堂，桥的另一边呢，连通教学楼和实验室，我们的日常出行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座小桥呢，还有非常特别的寓意啊，象征着咱们交大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一头是同学们潜心求学、深耕知识，另一头呢，就是交大人实干担当、立志报国的初心。所以今天我们整场的探校直播，哎，特意把收官地点选在了这里。我们也看到啊，我们的这个校宠黑天鹅也是非常给面子的游了过来。那在这里呢，也是我们所谓的交通天下，道济四方。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追梦的同学啊，都能够圆梦交大，在青春路上架起一座通往理想未来的人生桥梁。那好的，今天我们的整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通畅啊，它就痛。
1: 当光从世界的画布上抽离，他们用耳朵聆听方向，用双手为自己点亮星辰。
2: 交给我，这个交给我，这个活我来干。
1: 当风吹不动奔跑的衣角，他们以轮为足，在方寸之间重新丈量远方的距离。
3: 一次运球，停。好，球拿住。
1: 当时间的齿轮停在某个清晨，他们带着不染尘埃的赤诚，守护着最本真的模样。
3: 五个，五个，五个。
1: 他们向阳而生。盛夏的上午，徐晓东和他的伙伴们又一次来到了敬老院。今天他们要给敬老院的护工们做一场筋骨的放松运动。
0: 哎，对，这不疼吗？
4: 能适合推拿的老人呢，我们就给他推拿；不适合推拿老人呢，我们就给他传播一下中医养生之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给他们护工推拿。
5: 小叔，你去小东老师店里推拿是180，在这里免费享受，那是最顶级的推拿师。我去他店里去过的，很舒服。
4: 他们长期照顾老人，有些老人根本行动不便，又得搬又得抱又得抬，他们是腰疼腿疼颈椎疼是时有发生。
2: 你是烧饭是切菜的，我记不得了。嗯，
6: 烧菜切菜。
2: 还有切菜的是不是哈？
6: 切菜也切都干。
2: 你看这个肩膀，哎呦我的妈！
1: 这样的公益活动，他们坚持每个月安排3-4位按摩师傅来一次。
4: 也很客气，很什么。然后呢，每次留我们吃饭干啥的，我们从来也没在那吃过饭。因为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是做这个实事的人，我们也不想给他添太多的麻烦。
1: 徐晓东是3岁玩耍时，因为摔跤意外导致的失明，
0: 他就痛。说是平常的
1: 儿时经历的一件事，令他终身难忘。
0: 就平时要说枕头高不高，
1: 但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4: 7岁的时候进的盲校，我妈每次去看我一次，我爸每次去看我一次，我就得要哭一次，闹一次。哭什么闹什么呢？不愿在学校待着，
7: 是不是忍翔？
4: 就想跟着爸妈回去，在家里。
7: 这学校叫肩椎穴，按照学会第一，能起到预防你这个手麻手胀。第二呢，对你颈肩这块都有保养作用。
4: 但是我爸呢，在农村来说呢，就是他的这个观点认知力是非常强的，他就是很下定决心，我又哭又闹，他们就走。其实他们也没走，因为我看不到他。后来等我长大的时候都他们告诉我的，他们可能也就离我数十米啊或多少米啊，在旁边偷偷抹眼泪，因为我也哭。他当父母的，他也不忍心嘛，对不对啊？
1: 父母的勇敢放手，也提升了他的勇气。徐晓东是在2013年创办的这家按摩店，已经吸纳残障员工10余人。
4: 十二经脉，十二经脉又称12正经。
8: 十二经脉又称12正经。
4: 是。手太阴肺经。
8: 手太阴肺经上面。
1: 空余时，徐晓东还会为其他视障人士提供培训指导。张师傅，按摩店里最个性的那一位。

他生下来之后啊，他眼睛不方便了，他父母几乎就没带过他。他坐了好长时间火车。

0: 是来到我的，就希望能给他找一个理想的环境，能让他生存下来。这是他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他也努力，我也好好教，所以说你这五年就成长起来了。
1: 外三六年代内存是12+连百五十六 G 的，然后手机呢是全网通的，移动、联通、电信都能用。
0: 他喜欢倒腾手机，喜欢搞音响，因为这就是他的乐趣。
2: 让陈小旭之声女兵，二十三个月的广电领导人恒微信。
3: 幼年时高处跌落，失足落水，长期被困家中，这些坎坷经历反倒让张师傅活出了乐观。
0: 因为他曾经已经过过这种苦日子，他可能也非常享受他现如今的生活，他觉得过得逍遥，过得自在，过得舒服。隔个半年左右，天南海北的又旅游又学习又会友。
3: 这已经是徐晓东主动参与的数不清的一次公益活动。
0: 咱们现在日子吧，相对过得好一些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吧，回馈社会，感恩社会，就做我们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实现我们自己的自身价值。
3: 就在徐晓东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时，同在一个城市里的吴培超也在为残疾人事业而奔波。
4: 2002年出交通事故之后，然后我就在这门口找了一个小的门面，这个门面大概也就十几个平方吧，然后在这儿就等于说先开一个店养活自己，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3: 吴培超2002年因交通事故是右腿高位截肢，一大早他就驱车赶往一位朋友家，他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去做。
4: 进去接个人就出来。
5: 喂，不耽误时间，今天教 PPT， 就我这脑子估计 PPT 我也学不会。昨天那 Office 我说做那个就是简单的那个 Word 文档，那个玩意儿我倒是第一名，第一个做完。
3: 吴培超接到的朋友是2023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的冠军郝金凤。
4: 行，这轱辘拆了好像方便些。哎，对，这个好。
6: 这能关上吗？
4: 能关上。不管。
3: 今天他需要去赛前体检，为新的赛事做准备。对于肢残人士而言，简单日常出行却是困难重重。
4: 好啊，
3: 上车下车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特殊的照顾。
6: 你上车。
7: 轮椅还是稍微有点往后倾斜的是吧？我的感觉是往后有点倾斜的那种感觉。
3: 2022年，在吴培超倡议下，芜湖市残联成立了市肢协爱心车队。
4: 对吧？就一边有哈。
6: 对。
4: 我来推你一点啊！我感觉好像我的高度还有点矮。啊，没事，我会好好推的。这次咱们
3: 爱心车队主要负责接送出行不便的残疾人，帮助他们完成日常出行需求。
4: 我们爱心车队一共有28台车，这里面呢都是残疾人组成的。比如说像我是右腿残疾，左腿是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加装这个油门左前踏板。这个呢，你看我踩的时候，它这边这个右侧的油门踏板是联动的，有根杆子压着它联动。哎，这样我们左脚好的人也可以学驾驶。

0: 爱心车队的驾驶员均为持有 C5 驾照的残疾人。用爱助
1: 我们残疾人都是有说有笑，因为我们残疾人对残疾人他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没有那种障碍，所以残疾人在一起能讲到一起，能融入到一起。
2: 现在呢，我们就很多地方设有那个残疾人无障碍车位，我们也呼吁人家呢，就是尽量把这种车位空出来留给咱们残障伙伴。因为可能我还好一点，你像坐轮椅的残疾人，如果这个门不开到位，他轮椅不能到这个位置，他就没办法上下车。所以说无障碍车位在这个位置专门刷了一个黄颜色条纹，就是这个位置是不能摆放东西或停放车辆的，这就是为了方便他们上下车。
0: 完成爱心送行任务后，吴肥超又马不停蹄地来看望另一位好朋友。
3: 现在目前
4: 你
3: 这
4: 有
3: 多少
4: 人？现在在那学生的话也有15、16个。
3: 15、16个，
4: 嗯，
3: 那也不少哎。
4: 是的，
3: 对吧？我明天参加那个职业。
0: 曾经的扭扭车男孩张亮，正在筹备自己的新公司，研发新一代外骨骼机器人。
3: 你这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还好，研发的话按照人情况去走吧。然后
3: 什么时候能出产品啊？
4: 2-3个月之内，因为拖节奏，我不敢放开手去搞，因为资金的问题。
3: 你现在是知道了吧？搞了啥都。
0: 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就是在多次的接送与陪伴中建立的。
3: 来吧，来吧。先搞个烤肠补补。还有翰林科技，他们是一家以计算机编程为主的公司，主要开发我们残疾人辅具。CEO 是残疾人中的佼佼者，扭扭车自强达人。再不说扭扭车男孩了，改成叫扭扭车自强达人，怎么样？比那好吧？
4: 好好。
3: 扭扭车男孩，我听得更小。
0: 和徐晓东一样，吴培超也创办了一家自己的推拿按摩店，招收残疾人士来工作。2017年。他带领5名残疾人员工正式成立了一掌门王道馆。
3: 3号技术情况跟别人还不一样，3号技术有癫痫，中间也有几次发作过的。之前我有一个残疾人朋友有一次发作在我店里看到了，说就这样的人你也敢要？如果我不要他的话，那他不就在家歇着了吗？一个残疾人能通过自己的这个学习掌握一门生存的技能，然后你现在又不要他，因为他这个病你不要他，他长期在家待着，时间长脑子就能坏了。
0: 接纳患有多重疾病的推拿师，雇佣患有脑瘫的店长，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一掌门，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和特色。
3: 2号床，可以的。虽然他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缺陷，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客人不会因为他身体的缺陷而嫌弃他或嫌弃这个店，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群体的理解和包容。
0: 正当吴培超的爱心车队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的好朋友大学教师蔡文勇也在为残障人群挥旗呐喊。
5: 好球！
0: 作为篮球教练，蔡文敏的篮球队有些特殊。心智障碍在医学认定中是指患者从受胎到满18岁期间，智力发育明显低于常态，同时伴有适应性行为缺陷，在处理日常生活、了解周围事物、学科学习及适应环境等方面的能力显著低于同龄人士，包含智力发育迟缓、唐氏综合症、孤独症、脑瘫等多重残疾人士。
5: 右脚往左脚的方向迈，对不对？走走。
0: 面对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哪怕执教经验十分丰富的蔡维敏，在2019年第一次教他们时，
6: 一群小孩
0: 也遇到了很多麻烦，
6: 不太懂得这个老师的指令，因为没有上过正规的体育课。你比如说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这些指令他是不太能够执行的。
5: 来，以贺笑涵为基准，一臂距离散开。来，
7: 我的高手还是他的高手。
5: 以中间为基准，一臂距离散开。来，
8: 一根，
5: 好，散开一点。OK， 手打开，一臂距离。对。
6: 那么我们只能就通过想了一下，就通过手势，

0: 右转，然后我向左转，向后转就带着大家一起走。
1: 看，看他想过我是不是？过我，转身就转过来了，看到没？来，一个接一个，把球投进来，走。现在要投吧？对对对，可以。
0: 我们讲运球是叫拍球，他们更多是打球，就像这种直接打直接打，他对这个球啊上下没有跟随动作，所以没有什么概念。
1: 低在膝盖，膝盖，对，低一点。
0: 当时这个上完第一堂课，因为第一堂课上的还是比较艰难的啊，第一堂课上完以后，家长们都感觉孩子们还是比较喜欢篮球的，那么我们就在想，那就把这个队伍起个名字吧，那就叫童心篮球队。
1: 自己就看篮筐，听到没有？看篮筐，走，走，走，一、二。
2: 童心篮球队的训练逐渐走上了正轨。
1: 我们在这边起，
2: 蔡文明又要考虑招募新的教练团队了。
0: 是我的一个研究生，他也非常有爱心。在选拔这些教练的时候，那我是通过打量的，我就是一开始让他们先去跟着走，看看能否适应，就能否真正的去接纳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了吧？明白了，老师陪你一起走，一只手走，对，看哪里？你看，老师说不是说要一直拍球，拍球，拍球。
0: 所以前面把每任教练带上路子以后，基本上就是他们带着在带，是这么一个传承。这一个
2: 蔡文敏结合他大学教师的优势，吸纳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到球队教练的训练工作。六年的时间里，童心篮球队的训练从未间断。
1: 第一名，
2: 在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亲密起来。
0: 有一些人嘛，不排除是有一些偏见的，那么通过这样的宣传呢，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什么一个情况，能关心的则关心，不能关心的就是多去包容，最起码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他。
3: 你要想做呢，就第一个你要是觉得这个有意义，对吧？
4: 我是想做这个
3: 有意义，有意义呢正好借助这样的一个群体，对不对？我们有这么一个平台。
5: 我们这个体育干预平时存在的。
2: 除了日常的训练，蔡文敏还会带领研究生教练们开展体育干预的科研讨论。
3: 这个是自变量你换了。
2: 经过科学缜密的分析测试，成功证明了篮球干预的有效性。
0: 看到他们呢，就是通过我们篮球训练一步一步成长的，特别是身体功能性方面，还有篮球运动表现方面，那从心里来说还是比较有成就感。
2: 他们的世界有挑战横亘前路，却更有彼此搀扶的温暖。善意传递的光不仅照亮了他们的过往，更点亮了通往未来的远方。那些在黑暗中寻路，在方寸间逐梦，在纯粹中坚守的生命，
6: 让交流有
2: 从未停止向上的脚步，永远向阳，永远生长。
7: 做公益也是让我感到非常快乐，
8: 所以我就讲，我说我去帮助别人，更多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感动的，是非常的这股力量推着我往前走。我今天跟这些有正能量人在一起，所以你感觉我每天都是我在阳光中的感觉。
0: 看到他们呢，就是通过我们篮球训练一步一步成长的，特别是身体功能性方面，还有篮球运动表现方面，那从心里来说还是比较有成就感。
9: 五十万公里是铁路机车无数次跨越山川平原的征程，是无数日夜的风雨兼程，更是无数旅客和货物安全抵达的保障。每一列客货机车在完成这样一段漫长而艰巨的旅程后，都会回到昆明机务段检修车间接受一次全面而细致的体检。

0: 天文运的心海都被叫好了。
1: 文世豪、铁然、
2: 我已啊，
1: 加入战线。
2: 从机车牵入库开始，我就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对讲机和哨子就是我的工作搭子。所有的机车配件从机车肚子里面调装出来，分配到各个检修台位，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卡控好大家的安全。
3: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盯着密密麻麻的折线图、曲线图找毛病，一旦发现不对劲的波形，就能把隐患及时拦住。虽然很枯燥，但想到因为自己的

0: 超声波就是我的听诊器。在超声波的探测下，细到像头发丝样的裂痕都能精准捕捉到。机车的轮对，车高有50多个配件，每个配件都得来回探伤好几遍，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要是漏了一条小裂纹，将会给行驶过程中的机车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1: 小到一个弹簧螺丝啊，都是很重要的。制动系统里面的门道挺深的，越是细小的配件越精密。我们的工作要谨小慎微，不能马虎。列车在运行中能不能按照指令停下来，就全靠它了。
2: 有人说这活又小又单调，但我觉得活再小，自己这关要过得去，确保修出去的雨刮器不会被返修。雨刮器平时一般用不到，但一到雨季，那可是司机的眼睛。暴雨天本来司机的视线就差，雨刮器半路再掉链子，司机看不清前方的路，那得有多危险。
3: 总风800千帕，控制风缸800千帕，丢一瓶设置试验模式。好，试验模式正常，准备确定今天检测。
4: 机车试验状态良好了，才能把车交出去。如果不好，就得不停地找问题、排故障。有时一找就是一整晚。工作虽然累，还很繁琐，但我是机车上线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严格把关。绝对不能让机车带病出货。
5: 铁路人的精简细修，是对安全的极致追求，是对责任的无声诠释。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每一列机车筑牢安全防线。他们用每一次的细致入微，守护着铁路的钢铁动脉，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安抵达，让每一个梦想都能顺利起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要聊的这个专业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纳入本科目录的文理跨界狠角色——语言智能。很多家长和考生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学外语加玩 AI 吗？翻译不都要被 AI 替代了吗？这能有什么前途？咱们先说现实痛点，现在用 AI 翻译已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但真到了国际商务谈判、跨境舆情应对、对外传播讲中国故事的场景里，机器翻出来的内容经常字面对了，意思偏了，甚至因为摸不透文化语境、外交分寸闹误会、误大事。反过来，很多资深外语人才不懂智能技术逻辑，调教不了模型，效率卡在人工逐句改稿上面。这就是懂语言的不懂智能，懂智能的摸不透语言深层规律的行业问题。这个专业要解决的就是给 AI 装上语言灵魂，培养的不是程序员，也不是纯翻译，而是人机沟通的架构师，跨文化智能传播的操盘手。那么大家肯定关心，这个专业有哪些学校开，特色是什么呢？我们熟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就是首批开设的院校。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布的相关消息，语言智能专业是外国语言文学和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学生要掌握的既有语言底座、语言学，也有智能工具箱、计算机科学，还有实战模块、语言智能核心知识。目标呢，是让同学们既懂人说话的逻辑，也会让机器学会说对话，做到技术用得溜、文化吃得透、边界守得牢。接下来再说说就业，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从事比如大模型企业的语义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多语种产品运营、跨国

企业的智能沟通顾问，跨境舆情分析师，媒体政务机构的国际智能传播专员，出海企业的本地化内容架构师。简单说，所有需要精准用语言跨边界解决问题的场景，都需要这种语言加智能的复合能力。家长和同学们，语言智能的本质是给未来人机协作、跨文化沟通修语言高速公路的专业。想象一下，以后你调校的模型能让中国非遗故事精准传到海外受众心里，你设计的提示词帮中小外贸企业零障碍拿下跨国订单，你做的多语种舆情分析提前化解了跨文化误解，你就是人和机器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隐形搭桥人。语言从来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连接世界的密码。这片新赛道，你也可以成为解码的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

枕头、枕巾、平机、基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七百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6: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专业秀之这个专业不简单。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2026年教育部新鲜批准的专业真空工程与技术。听到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真空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这有什么可学的？其实恰恰相反，在工程领域，真空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环境和工具。你兜里揣的手机，屏幕上那层薄膜是在真空环境里镀上去的。你冬天喝热水的保温杯里那个能保温的夹层，抽得越空，保温效果才越好。所以说白了，这个专业就是教你如何制造什么都没有的环境，然后用这个环境去干大事儿。目前我们国家的高端真空装备长期靠进口，新专业的出现就是要专门培养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真真正正的摆脱卡脖子。 那么这个专业学些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学怎么抽气和怎么防漏。你得学真空物理，搞明白气体分子在极低气压下是怎么撒欢的。你得学真空获得技术，就是怎么用各种神奇的泵把密闭空间里的空气请出去，一点不留。你得学真空捡漏，把设备里肉眼看不见的比头发丝还要细一万倍的漏孔给揪出来。物理、机械、材料、控制都是真空工程与技术会涉及的学科。但别怕，不是让你在每个学科都成为专家，而是让你能把这几门课串起来，搞定那一套复杂的真空系统。那么可以报考哪些学校呢？今年东北大学首次开设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大家可以截图保存。真空工程与技术这个专业听起来冷门，但是它服务的都是热门。半导体、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个个都是国家战略领域，需求急，门槛高，人还少，这就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价值。毕业之后，你可能去半导体企业、航天院所、核电公司做真空系统工程师，或者从事设备研发和运维，耕耘一方专而精的天地。如果你的物理基础还不错，喜欢动手实践，如果你乐于沉下心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能接受细致长期的调试工作，如果你有志于投身国家战略领域，那真空工程与技术是个不错的选择，教你在什么都没有的环境里做出什么都有的高端装备。

0: 人类对现代化的求索已跋涉了数个世纪，从蒸汽掀开工业化的帷幕，到电光点亮城市的夜空，再到信息织就全球的网，人们在追寻怎样的文明才值得人类托付未来。我们一直习惯于这样的画像：伦敦的眼睛是牛津街上不眠的橱窗，纽约的脉搏是时代广场数秒更迭一次的巨幕，巴黎的脚步是香榭丽舍大道灯火流动汇成的银河。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曾被认为答案尽在此间，而今地平线的另一端，另一种人间烟火正在被世界重新发现。
1: 我是个
2: ABC， 如果你现在刷到我视频的话，你就是个中国人。
0: 2025年冬，美籍华裔女孩朱熹瑞在 TikTok 上开了个玩笑，她模仿中国妈妈的口吻，要求穿拖鞋喝温水。这原本只是一个玩笑，却引来几十万外国网友认真效仿，认她做中国表姐。2026年春，去中国过五一冲上外网热搜，张家界的百龙天梯里，英语、韩语、西班牙语此起彼伏，阳朔的漓江边，不同肤色的面孔挤满竹筏。
3: Everyone, I have a Chinese green card。
0: 英国博主 Master 有意思，激动晒出中国绿卡。诺贝尔奖得主库尔特·维特里希。伯纳德·费林加、篮球运动员斯蒂芬·马布里，全球顶尖人才争相扎根中国，他们把下一个十年、下下个十年安放在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大地上。中国为什么引来世界的瞩目？今天，我们从每一道投向东方的目光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全球化智库专家高志凯。
1: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羡慕我们中国？这风气、风向、风标是不是真的在变啊？200多年前，这个法国的皇帝叫拿破仑呢，他把我们当时是沉沦的中国，比喻是一头正在沉睡的雄狮。显然，今天这头睡狮早就醒了，而且威风凛凛。何以巨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105年辉煌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就和实践结晶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条路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首先我们说一说，现代化有标准答案吗？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化？
2: Modernization refers to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underway in modern society.
1: 1960年，国际上有一批学者，他们来自日本啊、英国啊、美国啊等等，一共有30多人，到了日本一个城市叫箱根，开了个会，讨论什么是现代化。他们说，现代化就是要有工厂、有城市、有铁路、有教育、有现代化的制度等等。这个就是国际上著名的箱根共识。后来学界的主流的看法是，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之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大的转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说法。我觉得

0: 觉得我们应该拿出我们中国的现代化的定义。我们中国呢，当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强国富民的探索，但是古代的盛世是低水平的丰衣足食，跟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洋务运动开始了近代化的实践，但技术的现代化也不等同于现代化。这是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铁甲舰定远号，清朝政府花了140万两白银，我炮的有效射程呢可以达到1.1万米。结果呢，甲午一战，定远舰沉没在刘公岛的海域。我们明白了，现代化是买不来的。直到1917年，孙中山先生把他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边，花了3年时间写出来的中国第一份系统性的现代化的蓝图，叫《建国方略》。他设想要花10年的时间，要修16万公里的铁路，建3个世界级的大港口。但是，故事的终章是。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现在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没有主权，现代化的蓝图只是一个梦。
1: 在世界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个只靠买装备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案例。19世纪的印度、英国殖民带来了铁路、港口和工厂，看上去十分现代，但这些都是英国奔着掠夺资源去的，最终导致印度本土工业被摧毁，农业畸形发展，文盲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严重。20世纪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当时全盘照搬美国模式，靠石油美元快速实现工业化，但最终也因主权旁落、社会撕裂而崩溃。
2: 试图通过单纯从外部引进事物来实现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是行不通的，它无法产生真正有机的独立的发展，因为如果你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你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你将无法以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式推进发展，因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3: 到20世纪初，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60多年，英、法、德、美，甚至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小国都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而此时的中国仍旧一片迷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华北的农民卖儿育女换不来一斗高粱，上海的工厂童工一天劳作10几个小时昏死在机器旁，长江两岸的难民在洪水和军阀的枪口下争抢一把发霉的米，他们不是没有梦想，只是连做梦的力气都被榨干了。而睁眼看过世界，也亲眼看过饿殍怎样倒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明白，在漫无边际的长夜里，需要有一盏灯点亮通往现代的路。
0: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3年，上海的《申报》月刊专门策划了一次叫《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当时呢，一共征集到有26篇文章，投稿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顶流啊。收集到26篇文章，有3种主张，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完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只有庞庆增一个人，还有主张节制资本主义的，几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 大家知道1933年中国共产党还远在江西的瑞金呢，刚刚经历过第四次反围剿，一年以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下被迫开启长征，当时谁能

0: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就提出使中国稳不得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2年江苏淮海农场用苏联拖拉机开荒，按标准更深25公分作业，围观农民当场上前阻拦，担心把田耕坏了。山西推广科学使用农药治绵芽，农民也不敢用，称药会熏坏棉苗和土地。得知这些情况后，中央专门组织农民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们用4个月时间参观了83个集体农庄和2个国营农场，亲眼看到了机械化农业的力量。回国后，一句顺口溜在人民中间传开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新中国初期大家梦想中的现代化生活。
1: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我们那时候的现代化梦想。为了这个梦想，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了4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里很有意思的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4个现代化在6年时间里边改了3次，先是把交通运输合并进了工业现代化，再把国防现代化拿出来，后来又加了进去，还有呢就是增加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后来啊，苏联专家撤走了，更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术攥在别人的手里，那不叫现代化，顶多是一个高级的打工仔儿。从那以后呢，咱们就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死死地写在我们中国的国策里边，这就是后来的科教兴国的种子。
2: 6 5 4 3 2 1起爆。
1: 虽然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很穷啊，但是靠着这股劲儿，我们搞出了2弹1星，建起了全世界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4个现代化6年改了3次，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巨人。对现代化步态的反复的校正，底子有了，但真的富了吗？没有。所以我们又进化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1978年，我们有2亿多人还在饿肚子。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出去看看。我有幸给小平同志做过20多次翻译，我现在耳旁经常会想起当年小平同志呼吁加速实现4个现代化的身影，因为确实差距太大了。邓小平同志去日本访问，参观了日本的一个汽车工厂，他问陪同的日本官员说，这里人均年产量是多少？对方报了一个数字，邓小平同志沉默了，因为那个数字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99倍。后来小平同志讲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点泄气，但现在看来是极具智慧的决定。他说，我们原来开了个大口，说本世纪末要实现4个现代化，后来我改了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叫什么呢？叫小康之家。那好了，什么是小康呢？一开始定的是人均 GDP 1000美元，那个时候咱们中国只有200多美元啊。从气势磅礴的感应超美到脚踏实地的小康之家，这不是退缩，这是想明白了，这是实事求是。于是我们有了3步骤的战略，就是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往后推了整整50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了腾飞。这个时候啊， 老百姓心里的现代化梦想也。

0: 变了，不再是电灯电话。80年代是争做万元户，90年代是手持大哥大。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大哥大。1987年，广州商人徐峰花了20000元买的，入网费还得再加6000元。这笔钱啊，在当时足够在市区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那一瞬间，他拿的不是一部电话，他拿的是现代化生活的入场券。
1: 普通中国人对现代化最初的感知，是自行车后座上绑着崭新的缝纫机，颠过村口的土路，是整条巷子的邻居都搬着小板凳挤进院子里，同看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是父亲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爷爷走到哪儿都不离手的红灯牌收音机。老百姓开始相信，好日子是真的来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展再提速。党的16大将3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新阶段。党的17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我国踏上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新征程。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又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0: 时间来到2012年，这一年呢，党的18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新时代。大会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讲了一段话：
2: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梦。那怎么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梦想呢？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个难题叫做现代化之问。为什么会有这个之问呢？因为总书记看到了一个现实，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的扩大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实为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呢？是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还是立足自己的国情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1: 2017年，党的19大明确了现代化的时间表，这一次我们直接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整整提前了15年。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梳理了我国现代化的5个特征。2022年，党的20大，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至此，中国的现代化正式定型为中国式现代化。
0: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少的一个字儿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大为不同。前者是解释，大家都搞现代化，我们的有一点不一样；后者是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不再依附于任何的模板，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为什么不一样，它就是它自己。这一致之别啊，是底气，是自信。

0: 你看，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共同富裕，扎实推进。2025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全过程人民民主水平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中国梦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虽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人民生活也有更高的期盼，但是当下这一份小确幸仍令全世界瞩目。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一扇微观的窗口。
1: 大家好，我是博主平原公子。刚刚教授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确幸，摩天大楼在中国不奇怪，乡村振兴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我前几天在长江上倒是观察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都说人生三大苦，行船打铁磨豆腐。从前长江上的船老大日子是很苦的，船一开就是几个月，想吃口青菜都难。你们猜现在怎么着？我在长江南京段亲眼看见一位船老大把几百吨的货船开得稳稳的，驾驶舱后面是他的小家，三室一厅布置得明明白白。到了饭点，他掏出手机点了两杯奶茶，一份冒菜，一碟卤味，也就十来分钟，天上传来嗡嗡声。好家伙，一架无人机稳稳地悬停在船舶上方，船老大取下外卖，夫妻俩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和岸上的生活没有啥区别。这大概就是普通中国人最朴素的幸福了。目前整个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段核心水域均设有常态化的无人机配送网点，2025年累计为15000余艘船舶配送了390吨物资。我知道的南京段就布置了5个无人机起降场，覆盖50公里的长江航段。千万别小看了这件事儿，这背后是一整套的当今顶尖科技的配合，无人机飞控、北斗导航、算法识别、5G 通信、气象观测、生态环保，每一项方便快捷的科技应用背后都有无数成熟产业链的支撑。这种场景还有很多，在浙江的宁波，无人机被用于医疗急救领域，建设空中生命线，快速运输血液、急救药物等。在四川的山区，我看到无人机将一根近8米长的电线杆从山底运送到300米高的山上，2分半钟轻松干完了12个人整整一天才能干完的活。这些事儿单独拎出来看好像都不大，一杯咖啡、一袋血浆、一根电线杆放在14多亿人的中国似乎只是浪花一朵。但我拍了这么多年的视频，走过那么多地方，越来越觉得普通人能够安心地过好小日子，往往就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底气。此刻这个地球的某些角落，天空中飞的是带炸弹的无人机，有人在躲防空警报，有人抱着孩子在废墟里找水喝，有人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我们长江上的船员们能涮着火锅等无人机送来热乎的奶茶，这画面我觉得放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奢侈的。这就是我看到的最真实的中国，愿我们每个人都珍惜这份平常，也愿这份平常能够一直平常下去。
2: 现代化西方认为有标准答案，中国认为没有。我们一直讲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给出自己版本的现代化，因为西方的过去长期认为是就西方一个模式，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那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那么中国的全面的崛起成功的证明现代化有不同的版本，这个对全世界都是鼓舞，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80年代谈过一个概念叫跨越卡夫丁峡谷，意思是跨越充满了肮脏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我们做到了。
0: 中国式现代化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其实就是你老了有人管，病了有处看，一代比一代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博主的文章很有同感，他说我们这代人特别幸运，是横跨农业、工业、信息、智能四大文明的历史肉身啊。我们出生在农业文明的尾巴，土房子、旱厕所、

庄稼，靠天收。转眼间，工业文明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走了200多年的路，把我们从土地里拽进了物质的洪流。紧接着，信息化文明弯道超车，从录像机、VCD 到手机 APP， 不到10年，全民触网啊，空间被彻底的抹平。如今站在 AI 文明的起点，全屋智能、自动驾驶，曾经的科幻已成普通人家的日常。感谢这个时代。是啊，我们要感谢中国式现代化这场跨越1.5个世纪的逐梦之路。我们从绝境中奋起，从迷茫中清醒，从学习中突破，早已醒来的雄狮昂首阔步，我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起期待。再见。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德方呢是坚持用德国的或者说瑞士的刀具来进行设备的验收，客户坚持国产刀具进行验收。
1: 他们说这个风险很大，
0: 结果加工到了四级，在场的德国人都挺惊讶的。我们能提供刀具精度也是属于世界一流水准，他们也把我们这个刀具推广到他们海外。
2: 这个企业啊，迟早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小磨石齿轮刀具厂。

0: 共发布全新一代 Aaron 人形机器人，一经亮相便震撼世界。其步态丝滑，宛如真人，这般以假乱真的仿真效果并非魔法，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是小魔术齿轮的微米级加工精度，它直接决定了动作传动的顺滑度与精准度。实现这样的微米级加工精度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去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专业成果显著的北京工业大学一探究竟。
1: 那对环境做反应的时候，就你要发挥一个动作指令，那个手啊腿啊就要力气到位，所以它这个精度就对那就影响就大了。所以设计精度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时候对环动准不准、振动噪声、寿命，还有这个效率，所以说它是个综合因素。
0: 而与北京工业大学长期合作助力国产机器人登顶的，正是一家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
1: 现在我们人形机器人里面大批量的使用协步齿轮，基本上都是找赛队来加工，就是那个刀具。现在跟齿轮、精密齿轮相关的，主要是四个领域：一个呢是人形机器人，再一个呢就是航空航天这个领域，再一个呢就是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些高端装备。任何传递动力里面都需要一个齿轮，改变速度或者改变这个力矩的一个作用。
0: 曾几何时，我国高精密齿轮加工长期依赖进口刀具，不仅要承担数倍于国产的采购成本，更要受制于漫长的交期，这成为制约我国尖端科技领域突破的绊脚石。那么中国精密刀具的答案在哪里呢？在长江下游的江阴市，有一家拥有50余年历史的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阴赛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它曾多次打破国际巨头的垄断，以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连续9年位居行业第一。它还是中国航发、三菱、博世、绿的谐波等行业头部的长期合作伙伴。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家行业领军企业也曾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徘徊。
2: 江阴赛特精密工具有限公司是2006年成立的，它的历史是于上世纪1975年成立的，是江阴要塞五金厂。那个时候主要生产一个手用丝锥，就是材料是用的是泰塑工业钢。那个时候中国的是工业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乡村企业是更加是落后。
0: 彼时苏南模式下的集体企业普遍因产权模糊、机制僵化、技术滞后陷入经营困境。1998年，江阴市工具厂已陷入负资产状态，订单持续萎缩，濒临停滞。就在这样的绝境下，一位叫做沈云彪的青年挺身而出，怀着对企业的深厚感情，更看准了高端刀具进口依赖的行业痛点，他毅然东拼西凑出164万元，带领企业背水一战。
2: 我们厂虽然说是发展不快，但是它有一定的就是设备工艺，就是还是传统的，但是不可取代的作用。一个是要坚定信心，办法总归比困难多，只有去创新，去机构投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0: 就这样，沈云彪集结20余人的核心团队，既为这家老企业留住了存续火种，更牢牢抓住了中国高端刀具打破进口依赖、推进国产化的历史机会。

0: 在大力引进高端人才，持续加码研发投入，引入尖端设备的多重发力下，赛特的产品快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但即便如此，却仍难以摆脱国内外对国产刀具的质疑。幸运的是，好的产品会自己说话。赛特用锋利的刀刃悄然破开了客户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更重塑了世界高精度复杂刀具的市场格局。
1: 10年前了，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个这个体量比较大的用户，他们着急要买一台德国的设备。那但是德方呢是坚持用德国的或者说瑞士的刀具来进行设备的验收，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客户他们的坚持，并且他们愿意承担这个刀具的加工的这个结果，是用就我们江阴赛特的刀具进行机床的验收。那最后我记得他们的验收标准应该是6级，那后来我们的刀具在机床上加工，结果加工到了4级，远超德方的验收标准。在场的德国人都挺惊讶的，想不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工具厂可以做出这么高精度的刀具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不是什么很大的惊讶，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刀具的一个水准，但是对于德国人来说的话，对他们应该是一个打击。
2: 像我们的就是滚刀可以达到就是国标4级，两个面积大概就是德法式的20分之一。
0: 此后赛特持续深耕研发，引进德国瓦尔特数控工具磨床，成功攻克数控刀具核心技术，引入亚洲第一台奥地利阿利科纳 G6 高精度检测设备，筑牢品质防线。此外，赛特还与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主的众多高校展开深度合作，并和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鼎院士建立院士工作站，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赛特一步步将国产刀具水平推向新高度，更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我们跟北工大石大耀教授的团队的合作呢，找到了测量方法。在加工这么样的微小模数的齿轮的工艺和刀具制作方面的话，之前都是被瑞士这个手表王国所垄断的。所以说在新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话，这个需求会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我们国内的制作微型减速器的企业来解决这一部分的刀具需求。
0: 强大的科研实力让赛特在进口品牌包围的市场中逐步走向舞台中央，从配角蜕变为主角，成为破开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瓶颈的利刃。绿的谐波作为国内机器人领域头部企业，全球谐波减速器核心供应商，其研发的机器人关节谐波减速器是决定机器人关节灵活运转、旋转精度与运行稳定性的核心部件。内齿齿形特殊且精度要求极为严苛，瑞士刀具虽是行业首选，但交期长达1个半月，严重拖累新技术量产节奏，让企业错失市场窗口期。针对这些痛点，赛特展开定制化攻关，专项研发适配该特殊齿形的高精度硬质合金刀具，采用自主研发的硬质合金材料与专属涂层工艺，将精度严格控制在2微米内，与绿的谐波技术要求完美匹配，同时将刀具基础寿命较瑞士进口产品提升30%，更将交付周期从1个半月压缩至2周，彻底破解了绿的谐波的量产难题，最终实现该类刀具100%国产化替代。
1: 因为他们充分信任我，他们都只用我们的刀具。我相信现在的话，我们能够给绿地谐波提供的刀具精度也是属于世界一流水准的。我们给国内的博士转向器的制造工厂提供这个转向器专用刀具已经有15年以上的历史。德国博士是在全球的转向器行业里的佼佼者，这个客户买了进口的机床，但是要配进口的刀具，它的交付周期是这个非常长的，而且的话一旦你要对刀具的设计这个进行调整和改动的话，那么这个里边的话又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所以说我们的本地化刀具采购给这个博士在当时在上海的工厂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有很多的案例，这个比如大众，比如加拿大的利纳玛，他们都因为在国内的工厂这个使用我们赛特的刀具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他们也把我们赛特刀具推广到他们海外。
0: 过硬的产品实力让赛特快速敲开全球市场大门，如今其刀具已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超1000家客户，在众多生产线旁闪耀着中国认口的锋芒。
3: 我是比较看好这个企业的，拿成体系了技术，从做刀具的角度来讲，拿的能力确实是世界一流的。
0: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赛特多年攻坚练就的众多独家秘籍。
4: 我们现在的这个刀具是全流程掌控在我们公司内部的，刀具的前刀面和它的侧刃面形成的这条韧带，在国内来讲的话，现在应该是很少有刀具厂家去研究这个韧带的控制。
5: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刀口管理系统，也就是围绕我们刀具认可的一个全流程标准化的一个管理体系。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将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细节把它去管控到极致，通过放大每把刀具的认可来对它进行一个超微检测，杜绝一切的缺陷品。
0: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累与对行业需求的深刻洞察，赛特创下多项行业首创，其中无损修磨工艺尤为亮眼，可让刀具反复修磨10余次后仍保持高性能高精度，彻底告别了传统刀具修磨1至2次即报废的现状，为客户大幅降低成本。
4: 是我们用我们的调整后的工艺尽量减缓这个一个过程，让刀具的精度和寿命在每次修磨之后能够尽量的保持跟新刀一样。
3: 这几年我比较高兴的是赛特的进步，我们的一些成果也在里面得到应用了，管理现在应该也是一流的，成体系了，迟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小磨手齿轮刀具厂。
6: 看了赛特这个企业呢，我有一个感想，就是中国的这个机械表的制造啊，未来完全有可能替代瑞士，中国的机器人未来也完全有可能是领先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就是精密齿轮。那么精密齿轮怎么造出来的？要用的是精密刀具，有赛特这样的企业做产业基础，所以我们在全球的具身机器人的竞争当中，我们应该说筑牢了根基。由此呢，我们可以联想一个，就是未来的智能化仍然有赖于高端制造。
0: 当数字化的浪潮漫过每一道精心打磨的刀刃，当微米级的误差在刃口的锋芒里消弭于无形，我们终于读懂赛特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家企业的逆袭，它或许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却把卡脖子的困境磨成了破局的锋芒，把进口依赖的焦虑换成了全球主攻的底气。如今当机器人驰骋在智能制造的旷野，当航天器翱翔在浩瀚的航天穹顶，当清晨的阳光落在每一条依赖中国认口运转的生产线，那不仅是赛特的远方，更是无数中国制造者用执着铺就的晴朗。锋芒所向，精度所至，皆是中国高端制造的未来序章。从微米级精密齿轮刀具托举起人形机器人的灵动步履，再到深耕高端冶金轴承，方寸精工之间尽显大国底气。不止刀刃精益求精，高精度承重轴承同样以本土匠心坚守初心，攻克一项项硬核工艺难关，筑牢中国制造全速前行的坚实根基。欧洲轴承大厂怎么也想不到，一套来自邯郸的轴承用了10几年。
7: 我很震惊，我说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个实力，正常3年左右的寿命周期
8: 的拆下来，然后一看用了10年的轴承还在用，那确实是个奇迹。
0: 或许是命中注定，一个少年将把一生都托付给轴承，
7: 背书包礼拜天就去卖轴承。很多客户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懂轴承，我这是祖传的。当时在97年以前，我们经销额大概达到2000万。
0: 9.4万亿的投资让钢铁行业狂飙时，这对父子为何放着躺赚的代理生意不做，非要啃实业的硬骨头？
7: 因为经营别人很多产品不如自己做来劲，抱着要把中国轴承做好的一个信念。
0: 每套产品的背后都是28年死磕出来的真功夫。
7: 我们基本上是标杆企业，目标是行业单项冠军第一品牌，如果我们能做到国内第一，也意味着离世界第一不远了。

今天，河北银河轴承有限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屈兴静又接到一个紧急邀请的电话，他马上奔赴千里之外的钢铁厂。

0: 现场轴承它频繁的出现某种问题，需要我们去现场分析一下原因，您找一下解决方案。
1: 轴承在工业中极为重要，起着减少摩擦、支撑载荷等关键作用。只要有需要旋转的地方，都有轴承的存在。而其中的高端冶金轧机轴承称得上工业明珠，其技术壁垒极高，需突破材料、精密加工、热处理等难题，是钢铁产业生产设备连续运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综合体现。它的工作环境堪称工业炼狱，在高温和超高压的环境下，经受着粉尘侵蚀、剧烈震动和化学腐蚀，在承受200吨压力的同时，还要保持高速运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要保持 P4 级的精度，也就是径向跳动不能超过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的1/10。一旦轴承出现问题，整条产线都要停止，甚至整炉钢水都要报废。
0: 它虽说是一种标准件一号件，但是整个轧机一旦出现问题，最早反映在就是在轴承上面。就像人生命一样，它总会找一个薄弱点，轴承就是这样的存在。进口轴承需要你提前定制，交货期很长，大概就在半年甚至更长，而且就是说他们这个售后服务可能更没有我们这样更灵活一点。
1: 在屈星静奔赴救火现场的同时，银河的服务团队也在天津荣成钢铁进行维护保养。
2: 2007年一直合作到现在，大概有18年的时间了。因为银河的产品在行业内竞争力还是可以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家的销售啊，还有技术啊，也深入到银河，有一个部分都有很深的探讨。通过这些年的评比和考量，一致的综合的这个比较，还是把整个线承包给银河。
1: 在日照钢铁的生产上，有一套轴承已经超长使用了16年，成为全球行业中的奇迹。
3: 我很震惊，我说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个实力。正常它这个热轧带钢的这个工作轨轴承啊，3年4年左右的寿命周期都要结束了。
4: 那个轴承啊，不损坏它是不会换的，其他的零件坏了它拆下来，然后一看，哦，这个用了10年的轴承还在用。
1: 如今在高端冶金轧机轴承领域，银河轴承已经与日照钢铁、河钢集团、中天钢�铁以及东南亚等200多家钢铁企业建立了合作，产品各项指标已经与国际一线品牌持平，轴承的径向跳动不超0.005毫米，独家的热处理技术也让轴承有超高承载与抗冲击韧性，基本可以替代进口，而价格不到进口产品的一半。这些优异的产品实力让企业也早在2022年获得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认证。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型钢厂用国产替代进口，我们深感欣慰。但是当聚焦高端板带市场时，我们发现90%都是国外品牌，这像一片阴影沉甸甸压在每个轴承人心上。那么银河轴承的国产化之路是如何开始的呢？故事要从36年前一个初中生讲起。
3: 因为父亲从1979年开始就经营轴承，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就天天和轴承打交道，那会儿就背书包，礼拜天就去实践，礼拜天就去卖轴承。很多客户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这么懂轴承，我这是祖传的，你就发自内心那种喜欢才能对这个产品这么了解。我们经营的时候一直坚持品质经营，不卖假货，所以树立了很好的口碑。当时在97年以前，我们的经销额大概达到2000万。
1: 90年代的2000万印证了银河初心和国内对轴承的需求量。而到了1997年，这对父子放着好好的代理生意不做，非要冒险斥巨资建厂，要生产自己的轴承。
3: 因为当时那个环境啊，正处于一个经济低谷期，很多人也有担心啊，说你投资这么大，干实体可不像搞经营那么简单。经营的都有个梦想，说我要做自己的产品，因为经营别人很多产品，就是总感觉 不如自己做来劲。一开始我们的班底啊，就是原来邯郸地方国营那个厂的总工、高工，还有一些技术人员。后来我们陆续引进了洛轴、瓦轴，或者说西北轴的一些工程师加入，逐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班底。
1: 技术像一条河，这群人摸着石头在里面趟了30多年，从棒线彩炸机到板带炸机，再到精密冷炸，每一步突破都在乱石滩上开辟路径。那些写满参数的实验报告里隐藏着的何止是工艺，更是让国产轴承站直腰杆的勇气。
0: 轴承行业有一个精度等级 P0 P6 P5 SP P4 P2， 基本上 P2 是最高的精度等级，然后是 P4， 等我们现在都做到 P4 级 P2 级的要求。
5: 我们拥有三个省级的技术中心，分别是省级的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还有是炸机轴承研发中心，然后再就是冶金轴承创新中心。
1: 机床在金属上刻下纹路，模具蹦出火花，银河把工业的美藏在轴承的毫厘之间，而企业在热处理中积累了30年的那份温度与内涵，正是国产轴承站稳脚跟的底气。
4: 其实这个轴承行业除了原材料啊、车模加工，这个普通的这个都能达到，关键还是在热处理，就是通过热处理手段把这个钢材的内部组织发生变化。
1: 您可能想不到，在轴承热处理的技术中，欧洲大厂已经把晴天还是阴天、上午还是下午这些数据都当成了机密，而银河把工艺中的上千个细节足足积累了20多年，才把每一次的参数揉到一块儿，最终定下每一炉的加工参数。如今的银河早已建立数字化自控制系统，在每个热处理炉中都有上千个参数在实时把控，
4: 时间都是精确到秒，包括甲醇、孵化器、氮气、空气、氧气，它对这五种气体控制是非常严的，你多一滴少一滴都会对轴承产品发生影响。
1: 数十年的积累加上严苛的生产工艺，让银河突破了硬度与韧性不可兼得的技术壁垒，外部滚道硬度高而内部韧性好，让抗冲击能力和耐磨性获得了大幅度提升。正是产品的过硬，让企业在进口产品重重包围的市场中获得了15%的占有率，也让企业顺利获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呼，银河也将迈向更广阔的未来。
3: 邯郸市是国家这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厂的一个示范城市，就是我们公司进行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概今年年底能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计划，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啊，提高质量控制啊，会提供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对中国钢铁来说，银河的出现像一场及时雨，当荣成钢铁用国产轴承连续稳定生产钢材，当燕赵大地的轴承返销到欧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时，中国钢厂终于可以对进口轴承说，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多年来，银河轴承依托省级冶金轴承研发中心、炸机轴承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三大创新平台，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深耕炸机轴承核心技术领域，长期与燕山大学、国内知名轴承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常态化技术合作，联合攻关材料改良、热处理、精密加工等关键课题。其中双方合作研发的高韧性轴承组织调控、纳米背饰体轴承用钢等技术成果，成功攻克行业技术难题，斩获发明专利，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推动高端炸机轴承实现国产化替代，为企业持续领跑细分赛道筑牢技术根基。
3: 这是我们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属于国外卡脖子工程， 就说有些超过 P4 级以上精度的轴承，国外是限制进口的，有的像国内军工领域要用 P4 以上精度等级，就不允许卖给中国，这属于卡脖子工程，轴承也是一个关键环节。这块轴承生产的精度都在 P5、P4、P2 精度等级，也是轴承领域的天花板级的精度。精密机械应用领域很宽泛，我们就把其他市场做了拓展，而且这两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尤其是我们在中大型的精密轴承，这是我们特长。我们在安阳这些做机床主轴配件的机床主轴领域，我们有十几家的配套厂。
1: 中国钢铁从粗放到高质量发展的长河中，银河一路相伴，既是见证者，也是产业缩影。30多年间，中国钢厂的名称不断变化，但银河对品质的坚守，助力钢铁前行的初心，从未改变。
3: 现在目前国内的建材用钢的棒线闸机基本上国产化都实现了90%以上，但是在板材、热轧板材、冷轧板材上还有90%以上的市场是进口轴承，我们基本上是这个行业的细分市场的标杆企业，这个对我们来说感觉到任重道远。我们的目标是行业单项冠军，就是我们要做轧机轴承第一品牌。20亿吨的钢产能全球，中国占10亿吨，已经占了全球的一半了。如果我们能做到国内第一，也意味着离世界第一不远了。
2: 我对钢铁企业还比较熟悉，我曾经在沙钢，江苏的张家港，待过1.5年的时间。我现在看了这个银河轴承，我就进一步的知道中国的钢铁业为什么能够做大。中国在前30年发展最快的就是这个与钢铁有关的房地产产业，这些需求量非常大。P4 以上精度的轧机轴承呢，国外又是禁止进口的。那么在这个关节点上，如果说长久的依赖进口，肯定不可持续。就是有一批像银河轴承这样的有志气、有使命感的企业，从我们的这些设备的精密制造、高端制造上下功夫，我们国家未来的这个钢铁市场的广阔的前景，我们现在已经10亿吨以上，所以这个市场呢，应该是他看到了这个市场的机遇，所以也抓住了这个机遇，做到了进口替代，而且能够做到出口到那些原产国，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小巨人企业。
1: 夕阳正漫过老厂房的钢架，把最后一缕光落在车间的轴承上。那些在轧机里转了10几年的轴承，此刻像浸满了岁月，泛着温润的光，在轧机的轰鸣声里连成了真正的银河，让钢铁巨轮装上中国心脏。

0: 有请这位求助者上场，请。
1: 大家好，丽萍阿姨好。
0: 哎，孩子，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2: 他叫刘万仙，目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打零工维持生活。刘万仙曾经两次深陷苦海，但是他一直告诉自己要坚强，要一直朝着他心里的那个人奔跑。
1: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我爸的。
0: 你从贵州到了河北啊？
1: 我这是小时候被拐卖的，被拐卖了两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拐是什么时候吗？
1: 爸爸把我接去跟他住，他经常就是在外面上班，回来的比较晚。那一次我后妈叫我给他的闺女买糖，走那个山路得走一半截，完了之后我去找那个小商铺，那个小商铺人家又关门了，我就心里就特别着急害怕，我要买不到糖之后回去我后妈又得说我。我就在那附近找，然后有一个人，他就看见我了，他说小朋友你在找什么？我那时候我就给他说我要找个商店，我买糖，我要买回家去给我妹妹吃。然后他说我带你去，我知道那个商铺搬到哪去了，直接把我带上车之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我说我要下车，我爸还在家等我了，我不买糖了。他就一巴掌扇下来就打我，他打我我就委屈了嘛，我说我爸在家打我，你为什么要打我，我要下车回家。他直接一把我搂到那个座位上去，不让我动，把我牵住，他那个手还掐着我的胳膊，他就跟那车上人说我是他，就是孩是他孩子。我被他打得有点害怕，之后我就不敢反抗了嘛。
0: 那时候你多大？
1: 那个时候才四岁左右，然后就跟着他坐车坐到他那包子铺，坐之后他就把我关了一个小屋，我那门拉不开，然后我看有一个窗户，那个窗户我想从那个窗户上从那儿爬出去，站在床上我够几次都够不着，我往上蹦我都够不着，那时候可能又太矮了。有一次就是使劲过大就往上跳，差点就把头给磕到那个墙上去，我就特别委屈，我说爸，我出不去，我说你快来找我吧。在这期间我就想爸爸，小时候就是经常跟爷爷奶奶住，然后对爸爸印象也不是特别深。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回去说小军你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长高之类的，因为我以前对他都没有印象，感觉都没有见过他。那个时候我就对他就特别触感，因为家里忽然来了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我爸。我慢慢的走过去，他就抱住我了。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有人主动上前就抱我，然后跟我说我是你爸你怕什么。然后他抱着我跟我玩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我抱起来一下子往上跑。我就那时候特别害怕，我就怕我掉下去之后他没接住我，就特别害怕。完了之后他一下接住我了之后又泡了一回，我感觉挺好玩的，我就慢慢就笑了，他也挺开心的，跟他有点就亲切感了。后来他就把我放下来背我，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背他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我以前都没有过。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有人那么抱我跟我那么玩耍，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人就他就特别好，我就知道原来爸爸就是爸爸，可以背你可以抱你可以给你有那么多安全感，有那么依靠感还有温暖感，以前都没有。那一刻就是有一个爸 爸，特别特别的好，感觉以前就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个人，一下子他就把这个生活就填满了。
0: 你关的那个地方是个包子铺啊，饭店。
1: 它是外面是一个包子铺，但是里面它又隔起来，那个睡觉的地方。
0: 人来人往的。
1: 嗯，对。
0: 那你没跟他们去说话？
1: 我就是叫，我就喊了。
0: 没人理你。
1: 对，我靠着外面有人，老板娘说我是他孩子，刚从乡下接过来的，生病了，得就是在屋里面不让出来，就是把我骗走那个男的。进去打我一顿，扇我耳光，用脚踢我，还拧我，然后那个人还威直接把我带到他们老家去。我也想着跑，有一次在他们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干活，我拿一个小锄头，我在后面给他们盖玉米，慢慢慢慢的我就把锄头往那一扔，我就跑。我还没有跑到那个森林里头去，我还没跑到，还刚挨上，然后就被他们又逮着了，直接把我儿子揪了，直接揪回他家去，然后痛打一顿，用那种这么粗的那种棍子。那时候他打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我家，我爸在家等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待下去？我就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在打我的时候还威胁我说，你要再跑，我把你腿都给你砍了。他们两个又出去打工了，就剩我跟他们家老人一块待着。我就想法的跑，可是他们就是我走到哪儿他们都跟到哪儿。那天下午他们去串邻居了，就是那个老爷爷在家里头，我就跟他说，我在上山去捡的柴火，然后我拿着那个刀和那个绳子，我就直接往山上跑，在他看不见的时候，我把这绳子往那一扔，然后直接跑那个小树林去躲着。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说爸，我要跑出去，我要跑离开他家。等到天完全都黑了之后，都没有人了之后，我一鼓作气从那树林里头冲出来，我就顺着那个小路，就这么窄的那个小土路，而且还坑坑洼洼的，我就一直跑，跑到那个深山那儿，我都不认识路了都，而且那是一天黑，我又看不见路，而且那个路边上还有那种带刺的那种树。扎了我浑身都是，又是刺，肉里面也是刺，而且又是伤的，我就害怕他们在后面追我，把我带回去又打我。
0: 那个时候你也就五六岁吧？
1: 对。
0: 哎呀，大家想想，五六岁这个小孩在深山老林里，
1: 在那家待了两年多。嗯。完了，我一个人跑。我一直在跑，一直在想爸爸。我说爸，你快来接我！我跑出来了，我从他家我跑出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哪。我说你赶紧来接我吧，我已经跑出来了。反正我就是我要跑回家，因为我爸他肯定要担心我，在外面都不是我的家，我爸爸还在家等着我呢。然后我就一直跑了一宿，从那个山里头跑到县城里面去，跑到第二天早上，我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儿，然后在那蹲睡着了。我感觉有人就是咬我，把我叫醒了，我还以为就是那家人找着我了，一下子就特别很恐惧那种。我一看，不是，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就是看我浑身脏兮兮的，他就会问我，他说小朋友你怎么不回家，就是这个时候是吧，都在上学，而且看我浑身脏兮兮的，又是泥又是血，呼哩啦的那个伤口啥的。我说我要找我爸，我说我跑了一宿，我知道我爸肯定就是在也在找我，也在担心我，我就要往回家跑。 他说你别急，你先住下，你先就是哪也不要去，万一他们可能在哪个路口逮着你了哈，把你带回去又打你一顿。在那大姐姐那住下，我感觉大姐姐挺好的。快到过年的时候，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姐姐问我跟爸爸有没有过过年，我说有。我爸那过年

的时候还买了一大箱苹果，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苹果嘛，我爸拿出来一个给我们看，然后你想，那小军你想不想吃苹果，然后切了几瓣，然后一家人分着吃。我爸爸过年时候还给我买衣服买烟花放，而且过年那天还下大雪了，我们还在就是在屋里对着外面看大雪纷纷。

0: 我想回家，我想找我爸。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在找我，有可能就是在家等着我。他可能会想，小军为什么还不回来？都过年了，为什么还不回来？我一定要回到爸爸身边，我要再给爸爸过年。过年的第二天，我就给大姐姐说我要回家找我爸，大姐姐也同意了，给我600块钱，给我打了个出租车，给我买了衣服啥的，给我收拾收拾，然后把我送上车。我跟大姐姐说，我找到爸爸了之后，我要带爸爸来看他，到时候一起过年。然后直接坐车到汽车站，完了之后那个我都根本都不认识字嘛，然后我在那里在汽车站里转，有人就是过来问我，那小朋友要到哪去？我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因为我那时候啥也不知道，太小，我都知道我家是大概位置就是水城哪一块的，但是具体都不知道，只要到水城我就感觉到我能回到家了。然后他们说这就到水城的，我们也是到水城的，咱们一块上车，到时候到水城之后一块下车。感觉到他们就跟大姐姐就是好心的帮助我的，好心帮助我的，他们就给我把车票弄好了之后直接就上车了。在发车的过程中他们给我水喝，喝完水之后在车上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我直接就到山东了，我就被那两个人给卖了。
1: 因为一颗糖，年仅4-5岁的刘万仙被人贩子拐骗，离开了疼爱他的爸爸。由于年纪太小，他对家的方向记得并不清楚，但却一直努力逃跑，想摆脱养家，没成想却再度陷入魔窟，距离爸爸越来越远。而且这一次他陷入了绝望，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卖到这一家的，他家就对我就特别不好，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想过自杀，想过就是我就是一死了之，就感觉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晚上我听他家都睡着的时候，我藏起来一块小刀片，就是那种以前刮胡子用那种小刀片，我就自己拿那个刀片就割手，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时我割下去之后那个手流血了，流血了之后就感觉到疼了，反正说我就开始想，我还没找到家呢，我不能死。我当时可一下就在想，我说不行，我还没有找到爸爸呢，我还没回到家呢。完了之后我把刀片放在那个床缝里头，拿够不着的那种床缝里头，我就把它塞进去。完了之后我就假装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出来，自己挖了点水，然后我把手给把那血都给洗了，然后再捂着手再回去。我都没有睡，那我就捂着手，我就在想，我说爸，不着急啊，我一定要从他家跑出去。我就该想，我怎么从他家跑出去，怎么跑回家，怎么找到我爸。然后我就开始攒路费，攒个钱，他家也要看着我。就比如说今天他就我在他们村里面挣了50块钱，我还得给他们看，然后就慢慢攒，我攒了1000来块钱，但是都被他家就以各种理由拿去花了。完了后来我就想着这样不行，我得想别的办法。就是他家有亲戚在外面工作，我想着出去，但是他家不同意。后来他还有两个闺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我，他们我跟他们提了好几次都不同意，最后他妹妹就是有点就是把我接到市里面。

0: 去逛了好几回之后，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每去一回我都记一条路，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字。去了之后，他们带我去哪儿，我都问他们这个路叫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就回去，是吧？保存着，然后下回再来。后来把他两个妹妹说通了之后，然后跟了他妹妹到市里面去工作，就开始想着怎么跑。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已经待了4年多了。
1: 十几岁了，
0: 反正我现在也不清楚我多大。他们会以理由就是说，把我的钱都给我存起来了，不让我留。
1: 那卡谁拿着？
0: 他们拿着。就给我点零用钱。他们有一天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打开门从楼上滋往下跑，都不带回头了，滋往下跑，跑出小区，赶紧打个出租车，直接这个我就跟那车出租车说，赶紧去汽车站。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爸，我跑出来了，我又跑出来了，到汽车站了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看身上钱也不多，我就问最近一趟车多少钱，然后我就买了车票，直接就到河北邯郸了，直接去派出所报案，因为我没钱了嘛，没法生存了，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又在那个小超市，后来又找了一份那个毛毯厂里头，在毛毯厂里上面上班特别危险。那个机子我以前都没见过，是带刀片那一种，而且就是都是一晚上都不睡觉的那一种，干一晚上或者是干一天。那时候我都感觉不到累，我就赶紧挣钱，我就赶紧回家。我感觉到我离开家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爸肯定那么着急，那么就是等着找我。回家了之后还可以给我爸带点，就是他喜欢抽烟，给他买点烟，买点酒。然后小时候就经常他给我买衣服，然后我可以再给他买一件衣服，是吧？给他带回去，看看他。不是我不想回去，我一直都在往家回。
1: 春伟，他爸爸就是他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
2: 你看他的这个记忆当中，他会记起他跟他父亲不多的那些交流，他父亲把他举高高，然后他的父亲拥抱他，他的父亲带他放烟花，就是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些记忆，其实是他这些年当中一直往下走的一个精神支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即使是这么少的记忆，那也是他亲情当中最美好的一刻。你看他几度跑出来，虽然两度被拐，但是回家的信念支持他走到了现在。
1: 陈菊，他真属于二次拐卖了哈。
3: 对，他是刚开始被人拐骗出去之后卖给一家，后来他跑出来，结果在找家的过程中又被人给拐卖了。像他呢，算是一直在想家，而且在想办法跑回家。从他的例子啊，就能看出这个拐卖犯罪的严重的危害。我们会要求贵州当地公安机关对当年这个被拐的案件重新开展调查，并且对他是两个买主也都要进行调查，要依法追究人贩子和买主的刑事责任。
1: 也许今天大门里边就有你的爸爸在等着你，你今天终于可以找到爸爸了。见到了爸爸，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爸，我特别特别想你。我不是不想回去，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就带着人帮你再找呢。来，站在这儿看看。来，树东。

0: 刘万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找人的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哈，你的小时候呢，小名叫做小军，你还记得爸爸的名字叫做刘发富，哥哥的名字叫做刘万林。你说你还记得你老家可能是在贵州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叫做石竹村的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有很多的苗族朋友生活，我同时也是委托了警方包括相关的志愿者实地帮你展开了搜索。
1: 我们首先在贵州六盘水市查找有没有叫石竹村的村子，结果并没有找到，反而在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有个叫石柱村的村子。经过走访，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多年前走丢过一位女孩，丢失时间、年龄和您相仿。
2: 我们根据求助人被拐卖情况，迅速追踪过去打拐部门进行调查，并对求助人进行采取入住，希望尽快找到他的家人。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课堂，我就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跑。爸爸，我一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往回家的路上跑，我没有不回家。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你能快点来接我吗？我真的很想见你，真的很希望你能出现在我面前。

海鲜，我是徐东。我知道今天开开门，你看见后面是空的，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其实呢，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家了，帮你找到爸爸了。你的记忆没错，你家确实是在贵州，你的小名也叫小军，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天你被拐了之后呢，爸爸下班回家非常的着急，出去找你找了一宿，后来一直在找你，工作都干不了了，就全力的在找你，但是也没有办法。找了九年，

0: 没事
1: 啊。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有收获，在很多的好心的志愿者，还有警察叔叔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你的亲生妈妈。你的亲生母亲呢，是在你很小的时候跟你爸爸离婚了。他来看过你很多回，但是你那时候太小了，可能不记得了。后来你丢了以后，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赶回去找了好长时间。今天他听说你来找家，他也迅速就赶过来了。从小可能就没有母爱，但是妈妈跟我们说，从今后开始来弥补你之前欠缺的所有的爱，我们一起见见他。
2: 嗯，
0: 好吗？
2: 好。
3: 请开门。

0: 会更坚强的生活下去，会跟妈回去一块生活的，你放心吧。
1: 节目录制后，刘万先立刻去祭奠了爸爸，相信在妈妈这份血缘亲情的关爱下，他会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

0: 事情。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0: 法？对，
3: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

0: 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
1: 还
0: 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行，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

0: 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十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嗯、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嗯、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

0: 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陈向娜，我来自江苏宿迁。别人的童年都是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而我的童年都生活在痛苦中，我不愿意回忆。那次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下自决心，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1: 因为童年的一次遭遇，让他幼时充满了痛苦和绝望。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开始努力追求幸福？又是什么幸福使他至今没有获得的？
2: 大家好，
3: 来，请坐，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我们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0: 我叫陈向娜，今年32岁，我来自江苏，我是带着我妈妈来找我自己的家，找我的爸爸和姐姐。
3: 带着妈妈来找自己的家？
0: 我跟我妈是被坏人一起拐骗到河南的。我就是知道我家里边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姐姐。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有一个房子是瓦房，就感觉家里边那个房子好像抬头看都能看到天。我还记得那里有一条河，记忆中我们家里那边好像还种茶叶吧，就有这一点记忆。
3: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知道吗？
0: 我估摸着大概在4、5岁左右吧。
3: 4、5岁左右。爸爸妈妈都对你很好？
0: 对，我父亲，我听我妈讲他经常不在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会回家的时候看看我们。
3: 那就说明父亲可能出去打工。
0: 对。
3: 姐姐呢，有什么印象？
0: 我就我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干活或者上哪里有事的时候都是我姐带着我的。只有这些记忆。
3: 那给我们讲讲后来你是怎么跟妈妈一块被坏人骗了？
0: 骗到河南了。
3: 怎么回事？
0: 就是有一天我那个姑父上我们家嘛，然后带着我就跟我那个家里边那个亲戚一起带到现在我那个养父家了。
3: 等于是把你妈买成你现在养父的这个媳妇儿，是这意思吗？
0: 对，在养家就感觉他们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拿我跟妈妈当成一家人，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的人吃，从来就不说让我跟我妈妈吃。在他家的生活那么多年，我从来就感觉吃不饱也穿不暖。那天特别特别的饿，也特别特别想吃鸡蛋，到底是什么味的？然后我就跟那鸡蛋剥开来吃。当时吃鸡蛋的时候含着眼泪，鸡蛋在我嗓子里边咽的时候特别酸，特别难受，心里很不舒服。在养家的这么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很痛苦，就是感觉吃饭都吃不饱。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还经常会打我妈妈。记得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那天我妈在锅门烧锅，还有我那个姑，还有我那个奶奶，他们在也都在那帮忙炸。一半的时候，锅里边那个草锅的那个柴火嘛，从锅底掉到锅门了嘛。我养父当时看到他就一脚就踹我妈的肚子，我妈当时给踹哭的声音很大。我当时跟我那个同学都在我们那个院子里边玩，我看到我妈妈哭那么大声音从屋里边出来，我就知道我养父又打我妈了。后来那天我妈被打了之后，就一个人睡在自己的房间，我在旁边陪着我妈妈。人家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就感觉我跟我妈怎么都是一个外人，过得冷冷清清的。我当时在想，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
3: 你是多大岁数就立下这个决心了？
0: 大概8、9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已经开始上学了。 因为学习可以让我强大，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强大了以后有能力带我妈妈一起回家。我就自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的学习。上学的时候有一节思想品德课，我们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假如幸福有100分的话，你的幸福是多少分？班里的同学都回答我们的幸福是100分，当时我的回答是我的幸福只有50分。老师走到我跟前问，为什么你的幸福只有50分呢？然后我回答说，因为我只有妈妈，我妈妈是精神有点不怎么好，就是没法和人正常的沟通，虽然她神志不好，但是她会对我是很好的，就是每年2月2的时候，在我养父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偷偷的把那个鸡蛋给我，我就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我晚上

0: 妈妈把我搂在怀里，天特别冷，然后妈妈就会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腋下，然后把我的小脚放在她的腿这里，帮我捂温暖，让我觉得很幸福。虽然养父对我不好，但是妈妈的这种疼爱让我觉着很温暖很幸福，所以我的幸福有50分。老师听完我说的话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的，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1: 那时候老师说过这话之后，我那时候上学的都特别特别的努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时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考了全班第一名，我当时站起来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刷的那种眼光全部朝向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后来在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养父不给我上学了。有一天赶集的时候嘛，我上我们集上面去碰到了一个同学，他说有一个亲戚他家里边想找一个化妆学徒嘛，问我想不想去。我当时说我愿意去，我想去。
2: 出去打工是吧？
1: 就是出去可以挣点钱嘛，我只要能出去，我不待在这个家里边怎么都行。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要上沙业去上班嘛，他以为是实验，他说你在那上班的时候能不能到那边去打听打听看看你姐能不能找到。我在那想我妈她又想我姐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在那儿大概学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嘛，我有一次帮一对来拍那个金婚照的，50年金婚照的嘛，
2: 老奶奶老爷爷。
1: 对，因为年龄大的人脸上那个皮肤比较松弛一点，然后头上有白头发，眼角还有皱纹嘛，我当时选择帮他画一个大红的口红嘛，就说人一眼看去光看他那个嘴，他就不观察他别的地方。当时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拍的效果很好，然后两个人很满意。后来他们又帮着给我介绍新的顾客嘛，就是他家的亲戚还有朋友，然后还来我们店里面找，还指明说让我帮他化妆。当时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2: 受到了认可。
1: 对，然后我就感觉干这份工作让我很幸福，够的。对，然后所以我的幸福加了10分，现在是60分了。再之后呢，我又认识了我现在老公。那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不是装潢的吗？他给做那个广告牌的嘛。天特别特别的热，他满头的大汗，然后我就上我那个房间里面拿了一个坐地扇，我说小伙子，天那么热，我这个电风扇放在这儿给你
2: 吹吹。
1: 对，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跟我现在的老公熟悉了嘛。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的身世。
2: 他有什么看法？
1: 他当时听了之后说，我还不知道世上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说你小的时候是太苦了，以后我给你一个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当时听了老公的话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小时候那么渴望的一个家我老公给我了，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让我觉着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2: 70分了。
1: 对，我的幸福是70分了。
2: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小成就，加上获得了爱情家庭上的一些温暖，让你的幸福指数不断的上升。
1: 对，后来在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一起回家了嘛，妈特别开心。中午的时候我老公做了一桌的好菜，一家人围在一桌，长那么大我们从来没有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那是唯一的一次。
0: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的幸福是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

己的努力。但是到了20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有一天晚上，我养父打来电话，说我妈不行了。

当时看到我妈妈，眼睛都凹下去了，嘴巴还微微的张着。我当时很害怕，我心里面在想，我妈妈是不是在怪我，没有能带她回到自己的家，很遗憾的就这样走了。别人告诉我，幸福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加上去。我这么的努力，想靠你自己的幸福，而现在唯一的幸福，就我妈妈离开了我。我当时很绝望。

0: 后来我在那想，我妈这么多年一直努力的想找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把她自己偷偷攒的钱拿出来给我看，当时有那么厚一沓的钱，就是那一毛一毛的那种，拿出来都揭都揭不开来的那样，她都收着。我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家里面生活那么苦，她那时候都没有放弃过找家。然后我想到我妈肯定很想找到自己的家，后来我在那想，我不能放弃，为了妈妈我也不能放弃。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在那想，妈妈虽然走了，但是妈妈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心里面支撑着我，所以虽然妈妈走了，但是我的幸福并没有减少。我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家，我还要继续努力。处理完妈妈的后事，我又回到了江苏。为了很好的照顾孩子，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1: 做什么了？
0: 现在在超市里面做业务员嘛，就是专门跟超市里面配货。我负责的是有12个乡镇嘛，到乡下去给超市里边送货。这里边我会下去看看这个超市缺什么货，如果到车上面去拿货，就是一天大概要跑10几家。有一个批发部的，他跟我讲，说你帮我送500件那个纯净水嘛。
1: 500件，
0: 对，
1: 一件就是1箱。
0: 24瓶的。
1: 24瓶。
0: 24瓶那个纯净水。然后我们早上到仓库里面把这个货给装到车上，到那批发部里，我们还要把这个货卸下来，放到人家
1: 库房里。
0: 对，放到人家仓库里边。就是在搬货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腰。当时特别特别的疼，就是连弯腰系鞋带的时候都很疼，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因为当时我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别人都会夸我，说你看这都是男人才能干得了的活，你看你一个女同志你都能干。我被别人夸奖，我的努力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觉着很幸福。我努力的工作让我的幸福又加上了10分，现在我的幸福有80分了。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们出去玩，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1: 现在有几个孩子啊？
0: 2个女儿，一个儿子。
1: 哎呦，真好。
0: 孩子们对我也很好。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老公他上班经常都是在外地，或者我自己带着3个孩子。我记得我有一次生病了，就是头特别的晕嘛，然后我就从床上都不能起来，就睡在床上面。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带着她弟弟妹妹，然后帮她做蛋炒饭，她会烧鸡蛋汤嘛。然后又端了一个盆，然后里边放了一个毛巾，说妈妈，我看电视上面大人生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毛巾捂在头上面，我用这个毛巾放在也给你头部，你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听到女儿说的话，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感觉女儿特别懂事，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她弟弟妹妹。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嘛，跟孩子们这种相处让我觉着很幸福，所以还

0: 孩子们给我带来的都快乐，让我的幸福又加了10分。
1: 现在算算多少分了？
0: 90分了。
1: 90分了，还差10分到100分。
0: 对，嗯，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
1: 是什么？
0: 就是找到我自己的家，想找到自己的爸爸，那种家庭的温暖是我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所以我今年特别特别想找到我的家，找到我的家，100分，我最后的10分我就圆满了。
1: 幸福靠自己努力争取来。
0: 嗯，我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妈妈唯一留给我的只有这一张身份证。我要带我妈妈一起找到我们的家，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带着。
1: 如果能找到家，如果能找到爸爸，找到姐姐，拿着这张身份证，妈妈在天之灵她也能感受到她找到亲人，找到家了。
0: 对，嗯，
1: 为了这100分的幸福，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好不好？嗯，
0: 谢谢。
2: 实际上妈妈心里的这种创伤我们是无法去形容的，但是好在这个女儿她很自强自立，靠她自己的努力，幸福指数已经达到90了。我们呢也非常希望你能圆妈妈的梦，找到自己的家，你幸福指数达到100。
0: 谢谢。
3: 老师的一句鼓励从此改变了陈香娜的人生轨迹。10几年来，面对人生的低谷，他从不放弃希望，一直向上走，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执着，一点一点为自己叠加幸福。当他不断靠向满分接近时，他却发现最后的10分是他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对家的寻找和对妈妈的承诺，她的满分幸福在今天能否如？
1: 那来，小陈妹妹，我们一起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家的。来，有请。

0: 陈香娜，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爸爸和姐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老家是在湖北十堰，大约是在三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被拐到河南的。另外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李春云。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马上在保卫回家网站上为你们进行相关信息的查询，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信息。同时，我们组织当地志愿者在湖北十堰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走访。
0: 与此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信息后，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进行大规模寻找。因为信息量少，同龄的比较多，也没有具体的情报特征，所以给我们工作也带来了困难。我们又联合湖北警方再次扩大协查范围，实地寻找。
0: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可以一点点的加分，我的幸福可以加到80分、90分、100分，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但是有一种幸福是我怎么努力都争取不到的。

想带我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找到我的家，我的最后十分，100分，我最后的十分我就圆满了。

0: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1: 咱们慢慢说，还有好多话要讲呢啊、哦！咱们过去，好吧？咱们走过去，姐妹俩来，慢慢讲啊。
0: 妈，我找到姐了。
1: 对，这是姐姐。
2: 来来来，
0: 你好，
2: 请坐，请坐。
0: 不哭了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好了。
2: 来，不哭了，来擦擦擦擦，来让姐姐给说说。
1: 嗯。
2: 这些年，生活在哪儿？
0: 不哭了。
1: 我们就是在湖北十堰。
0: 是的，
2: 湖北十堰，
1: 无锡县找到的姐姐。好好看看吧。看看是身上这张照片，
2: 这是妈妈后来的照片。
0: 是的，是妈妈。
3: 那我们爸妈呢？
0: 爸爸已经去世了。
3: 那是死？
0: 在2002年的时候，爸爸在一家吊酒的酒厂，用煤炭那个烟吸都废了。
2: 哎呀，就是意外是吗？
0: 嗯，煤炭中毒。肺部感染，这样就这样过世了。过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没通知我。其实爸爸会挺自责的，过年的时候回来发现你和妈妈都不在家，他自责的哭了。当时站在门那里哭了很久，我看得好难受。后来他过完年了，他就到处找，在外面去打工，到处找你们，找到回来又哭，他说找不到了。我一天天在家里等，等了30年。
1: 另外，小娜，姐姐算是你幸福最后的十分吗？
3: 算。
1: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姐姐这些年精神压力真的非常大，她也有轻微的这种抑郁症，后来经过治疗已经好了很多了。不过我相信你们姐妹的团聚一定能让姐姐痊愈，我希望你们姐妹俩都能幸福100分，加油好吗？
0: 加油。
4: 我问一下这个姐姐啊，这个姑父现在在哪？还有这个人吗？你们有个姑父吗？
0: 有
5: 姑父，
0: 有姑父。
4: 好，这样那个我们会要求湖北十堰公安机关和河南公安机关联手开展调查，争取把当年你和你母亲被拐的过程查清楚，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谢谢陈局，
1: 谢谢。嗯。
2: 虽然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但是姐妹俩以后可以互相帮衬，互相支撑。
0: 是的。我要找到你，多
2: 少年不过。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别哭。
2: 来，祝你们幸福。
1: 走走吧。
6: 一次牵手抹去了28年的等待和委屈，一个拥抱消融了28年的绝望和痛苦，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童年的奢望，更是他们成长路途上的动力与梦想。陈向娜用了28年，凭借乐观与坚强，追寻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节目结束后，她跟着姐姐回到了老家，到爸爸的坟前进行了祭拜。28年，她终于带妈妈回家了。让我们祝愿这对姐妹会获得属于他们的100。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

0: 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哦、可能是、哦、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哦、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嗯，啊，我甚至是节食，嗯，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嗯。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哎、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嗯、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哦，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

0: 不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

0: 因人而异，辩证施治。
1: 嗯
0: 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2: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
5: 了一周期了。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那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的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无声地讲述着松记的沧桑过往。
1: 松记曾经是长江边上重要的商贸集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石板街上瓦铃叮当。如今繁忙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少南。松记是陈少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少南一家很快地就安定下来了。
0: 古镇人敬重陈少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少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少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的后代的生活状况。
0: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少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少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 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少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民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少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少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1: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0: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3: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对水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有百多亩良田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3: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的为什么不来出工取地啊，取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我们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18号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记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隆。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记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

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记，他们长期感受着葛镇人的善意和帮扶，

0: 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1: 在松记，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2: 我们住在那个避难，用到松记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罗锅烧就是碰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公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发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真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1: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0: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儿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类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记的人民。
1: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苏谷60担，提洋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记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记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云川县松记古镇人人思想啊。
1: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记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记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记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情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寻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

0: 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乡邻的松济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一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1: 陈海门称之那个唯利是图的商贩，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济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旦患者，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济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济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2: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后置稳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济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3: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60，也资助那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济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启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

0: 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济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1: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2: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一个人做点好事就是幸福，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0: 道路修好后，周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济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3: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0: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济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2: 那时候呢，我有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撇账那些，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对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0: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2: 我父亲呢，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自己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0: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

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艺庐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翻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够成熟，在那个时候呢，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要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偷偷居住，所以呢，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来。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0: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右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

0: 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1: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长延子孙。导演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0: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2: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0: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誓与右卫共存亡。
3: 所以就发动全城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由于不得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地利时中团结对敌啊。
0: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古镇百姓在麻家军的带领下，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右卫麻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夕阳中最后的辉煌。
3: 右卫城的军民在麻家将的带领下，

0: 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坚韧接受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历代长远的精神特征。
1: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1: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做鞋呢，可是这个在做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又怕这个别人是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1: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光着脚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1: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件衣，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

0: 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单寻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这个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徐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被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开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门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了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是，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呢，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作。
3: 那时候呢，草里头呢，咱们生活也挺苦的。拿这个油浇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了，拿这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去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3: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

0: 你看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也啥也倒不的，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指数走了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紧，积极性可高了。
1: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2: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3: 他最能干，
2: 真的
3: 哦，
2: 都10几岁
0: 了。大黄蜂堵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的，下一辈人也不要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1: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4: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1: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5: 这个樟子松原创苗要给是3年生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生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1: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5: 有的东西呢，割瓣是以后削完以后，你不透过时间还落不到，树瓣看不到的东西就遭人捡，遭青椒人捡。
1: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5: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心苦没白下， 接着再说后这个车辆嘛，你做出来的苗子不一定是你那个收益，

0: 也许是狭隘的领域。
1: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2: 读中国。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

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

0: 译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着。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聊有

0: 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1: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交流的。
0: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1: 你不要生气。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卵弄丢了，交给我。喜欢吗？
0: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分子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5: Keeping a Sarabos Bono Shoni, you spear me boy, Vistigato, Fesmir, Nasidia Muras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的，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让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吧？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

0: 不能再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2: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啊，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5: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8: 哎，里边请。
3: 所谓立巴站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1: 合着怎么用啊？
10: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说。

0: 办理。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肉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扔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肉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留下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

0: 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制度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挨斗否？”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纾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哎，大学要去了，
7: 快军人，
6: 快军人，对啊，大学去了，是叫反的，
7: 军人，
6: 大学要去了，快，
8: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0: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9: 您这是祭奠朋友？
12: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

0: 媳妇儿没去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像这样的灾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主上，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责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0: 我为了他们能够享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这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为了让你们。
3: 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0: 我愿意奋斗终生，我愿意奋斗终生。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它靠着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
3: 做了细腻的展现，
0: 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志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 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 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

啊，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
1: 谢谢你。
0: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6: 你谁呀？

0: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1: 娘，
2: 娘，
1: 娘，
2: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又咬着你妹妹。
1: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0: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4: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4: 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6: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4: 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4: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8: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9: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

沾湿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来，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

0: 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因为没有这个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那边去了，都到了非常天然的一个茶，那就到城里去买。这边这里这边没收下边，这过的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

0: 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1: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2: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吃夜。
1: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1: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第二年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1: 喂，
0: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棚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7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4: 家乡都做鱼要钱的，我爷爷、父亲，看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

0: 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夫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夫。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要拼你的，主要我这缺水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背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好，来亮来亮。
0: 哎。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客人到了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在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底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

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陆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是吧？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家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航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1000年的阶段。

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际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澜天。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你们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的。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啥不能必须？
1: 你这玩意儿，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不是应该管的，我也不管。
2: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3: 是，
2: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4: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2: 保重身体啊！
4: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2: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沉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2: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4: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8: 就可能从我
4: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8: 每年都在陆陆
4: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9: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0: 乌了巴土什么？
9: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1: 放点行李就是。
9: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9: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4: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8: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8: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8: 生的菜 啊， 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4: 看
15: 着多
14: 好吃。
15: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9: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4: 刚热火朝天地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9: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15: 这好像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4: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0: 咋告诉你不听呢？
1: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2: 准备四块五块六块砖。
3: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2: 不会，
1: 不对，不对，不对，
2: 能接。
4: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5: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6: 行，
7: 这杯金墨盒，
6: 这杯金派派。
4: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8: 3、2、1，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5: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4: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5: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4: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5: 导览旗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9: OK OK。走。OK OK OK OK。
5: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0: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11: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12: 前天刚回来。
11: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12: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1: 快快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11: 你要不
4: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2: 快进屋。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1: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12: 哎呀，咱家人快多吗？
11: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12: 没断溜。
11: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12: 我看出来你瘦了，
11: 这不为了赚钱吗？
12: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11: 他天天在麻辣爬犁吗？
12: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11: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12: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他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11: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12: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11: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4: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12: 但是。
4: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12: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

0: 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住像雪人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1: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2: 啊，往北走呢。
1: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3: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2: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1: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
1: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2: 行，
4: 干嘛夏天来？
1: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2: 真的、
1: 那你看看、看你家有没有那个想法。
2: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3: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1: 哎，这回拍到了。哎，
5: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6: 送的
5: 吗？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7: 免费。
8: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这玩意谁研究的？
8: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6: 谁发现的？
5: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9: 哦，好甜啊！
5: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呦呦！
10: 哇，我这也是吃什么好吃的冻梨啊！
6: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yeah! yeah! ！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2: 他愿意咋咋咋地呢。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这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3: 入住凉了、
1: 嗯、
3: I like to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5: 这是 my name 意思。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4: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3: 就是退房。不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4: out 吗？ come on out come out
3: ok ok
4: 就是这个我会。
3: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4: 嗯嗯，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4: reservation。
3: 嗯，可以，
4: 聪明。

0: reservation，
1: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
2: 比划，
0: 能比划明白？
3: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1: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1: 干啥去啊？
0: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1: 行，
4: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5: our。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6: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4: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6: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7: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4: 非常好。
7: Very good.
6: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8: 好使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就今天是
5: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
5: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嗯。
5: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9: 青岛。
0: 青岛呀？
9: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9: 对。
0: 夏天来过。
5: 在路上，
0: 夏天
5: 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9: 一年来。
0: 这啥这么吸引啊？
9: 这一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9: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9: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5: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跟小在套皮筋似的。
5: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
10: 一会儿的
0: 有种家的感觉了？
10: 真热闹，
11: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10: 真的
5: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10: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5: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画起来看，这样也可以的。
2: 这个入门，
1: 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

0: 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说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入股，你背不出来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

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射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声中，铁马冰河王

0: 施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荒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
2: 好在我冰得来了，
1: 完了呀！
3: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4: 看他咔咔的
1: 我就想把地球太阳好比晒在那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宜城最新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那里上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

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边疆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晓，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没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的土生土长的人。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辉小评价评价
4: 就挺好的。
1: 拉倒吧，
5: 我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天这雪不得达到50多度吗？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

0: 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1: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2: 南方的。
1: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3: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1: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儿啊？
3: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儿。
1: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
1: 这就是你
0: 特意买了书来看。
1: 你看那三体书上写，
0: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1: 跟不上时代了吗？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2: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2: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1: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
4: 追极光的话，
0: 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
4: 可以拿点。
5: 对，
0: 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4: 拍照最容易动啊。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5: 就今年冬天啊，
4: 对呀、啊，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5: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6: 好看，
4: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6: 好壮观。
4: 从下午三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
6: 啊。
4: 到四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激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6: 好，
4: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6: 好，
7: 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8: 哇，在里面好热。
9: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走。
1: 走走走，
8: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9: 你们在外头吃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9: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1: 两个人都抱不了，
9: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两个人可以。
1: 好起来了。
9: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
10: 好味，好味。
0: 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9: 是这样，纯绿色、纯天然的。
11: 这是煲汤喝的吧？
1: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
12: 吗？道地药材。
11: 对，道地药材。
13: 全广东人看到好多。
11: 用这个包子，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1: 这个包子是
14: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1: 了。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5: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 这是啥呀？
6: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 冻梨。
6: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 大隐藏款。
6: 黄肠罐头。
1: 东北人对黄汤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

0: 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1: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2: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1: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2: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这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3: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1: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3: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4: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1: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3: 就是金山银山，
1: 冰天雪地
3: 也是金山银山，
1: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对。
5: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6: 写完了，
7: 这是刚写的吗？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8: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7: 看一下，
8: 来。
9: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
4: 了。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这你服了，说这我不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走，
4: 别说服。给那俩喊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看他俩过去做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再忙。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7: 来小心头，
4: 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8: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
1: 好喝，再来点来。
7: 都是哪儿了？
1: 再来点来。
7: 我都喝好几碗了，这里吗？
1: 哎呀，喝饱的。
7: 这还有。
9: 江里哪里？
7: 安心啊。
4: 来一口呗。
5: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

0: 这边都是客房。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2: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3: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这样
0: 很美啊，是不是？
3: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4: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你看是吧？
3: 对啊，
4: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5: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3: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0: 回去
4: 可以吗？
0: 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
3: 或者是说跟那些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0: 我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6: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7: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6: 收入也很可观吧？
8: 这我就不说了，
6: 眼里都放光，
7: 放光。
1: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7: 铁锅炖吗？
1: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7: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6: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7: 对，
6: 平安啊就可以。
7: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6: 啊，七星山徒步
7: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6: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9: 哎，儿子，
10: 哎，你呢？
9: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1: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9: 没反应，听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
10: 哎，
9: 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0: 嗯呢，
9: 买了
10: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9: 不当事儿。你咋心里就是好呢？我看，
10: 上回你说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出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9: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儿，给它抠下来，
10: 对，放心，
9: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你要可把我急坏了。
11: 等待教训。
10: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9: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1: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上前啊，
2: 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竹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3: 小鹿，
0: 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我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1: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5: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1: 没想。
5: 没想呢。
1: 嗯，
6: 有吃有喝，
1: 对，有吃有喝，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5: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6: 对，
1: 嗯，
6: 对，
5: 刚来报道一个月，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1: 嗯，
5: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1: 对，
5: 去哪儿？
1: 对，
5: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1: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5: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
1: 儿，我也
5: 实话实感，忽悠的贼真诚。
1: 哎，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5: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7: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5: 嗯，
7: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2: 这几个都是大
1: 乡，都是大兴安岭的，
5: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8: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9: 向下。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

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代老百姓，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落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落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落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还是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市。

0: 萃。
1: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0: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哦，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个。
2: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医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你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生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

0: 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疫情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乌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作江却坚持不售，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乌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3: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

0: 要痛下功夫啊，真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1: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淑敏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淑敏，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淑敏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

夜幕降临，游客散去，退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

0: 顾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帐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嘿看看你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

0: 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

0: 给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

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

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到。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这是秦家湾，支队第一次就和鬼子在这儿交的手，然后向山里转移，但现在具体位置我也不太清楚，但我估计就在这一带。
1: 咱们跟他们会合吧。
0: 好，你们先回去吧，向龙四员报告我们的具体的情况和位置，我们随后就到，你看行吗？
1: 行。
0: 好，你们回去吧。
1: 好，
0: 辛苦啊。
2: 团长，报告团长，前面发现鬼子正在宿营。
0: 鬼子离我们有多远？
2: 没多远，在前面树林正睡觉呢。
1: 我去看看。
0: 我也去。哎，我们两个跟着去吧。
3: 大哥，我们也去。
4: 我们也去吧。
5: 行了，
0: 你们留守吧，你们几个跟我走。走，
2: 哎，给我枪。
6: 大家都休息吧。

0: 和一般鬼子的装束不太一样，有头盔，还有伪装，像是怕人发现。
1: 这是小鬼的特种兵，
0: 怎么在这儿呢？
2: 特种兵，
0: 对，就是装备好经过特殊训练的兵种，
1: 之前交过手，挺厉害的。
2: 那他们为什么白天睡觉？
1: 这帮鬼子白天睡觉，那肯定是夜里执行任务，说不定是执行什么偷袭任务。
3: 没错，按照情报来说，这儿不应该有鬼子。难道？
1: 不对，这帮鬼子一定是偷袭我们的，因为从这里直下过来就是母龙支队的侧翼。完了，咱俩赶回去报个新情况。
0: 好，我们快点去，你们小心点。好嘞，走。
3: 咱们怎么办？
0: 如果这波鬼子是来偷袭的，那咱们就要破坏他的偷袭计划。
3: 好，怎么破坏？
0: 那好。

前方十字方向に少数の敵を発見。二人で曲がれ。包囲しろ。必ず受け取りだ。銃は使うだ。

0: 鬼子是特种兵，战斗力很强，如果要打，牺牲会很大。
1: 只要能阻止鬼子的偷袭，牺牲再大都得打。
0: 江，你赶紧回去通知同志们，准备战斗。
1: 你回去，我留下。
0: 别回去，他们听你的，让他们赶紧构筑工事，利用古城墙，没事都也可以。
1: 好，你小心点，
0: 去吧。

0: 等小鬼子离咱们近了再动手。
1: 集合，快，跟我走！走，走。

0: 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0: 鬼子也跟过来，快！救伤员，快！人受伤了，快去包扎！快！快！给他包扎！快！
1: 幸亏你来了，是特种兵吗？
0: 是。
1: 好，只要破坏了鬼子的偷袭，就算全部牺牲也值了。咱们子弹不多了，控制下去，等鬼子靠近。

0: 王大，休息一下。哎，石谦啊，你带部队往前走。好，走。
1: 王大，还行吧？
0: 没事。
1: 可能腿还在流血啊。
0: 没事，说了没事就没事。
1: 不行，你发烧了，赶紧去后方。
0: 他们喊什么喊？告诉你韩勇，他们扰乱军心，我他妈毙了你！
1: 可你不能再拖了，你不是铁打的。
0: 没事，我真没事。现在部队这个样子，我走了谁带啊？你他妈带啊！
1: 老大，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还给你挡子弹呢，可是子弹我没挡成。
0: 行了，别他妈娘们唧唧的了，这他妈就不是子弹打的。我走，我走。
2: 快，不行了，快，快，快，快，快走。

0: 同志，
1: 同志，
2: 忙的王毅，
1: 同志，哎，
2: 你怎么了？
1: 同志，你腿怎么？

0: 没事，
1: 哎，
0: 咋了？快说，
1: 龙蛋，那个，
0: 你说我喘口气儿。我们在复仇团的侧翼发现了鬼子特种兵大队正在宿营呢。
2: 大白天的宿营？

0: 拿他们的特种。刘友全，我带一个连的弟兄正面跟他们干过去，
1: 你还是按照老路子绕到他们后面，
0: 把内线变成外线，我们只有打掉他们的特种兵，其他几路不战自败。
2: 我们把房烧了，非子弹流血。
3: 打他们，别他们那么多废话，
0: 出发。
3: 命令，快点路，跟我走。
0: 王大王爷，跟他们过去。
4: 是
3: 兄弟，跟我走。

别让小鬼子靠近大门！兄弟们，守株待兔！

0: 我给你报仇，我知道是吧？你行，你没问题。大哥，我不行了，老四，你要替我们报仇，给我们什么抗战的人报仇，你行，你知道吗？
1: 日本鬼子武器啊，好是好，但是一打一个洞，你们又打来了啊！
0: 大哥，我前面打过仗，赵四，这是我第一次打仗，我妈从小就教我，和海人打仗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咱中国老百姓教育孩子都是这样。 咱们杀人也是咱们日本鬼子逼出来的。

0: 好小子，毛还没扎齐，坑上没人了。
1: 哎，你们到哪儿我到哪儿，你们死我也死。
0: 好小子，咱们几个人的大哥，杀身成仁。
2: 啊！

0: 子弹打得差不多了，
1: 我们那也差不多了。实在不行，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打到现在，死猎户吧。只可惜小不点儿还没成人。
2: 我成人了。

0: 快拿毛巾把嘴和鼻子捂上。兄弟们都别慌，大家别惊慌，这是烟雾弹，就把嘴巴鼻子都捂上。
1: 大家把鼻子捂上。
2: 快！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去救人！快，
1: 这边，
0: 看看有没有活的没有。
2: 大家，
0: 快，大家，大家，
3: 来。

0: 我们不撤，打成这个德行了，不是干什么？
1: 对，
0: 我们不能撤，我们要跟你一起打鬼子。
1: 李晨啊，破晓团团长袁野，
2: 我是龙大鼓。
1: 龙司令员，终于见到你们，我们来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别这么说，你们打了鬼子特种兵，立了大功，我们碰巧了。赶快撤！那你们怎么办？鬼子火力那么强大。
1: 大伙就在后面了，放心撤。
0: 撤！撤！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0: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

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寒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冕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三营长，三营长，驾！报告三营长，前方5公里发现鬼子部队正向陈家湾方向开进。

0: 见了鬼了，肯定是时间太短，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在包围圈以外。张少林，继续跟踪。
1: 是。
0: 其他人在陈家湾以南5公里筑造工事，东向鬼拐，把横向山线拉得越长越好，让他们以为我们的战斗力超过他们几倍以上。天黑以后，等我命令，把这帮狗娘养小鬼的引到咱们工事里面。
1: 是。
2: 是吧？就这两天怎么睡不着？你说你这样怎么能行啊？我心里其实也难受。你说每天看着这么多伤员流血牺牲的，谁能不难受啊？他们还那么年轻，但是咱们不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去救他们吗？是不是？我知道。

0: 他现在多处受伤，这两个伤非常严重，
1: 都很严重。先处理哪个？
0: 他腿已经肿了，不能处理，先把家里的子弹取出来。
1: 由你决定。
0: 他现在失血过多，需要输血。
2: 他是O型血，我知道。
1: 快，立即组织O型血的人为他输血。
2: 好的。

0: 有那么些个妹呢。
1: 哦。
0: おい。そこの饅頭取ってくれ。
1: お、これか。
0: ああ、うめえ。
1: ああ。
0: 久々にこんなうまいの食べた。

ここにすごい数の発射区がいる。全滅しやだ、全滅しや。

0: 鬼子大部队马上就来了，你去做一夹击，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开枪。等小鬼子上钩了，我们两个夹击狠狠地揍他，一定让他们感觉我们有一个师的火力，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0: 你怎么回事？牵马的？我不是牵马的，我是的警卫员。
1: 你那天不是牵着马来的吗？对，我那天是牵着马。你给我捡起来！
0: 反正自己捡。这是医院，你跟谁横呢？捡起来！
1: 姑奶奶一个。哎，刚才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
1: 你当我耳朵被没听见是吗？
0: 我说什么？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我司令员现在受了重伤，在里边做手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这等。我心里难受。

0: 大夫，你看他能挺过去吗？
1: 我也不知道，上头户。
0: 好，
2: 我来。
0: 你行吗？都一天一夜没休息了。
2: 没事，我行。

0: 来了，来来来，辛苦辛苦，
1: 来，还没休息呢。
0: 同志们，辛苦了，饭菜已经准备好了，先吃饭。
1: 哎，你什么意思啊？让你三天三夜不睡觉，你先睡觉还是先吃饭？
0: 同志们，赶紧回去休息啊！快，
2: 走去。
1: 哎，先别走，我这儿还有个好事要向你宣布。
3: 什么好事？现在最好的事就是龙大身体没事。
1: 本局来电话了，说任命你啊为咱们支队的参谋长。
3: 什么？任命我？
1: 本局来了指示，说了，龙大谷住院期间，咱部队的作战和训练啊，都由你来负责。而且这电话是我接的，这文件命令啊，一会儿就送到。
3: 你告诉他们，我干不了。
1: 哎，怎么就干不了了呢？我觉得你可以胜任啊。
3: 行了，我知道了，你赶紧去，把上线安排一下啊。去去去去。
4: 爷劲儿，你可回来了。
3: 哎，赶紧喂马。
4: 去哪儿啊？
3: 你说呢？
4: 快。

0: 长官，您是？
1: 你是干什么的？我找我们龙司令员。
0: 我是这家的管家。
1: 这家？这谁家？
0: 秦家。贵军的医院就借住在这儿。
1: 行了，我知道了，找我们龙大。龙大，
2: 哎，参谋长，龙大现在伤着呢，你喊他也听不见啊。
1: 是啊。
3: 还有，
4: 龙大怎么样了？
1: 做了一天手术，正睡着呢。
5: 什么情况？我是这儿的院长周翔。
1: 我是刘水泉，我来找龙大。
2: 哦，这是我们支队的参谋长。
5: 这位是？
2: 龙司令就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想看看龙司令。
5: 刘参谋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讨论龙大谷的伤情。你跟我过来，跟你一起说说。
6: 他身上有多处的伤，有两处非常严重，一个是在胸部，还有一个在腿部。胸部我们做了手术，把子弹取了出来，但是腿部呢，他发着烧，不适合连续做两台手术。
5: 是，龙大谷送来的时候已经是失血过多，幸亏是韩勇他们为他及时供血，才为我们赢得了关键的治疗时间。
7: 那他现在有没有生命危险？
6: 他还处在危险期中，如果伤口恶化感染的话，会危及到生命。
7: 周院长，秦大夫，我求你们一定要把龙大虎治好，我们龙珠队不能没有他。如果有什么需要马上告诉我，我一定全力以赴，要血要人我们都有，如果需要药品的话我们去搞。拜托了。
8: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9: 铁人啊，他一时半会醒不了，你赶紧去睡会儿吧，我替你的班。他还在危险期呢，要特别小心。

0: 林燕儿，你累了吗？
1: 不累。
0: 可你的脸色很不好啊。
1: 可能是有点紧张吧。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受这么多伤，还能挺到最后的。
0: 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奇怪。
1: 赵院长，你跟他很熟吗？
0: 是，红军长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给他。

0: 可每次他负伤都是硬扛到最后，昏迷不醒了才会被人抬到医院来救治。在一次战斗中，他机智勇敢，一个人就俘虏了十几个敌人，为此他成了战斗英雄。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当他压着俘虏刚要回到驻地就昏倒了。我看见他浑身是血，到处是伤，布满破洞的军服就像一张渔网裹在他身上。你可别不信呐、刚才你不是都看到了吗？这小子一点都不像个司令员的样子，简直就是个冲锋队的勇士。打仗他永远都是冲在前头，只要仗一打起来，十几个人都拽不住他。每年冬天反围剿，一个阵地失守了，只见他奋不顾身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硬是把阵地又给夺了回来。战斗中他的胳膊中弹了，他硬是要让警卫员用刺刀帮他给取出来，可警卫员下不了手啊，他自己就硬生生地把子弹头给挤了出来。你看他就是这么个人呐、
1: 他叫什么呀？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0: 他大名叫龙大鼓，可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战神。我看呐、他是绝对对得起这个称号的。
2: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
2: 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

0: 钱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

0: 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

0: 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

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都没睡呢，怎么了？开会呢？这么严肃？
1: 是啊，就差你一个人了。什么事儿啊？要等我举手表决啊？若兰，
0: 怎么了？怀孕了。
1: 这事儿我知道了，
0: 何成，何成，你们都知道了，就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呀！大姐，别生气了，我们也是担心你知道了会发脾气，所以才瞒着你们。
1: 好，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是不是只能让陶公亮和若兰结婚了？
1: 燕秋啊，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姐就想听听你的意见。是啊，哥，我还指望你给我做主呢。
2: 我不同意。哥，你怎么这个样子呀？平时不是和陶公像亲兄弟一样，怎么到了关键时刻，你比大姐还封建啊？
0: 姐，我去。
2: 若兰，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陶公那儿。
2: 走，哥陪你去。
3: 我不需要你陪，更不欢迎你去。若兰，哥说不同意，也没说反对啊。那不是都一样吗？你站住！不准耍小孩子脾气，跟哥回去。哥。
4: 我今天觉得你很陌生，本来我以为你支持我，我会感激你的。可是现在，共产党逼近，我那得意门生蒋介石的气数也快到头了，风水轮流转，有人劝我。 到香港、台湾，嘿，我都不想挪窝了。我都快80了，我不想把这身老骨头扔在他乡。所以，我今天把你们召集来，谈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有黄金，有美元的。 想去台湾、香港，我黄某绝不强留。你们也不要担心，怕背负上背离师祖的恶名。
5: 师父，我留下。
4: 我愿意留下来。
5: 师父，我留下。
6: 我们都留下。
4: 但是，记住，从今往后。 不要再管我叫师傅了，叫我先生就行了。总之，你们好自为之吧。

0: 老头子今天心情不爽啊。
1: 哎，这是怎么了？
0: 共产党攻打上海啊，是迟早的事儿。上海滩啊，有头有脸的都离开了，老爷子啊也想去香港，可是资金不充裕，问杜老板借款20万美金，你猜怎么着？
1: 没借。
0: 没想到吧。
1: 哎，这杜老板怎么这样？当初要不是师傅……
0: 哎呀，大势已去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2: 来来来来来，
0: 来喝点水。哎呀，哎呀，来来来来，好了好了，不生气了，是不是？他们都答应我们的婚事了，生什么气呀？
3: 都是你惹的祸。
0: 我又惹什么祸了我呀？
3: 对了，咱们的房子你打算怎么布置啊？
0: 我觉得还是听一下静兰和建秋的意见吧。啊，
3: 哎，平时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的陶公亮，竟然也学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了，这是难得啊。
0: 这你就不懂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3: 哎，咱们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0: 这还用想啊，我叫

0: 陶公亮，他呢叫陶公子。
1: 哼，亏你说得出来，爸爸叫陶公亮，儿子叫陶公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0: 啊，好了好了，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听话。无论如何呢，这都是好事，是不是？晚上别叫杨妈做饭了，我请大家去王宝和饭庄好好吃上一顿。还有啊，你把那个剑秋和孟欣也叫上。啊，
2: 方科长，你们局申领的物资已经全部在这张清单上了啊。
0: 哎，怎么有五支狙击步枪啊？原来的清单里好像没有这个呀。
2: 这是毛人凤从西口发来的指示，明令这五支枪必须交给你们保密局。眼下狙击步枪的存量总共就12支，你们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拿去了5支，贪心呐。
3: 方叔叔，
0: 孟欣
3: 啊，
0: 最近几天可能要有什么行动了，也许新一轮的密杀就要开始了。
3: 目前行动处还没有接到指令，您怎么知道的？
0: 我刚刚从京沪杭军需物资调剂处领到了5支狙击步枪。
3: 哦，那有可能吧。
0: 孟欣，如果有什么行动一定要告诉我。
3: 方叔叔，您就不怕引火烧身吗？
0: 嗯，我走了。
4: 剑秋啊，我是李子贤，哦，咱们院子里见，我有事找你商量。嗯，这么久了，李子贤在他办公室就没说过一句有价值的话。
5: 莫非他？
4: 头儿，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发现我们的监听器了。
5: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给可疑人员上手段，他李子贤过去在南京警备局就常常使用，对于这套他熟悉得很。
4: 简秋啊，我上海中心局被你们沈家两个人把握的两个重要部门，一个是情报处，一个是美国军事顾问处，要是你们哥俩联起手来，我这个副局早就被你们给架空了。
6: 局座这是说哪里话，剑秋全靠您提携。
4: 我想告诉你的是，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到我办公室里谈了。
6: 为什么？
4: 保密局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
6: 窃听器？那您为什么不处理掉？
4: 我索性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哦，对了，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中心局的任何一个人，也包括你姐夫
6: 周培东。
4: 严秋，抱歉啊，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
6: 我明白，局座不必解释。
4: 哦，对了，还有件事情，南京国防部针对之前将军遇害事件追查得很紧，所以我想请你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拿到那份名单。
6: 遵照您的指示，我一直在进行着。可是一份如此绝密的计划绝非普通的情报可比，而事实上这份名单的真实内容是藏在毛人凤的脑袋里的。
4: 你说的没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显出这份情报的价值。
6: 而且据我所知，不止一方人马都在觊觎这份计划。
4: 嗯，这充分能看出来这个情报的影响是巨大的。
6: 嗯，局总，刚才您提到窃听器，既然装在您的办公室，我想负责监听的人应该离我们这个院子不远。
4: 哎，剑秋，既然如此，这件事情你看看该怎么办。
6: 交给我来处理吧。

0: 你给我盯好了沈建秋，蒋处长命令，对其实是二级监控。一旦发现有不轨行为，可不经请示，当场解决。
1: 这可不是咱们保密局所允许的呀。
0: 不该管的就别管，按他说的办就是。

0: 喂，
1: 是吧？哦，孟欣啊。哥，今晚陶公在王宝和请大家吃饭。
0: 陶公，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要请大家吃饭啊？
1: 哥，你呀，就是一点都不关心人家。陶公和若兰今晚订婚。好了，我先来早点啊，拜拜。

0: 先生，坐车吗？先生，坐车吗？
1: 嗯，
0: 来。您去哪儿啊？
1: 王宝和饭庄。
0: 好嘞。
1: 没看出来啊，老徐，来的还真是。对了，最好不要让唐工认出你来。
0: 好，我知道了。
2: 近日，国防部江防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研讨部署以江阴、南京、芜湖县的江防防线，国军将领摩拳擦掌，纷纷请战。
3: 徐总，
4: 收音机里面天天报的都是好消息，好个屁！眼下国军部队一共也不过才130余万，要对付共军渡江，还要建立大西南防区，最少得需要300万以上的兵员，差太远了。再加上现在国军部队里头连个小小的营长、团长都敢私底下擅自跟共军和谈，你说这仗怎么打？真是年头变了，胆大包天。
3: 徐总言之有理啊，想当年咱们军统的情报系统是多么的强盛发达，他们那几个共产党都在咱们这张大棚里，可现在人家硬是在咱们这张网上撕开了一个口，反倒织了一张更大的网，把我们网在里面了。
4: 是啊，上至国防部，下至各个作战部队，共军的间谍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要不然党国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算了，不提了。但是咱们是军人，尤其是情报系统的人，不管局势变化如何，我们都要尽忠职守，不能辜负总裁对我们多年来的栽培。
3: 卑职铭记在心。
4: 今天毛主任还来了封电报，催促我们加快行动。
3: 啊，狙击步枪已经入库了。
4: 那明天就让叶梦欣去验验枪。啊，这批洋家伙他应该最熟悉。
3: 是，那卑职这就去准备。
4: 哦，那个，叶梦欣的哥哥，沈建秋。开始上手段了。

0: 没有，已经部署了二级监控，只要发现它一点点尾巴，就死咬不放。
1: 是，局总。
2: 怎么还不来呀？哎，梦欣姐，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哥哥呢？若兰，哥哥是处长，他可不归我管。给，
3: 建秋，就等你了，来，快。
4: 哥。
3: 哎，走吧。
0: 你又让人家等了三天才过来，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总统都到老家去享清福去了，你这个副局长啊，比人家总统都还要忙。哎，
5: 对我没礼貌可以不能对总裁没礼貌。我知道啊，小美人啊，我这阵儿实在是太忙了，忙得没有办法了，时局不稳，操心的事情太多。
0: 时局不稳，可是那雕花大床睡得稳啊。 你那雕花大床，我可是领教过了，太稳了，大的比潘金莲的床还稳呢，晃呀晃呀晃呀，就是晃不垮。要是国民党像你的床多好呀！再稳的床也没办法了，小美人儿睡不了几天了。江北那边已经蠢蠢欲动，
5: 共军真的要打过来了。
0: 那还演习呀？
5: 就靠那几支木船，就想突破国军的长江防线。
0: 你们的军舰大炮是干什么用的？哟，连你都懂这么多了，你去干我们国防部长好了。连我都不懂，我真不懂当年共军就凭几杆破枪，稀里哗啦也占了半壁江山了。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5: 那共军真的打过来，那我怎么办啊？
0: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哎，咱们这大雕花床啊。嘿嘿
2: 你我还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几天吧。大家，姐夫，上次你说那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了？侯爷今儿可催呢。
6: 这成天侯啊，成天就知道猴急猴急的啊！他懂什么呀？他就知道强取豪夺。他知道咱保密局的规矩吗？知道咱保密局的情况吗？这个东西要是随随便便能拿得到，那还叫国家机密吗？ 可是侯爷现在的确很需要钱呐，
7: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啊，成天侯贵为青帮第三堂口的舵把子，他能缺钱花？
6: 姐夫，你有所不知啊，日本人打败以后，啊，黄金荣黄大老板不比以前了，而且很多生意都被杜月笙给夺去了，现在呢，只能落个清闲，每天只想唱唱戏，洗洗澡，也没多少积蓄了。
2: 你懂个屁呀！瘦子的骆驼比马大。哎呀，
6: 这也不是绝对的。而且现在青帮里头风言风语，说黄金荣向杜月笙老板借了20万美金呢，都被拒绝了。
2: 居然有这事儿？
6: 对呀，
2: 太好了！哈哈哈哈，这可是条大新闻呐！
6: 啊，
2: 德文，你告诉程天侯。
8: 这2天我就给他转信儿。
9: 姐夫，那我就听你信儿了啊。
8: 德文，别这么猴急的催你姐夫，他是做大事情的人，心里自有分寸。
9: 那是，那是，那是。
8: 欢迎下次光临。若兰，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别那么依依不舍的，上车。
9: 放心吧，若兰，我跟陶工我们俩正好散散步走过去。
8: 回去。
9: 哥，
8: 再见。
9: 陶工，再见。
8: 再见，
9: 哥。
8: 买烟了。
9: 买香烟了。
8: 我告诉你，幸好那天临沂住所的事情被列。

0: 一起普通的道歉，没事就好。老许倒是机警，一出事就不见了，连我都找不到他。
1: 不过，以后可不敢再这么冒失了。
0: 是是是，一定吸取教训。哎，剑兄，我给你那幅画还在吗？
2: 在啊。
0: 怎么了？啊，是这样，那画是我请人花大价钱画的，你要不用，正好我拿回去布置新房。
1: 你陶工作为一个画家，还缺画布置新房吗？这幅不同啊，那可是金农的高仿。再说，我也画不好国画。
0: 恐怕你还是贼心不死吧。
1: 啊，不，我绝不赔，真的，放心吧。知我者见蚯蚓。卖香烟，卖香烟。
3: 这老贼最近在办公室只谈风月、女人、日常工作，事关敏感话题，根本就不提。有时候他办公室来个人，说点过火的话，就会立刻停止。我估计，肯定是李子贤用首饰制止了他。唉，小毛啊，说实在，我们现在对李子贤和沈剑秋那两个人上的手段，纯属是最低级。 这两个人，一个曾经是首都警备区的副司令，一个是在情报处摸爬滚打了七八年的老手。若真是被他们两个人发现，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4: 处长，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心局对面的监听点是否取消？
3: 继续监听，暂时不要取消。无论如何。
4: 在目前情况下，那里对国防部、上海中心局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哨所。况且，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发现。
0: 可是，一旦被发现，李子贤的老贼肯定会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之前，军统对蒋总统的一己使用过，被揭穿了，最后闹得蒋总统还得向对方道歉。军统被免职了一个副处长，此事方才平息啊。
1: 先按照原计划进行，这一变动，我再想想。陶工，你和若兰结婚以后，有没有什么计划？比如说带若兰去你喜欢的法国，或者美国？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要为我的信仰而战。国家存亡关头，艺术已经是个人生活的点缀了。
3: 没看出来你陶工的境界如此之高，你没看出来吧？不过，我觉得上海不久将面临国共对决，我劝你还是顾及若兰肚子里的孩子。
1: 建秋，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去过一种轻松、悠闲、没有任何负担的生活为好。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
1: 作为丈夫，一个男人有义务和责任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去过一种平安的生活。建秋，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放弃目前的事情了？
3: 至少你的性格不适合从事现在的工作。
1: 如果我不能，
3: 那你就要为你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0: 待会儿这个会很重要。
1: 进来。
2: 是。
3: 梁秘书，人都到齐了吗？
1: 九团团长梁兴武在洞口镇部署滩头阵地，现在应该在赶回来的路上。
3: 走吧。

大家都知道，数百万的解放军正集结在江北蓄势待发，从九江到上海，江北密集着数不清的商船和战船。共产党渡江战役第一枪的打响，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俗话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这个时务是什么呢？简单的说， 这个实务就是国共两党此消彼长，而共产党则占压倒优势的一方。国共两党的力量在抗战结束后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东北战场临彪摧枯拉朽般的战斗力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滕某识时务，在东北， 我避开了刘亚楼凌厉的攻势，凭借着和陈诚私交不错，踏上了由葫芦岛开往上海的美国军舰，使我全师全身而退，也保住了在座各位的身家性命，也保留了希望。但是，我原先设想回到上海偏安一隅的理想， 被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所打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是要玉碎，还是要瓦全？哎呀，这个国民党势大呀！

0: 要玉碎，很容易啊！只要共军打过来，各位弟兄给我死扛就可以了。不过我在这里提前恭喜大家了，你们即将成为党国的烈士。如果不想玉碎，想保住我12000名荆楚子弟兵的生命安全。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尧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循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1: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

0: 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

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0: 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

0: 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不想玉碎，想保住我12000名荆楚子弟兵的生命安全，那么大家想想，都有什么高招？梁秘书，
1: 到。
0: 接下来的就不要再记了。
1: 是。

0: 方科长，等你半天了。
1: 这车上拉的都是狙击步枪，这可是宝贝啊！保密局的仓库人多眼杂的，严副局长指令放在你这儿暂时保管。记住，任何人不准擅自开枪。哎
0: 呀，方科长，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行，准备把它放在哪儿？
0: 我想好了，两个备用的女犯单间空着，从无人进出，那里合适。
1: 行，上两道锁。
2: 是，
1: 你们跟我来吧。
0: 哎，请。
3: 小姐，救救我吧！我是共产党情报人员，现在特务追杀，求求你

0: 我一点止血药就可以了，求求你给我一些止血药，放开我！小姐，来人呐！
1: 小姐，怎么回事啊？
2: 那是共产党，快去抓呀！
1: 哪有什么共产党？
0: 哪有共产党？
1: 怎么会没事了？
2: 你怎么知道他受伤了？
1: 他让我拿药，大胆，敢给共产党拿药，拿下！哎，
2: 走！
1: 别动，老实点。 男女有别啊？那当然，女监房不够用啊。哎呀，要不先放到备用女监吧，那里还有间反省室，是专门为那些不老实的屡教不改的女犯预备的。这个人犯很重要，除了送饭呢，任何人都不得接近。好的，那跟我来吧。走。

0: 嘛，三家。
1: 除了送饭的和老鼠，三天看不到一个人。放进去你试试看，三天你就疯了。这里不是还有一间吗？哎，这里面的箱子啊还做了标记，装的是什么呀？
2: 不该知道的别乱问。
1: 小小监狱长这么大脾气。
3: 放我出去，凭什么抓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夏小姐，我劝你还是老实点，节省点体力吧，因为在这里任你怎么叫唤都没有人能听见，小心别把老鼠给叫醒了。
3: 畜生，放开我，放我出去。畜生，
1: 他犯什么事了？
3: 畜生，
1: 不该知道的别乱问。
4: 进来。局座，弄过来了。
5: 什么弄过来了？
4: 把沈建秋的女友从南京弄到郊外监狱了。
5: 哦，坐坐坐。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拿她做什么文章啊？
4: 局座英明，想必已经有了精密的部署，还请局座示下。
5: 严守秘密，不得向任何人外泄。就拿这件事情来观察沈建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我们以静制动，静观其变。
4: 是。其实局座，据我们了解，沈建秋与那个夏冰有两年没有见，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少，包括叶梦欣也不认识他。
5: 啊，那个方鲁洲已经把那批狙击枪移送到郊外的监狱去了，等哪天合适的时候让叶梦欣把他们试试。
4: 背着你吧。
5: 好，
4: 那在下就先告退了。
5: 啊，
6: 头，有新情况。
1: 怎么回事啊？
6: 李子贤在接一个南京的电话。
7: 我是国防部上海中心局。
8: 是李副局长吗？
7: 是，我是李子贤副局长。
8: 沈建秋的女朋友失踪了。
7: 沈建秋的女朋友失踪了？
8: 她叫夏冰。
7: 我没听说过她有一个叫夏冰的女朋友啊。